近日，筑梦新征程少年耀巴蜀2026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绵阳市举行，现场发布了2026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其中来自雅安市汉源县第二中学的蒲玉龙榜上有名。日前，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柔道比赛在怀银市圆满结束，在高强度的陆战当中，雅安柔道代表队24名小将豪揽五金六银五铜共16枚奖牌。据预警信息预计即日起到22号，我市禹城、天泉、名山、庐山、银金、宝兴、汉源、石棉部分的地方将出现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个别地方可以达到37摄氏度。

来关注的是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19号上午，2026年普格县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开幕仪式在普格县火把广场举行。作为2026年凉山彝族火把节泉州98场特色文旅活动的第一站，普格以火把圣地阿都故里温泉之乡的热情，正式拉开了今年火把节的序幕。四川新闻网消息，日前记者从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作为2026年 APEC 数字周期间最重要的城市测配套活动之一，本次大会将于7月21号到26号在蓉举行。四川新闻网消息，近日西宁至成都铁路控制性工程甘青隧道最新进展，2号协警大里程、3号协警小里程正动顺利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通车后，成都出发可以直动车直达若尔盖大草原。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19号，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中新网消息，7月19号到21号，2026星级国际皮革皮草时装周在星级国际皮革城举行。本届时装周以新时尚及名品为主题，全链条展示皮革制衣、皮具手套、皮革文创等多元化的生态理念。中新网消息，7月19号，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洽谈会成果发布会在悉尼举行。中新网消息，7月19号，2026法国百名华裔中国行开营仪式上，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武威全堂举行。中新网消息，7月19号晚，2026年乒乓球全国锦标赛双打比赛在湖南长沙开展3场决战争夺。在刚刚结束的最后一场女双决赛当中，秦宇轩蒯曼以3-0战胜王晓楠、李毅慧，首次夺得全国锦标赛女双冠军。继续关注到气象信息，禹城区今天白天晴，气温22到36度；鸣山区今天白天晴，气温22到36度；天水县今天白天晴，气温20到35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晴，气温22到35度；宝兴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4度；银川县今天白天晴，气温二十。

0: 这一时段资讯是由荣儿编辑小喜播报，一零 C 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琳。
0: 嗯，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到，刚刚有说就是，关于咱们这个就是哈兰德他的这个食谱的这个事情，其实很多朋友就是在减肥的时候会误以为的去照抄运动员的食谱，就是我有发现这个问题了。很多朋友他们比如说我想控制一下饮食，哎，那我就去照搬一下运动员食谱。我们拿个最简单的，我们不说体育运动员，不说这个就是足球运动员或者篮球运动员，他们的量相对比较大。
1: 对，
0: 我们说一个相对来说量没有那么大的运动员啊，只是相对来说，比如说短跑，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就是体操。体操呢是因为它控制体重，所以它的这个食量上肯定会小一些，但是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们的小食量可能就是我们的正常的饭量还多了。
1: 毕竟别人运动量就比我们多得很多，
0: 对，
1: 好不好？
0: 因为像我们的这个体操运动员张豆豆，他的就是一个采访里面就有说到说他们其实是在控制体重，我一看他控制体重的那个食谱，
1: 对，
0: 确实是非常健康，
1: 他就是吃的要稍微少一些，
0: 但是都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正常的量，
1: 对，
0: 多一丢
1: 要够，然后他们消耗的要多一些。
0: 对，因为人家一天24个小时真的就是睁眼就是练，闭眼才睡觉，
1: 哎，
0: 真是这样的，
1: 就啥都不要想太多，睁眼练，闭眼睡，这样呢才能够保持住身体的这种代谢，这些哈，
0: 对，健康程度反正是在这里的。好，那么与此同时要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如果你想吃的健康一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做好8个准则。这个东西我跟陈丽有跟大家一直强调过的，比如说食物的多样性，平衡性。
1: 对，就是你不能够吃固定的东西，你得多吃种类多一点点的。
0: 没错。还有包括到就是鱼啊肉啊，还有些瘦肉这种蛋白质较高的，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运动充足，足量饮水，还会选择这个烹饪的东西啊。
1: 是的是的，反正就吃的东西看自己的身体情况，
0: 拒绝浪费，
1: 正常呢你就正常吃，你要是身体有一些其他方面需要注意的呢，你就油啊什么那些少一少就行了，对吧？
0: 对，没错。基本上我觉得膳食纤维指南也说到过了嘛，谷物类呢可以占我们整个

0: 金字塔占比的40%，
1: 对，
0: 然后再加上蔬果、蛋白质、必要的脂肪和一些必要的这种油脂。
1: 是的，是的，反正大家就是吃的东西呢，油脂也可以选更多健康一些的。
0: 哎，比如说你就抛弃掉我们吃的那一些就是不健康的油炸食品，
1: 哎，
0: 选择一些比如亚麻籽油、橄榄油或者是这种菜籽油、花生油这种油脂类的东西。
1: 其实我们的猪油也是可以的，少量，
0: 啊，少量、啊，对。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陈琳，
0: 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分享更多内容，明天见，拜拜，
1: 拜拜。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清、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虞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地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1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 他派人真

0: 察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一两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
1: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2: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1: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3: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5: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6: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你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5: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7: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5: 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7: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啊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5: 哎，这老二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4: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8: 我们村儿去年24个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5: 这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4: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2: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3: 好运时刻在线。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开创了盛世之后，李隆基开始有些满足了，沉浸于享乐之中，唐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一些忠正的大臣被罢官了，比方说张九龄，一些小人开始占据要位，比方说李林甫、杨国忠。李林甫这个人呢，说话很好听，嘴上很甜，可是心里面呢阴险毒辣，就好比那肚里的蛔虫一样。比方说公元736年，李隆基呢想从洛阳回长安，张九龄等人就劝说，现在秋收啊刚开始，能不能等一等，皇帝出巡，地动山摇，这个时候如果回长安，恐怕沿途百姓就会影响这个秋收。张九龄说完走了，李林甫来了，就跟唐玄宗讲，陛下呀，长安和洛阳那就好比是陛下的两个行宫，就好比陛下的两个屋一样，您愿意进哪屋就进哪屋，愿意什么时候进就什么时候进，这是陛下您的家务事，难道说我回家进哪屋我还得跟别人商量商量吗？哦，他说误农时，耽误秋收，减免赋税不就完了吗？咱补给他们不就完了吗？何必陛下要给老百姓让路？

0: 这个李林甫啊很能揣摩唐玄宗的意思，所以呢唐玄宗就没听张九龄的，一来二去的，李林甫找机会陷害张九龄，就把张九龄给罢官了，由自己把持朝政。凡是不听李林甫的都想方设法的加以陷害，所以历史上称李林甫这个人叫口蜜腹剑。
1: 回长安，
0: 这并不是唐玄宗最想的一件事情。现在唐玄宗日夜寝食不安，因为什么？自己宠爱的妃子武惠妃死了，所以呀，吃不香甜，睡不安稳。怎么办呢？身边的高力士就跟唐玄宗讲，说我听说寿王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而且色艺双绝，这个人呢长得漂亮，而且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哎呀太好了。这一说就把李隆基给说动心了，有这么好吗？至于这样吗？找了个理由就把这个寿王的妃子杨玉环招进宫来。寿王妃和李隆基什么关系呢？那是自己的儿媳呀。老公公把儿媳妇叫到宫里了。杨玉环，咱简单的介绍两句。因为历史上这个人呢很有名气，包括白居易也写了一篇长诗叫《长恨歌》，其中说的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六宫粉黛无颜色，三千宠爱于一身？甚至于在当时很多的家庭不重生男重生女，皆是因为这个杨玉环。杨玉环呢出生在成都，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了，他是在叔父家长大的，是在洛阳长大成人，打小能歌善舞，通晓音律，又熟悉各种乐器。传说当中这个杨玉环呢在洛阳赏牡丹的时候，看花的时候，这牡丹花一看，哎呦这人太漂亮了，比我都漂亮，比牡丹都漂亮，结果那花害羞了，吧嗒一下花瓣合上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形容的是中国四大美人，其中羞花说的就是杨玉环。开元23年，也就是公元735年，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寿王就发现了杨玉环，一见钟情，想方设法把16岁的杨玉环正式册封为寿王的王妃。我们说了，现在高力士知道这件事儿，向李隆基推荐杨玉环。公元740年，李隆基把杨玉环给找来了，让这个杨玉环歌舞。这一看，李隆基动心了，哎呀太好看了，色艺双绝，这可惜是我儿媳妇儿，这要我媳妇儿多好，怎么办呢？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就命这个杨玉环做个女道士，为这个窦太后祈福，赐法名太真，就让杨玉环留到宫里了。那寿王这边怎么办呢？又给寿王找了个妃子作为补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当时，这个唐朝是禁止国人出境的，所以当这个玄奘走到边界线的时候，就被士兵发现了，你这可不行，国家有规定。后来这个玄奘几经波折，这才只身来到了瓜州，也就是今天的甘肃安西，打算呢从这个瓜州到义乌。可是这个路途当中要经过戈壁滩，这怎么走啊？要没有指路的，茫茫戈壁一片黄沙，那可走不出去，人道里面非死不可。正在这犯难的时候，来了个胡人，两下一了解呢，这胡人很愿意为这个玄奘带路，很高兴，走吧。走到半道上，瓜州有一位老人听说这个玄奘要穿越戈壁滩，所以特意送给玄奘一匹老马。为什么要送老马？不是说让他骑，主要的是老马识途，这样呢可以不迷路。在胡人的带领之下，还有那匹老马，玄奘呢趁着夜色出了玉门关，踏上了茫茫的戈壁滩。那戈壁滩好家伙，荒无人烟呐，往上看连只鸟都没有，往身边瞧，什么山猫野兽、狮子老虎都没有，别说动物，就连个人影都很难看见。这个胡人走了一段路，坚持不住了，这我不能再往下走了，我得回去，我还有事儿。人家是客情，所以玄奘是千恩万谢。一个人往前走，玉门关外啊有五座堡垒，每座堡垒相隔近百里的路程，除了堡垒附近有水源，其他地方没有水。进戈壁要没水，那就等于卡脖一样。可是堡垒当中有士兵跟那把守，想取水也势比登天。就这样，玄奘一个人牵着这匹马走了几天，刚到第一座堡垒的边上，打算等这个天黑呀，去取些水来。结果刚要装水，被人家发现了。堡垒士兵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用过去，抽弓搭箭，刃扣搭弦，把刺儿一箭就射过来了。玄奘赶紧解释：“别放箭，别放箭，我是长安来的和尚。”哦，一听说是大唐的和尚，驻守的这些士兵传下命令：“别放箭，别放箭，来让他过来，问问怎么回事。”一问一了解，玄奘说：“我只身一人到天竺去取经。”大伙一听啊，十分感动，罢了。这才叫大人办大事，是大笔写大字儿。不就是没水吗？来，可劲儿灌，水葫芦全灌满，而且有那吃不了的干粮，都给玄奘带着，并且护送了十几里路，告诉他怎么怎么怎么走，人家这才回去。虽然有人指点，但是戈壁滩是天地一色，茫茫的黄沙。又走了几天，慢说玄奘就连那匹老马都迷路了，没有参照物啊，不知道往哪儿走啊。更为糟糕的是，玄奘一个没留神把水葫芦给打翻了，要命不要命，又迷路又没水，在戈壁滩里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玄奘也想回去，可是又一想，不行，我曾经发下誓言，不到天竺誓不回还，一定要把这个经取回来，我得继续坚持。就这样坚持了五天四夜，滴水未打压呀。到第五天头上，实在坚持不住了，这都快达到人体极限了，昏倒了。 什么时候醒过来呢？后半夜夜风一吹，玄奘多多少少有点明白了，睁眼一看四下里黑的，连往前走再往前爬又走了十几里路，天无绝人之路啊，总算找到了一个水塘，这才摆脱了绝境。又走了两天，这才走出了戈壁。回头看一看，这几天都不知道怎么过，真好比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之后，玄奘到达高昌国的首都，受到了高昌王屈文泰的优厚礼遇，并得到了终身供养的待遇。高昌王呢，想把玄奘留下来作为国师，玄奘是再三的辞谢。高昌王一看留不住他，文的不行，那就来武的。玄奘呢，也毫不畏惧，就跟他说：“说大王啊，玄奘西来只为求法，贵国不许我出境，也只能留下我的尸骨，我的神智是留不住的。”高昌王终于被玄奘的坚定的意志所感动。你不是要取经吗？我派人护送，派了25个随从，带了30匹马，带着水和干粮护送玄奘西行。同时这个高昌王还给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呢是写给沿途24个国家国王的，是希望这些国王能够予以玄奘提供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于是玄奘在高昌使者的护送下，经屈之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库车县，拔路加国，在今天的新疆阿克苏，翻越灵山，到达了西突厥的首都素叶城。在这里又得到了叶护可汗的通牒信件和陪同使者，顺利的通过了与印度相连的加比士国，终于进入了北印度境内，当时已是贞观五年。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传，
2: 接下来呢，我给大家讲的人物啊是玄奘。要是提起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恐怕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神话故事就是依据唐僧西天取经的史实来编写的。当然，至于西游记当中的孙悟空、猪八戒、沙僧，这是虚构的，可这个唐僧却是真的。有人问了，说你说不是叫玄奘吗？怎么又叫唐僧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叫玄奘不假，叫唐僧也是真的。因为这个玄奘法师啊，西行取经，经过了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那么一问，打哪儿来的呢？打唐朝来的。哦，大伙儿明白了，这是唐朝来的和尚，所以啊，外国人就称他为唐僧。这个唐僧啊，原名姓陈，单字叫辉。他是哪儿的人呢？河南沟氏人，也就是现在河南省偃师沟氏镇的人。他的父亲呢，叫陈慧，曾经做过江陵的县令，后来呢，辞官回归故里。玄奘出生在公元602年，那个时候啊，还是隋朝的统治。在当时啊，这个隋朝是大力倡导佛教的，所以在隋朝这个佛教是很盛行的。这个陈辉，也就是后来的这个唐僧，打小啊，聪慧好学，而且性情温和。而且这个唐僧啊，还有一个哥哥，早些年间在洛阳的净土寺出家当了和尚。所以小的时候啊，这个唐僧经常跟他哥哥在这个寺庙里待着，听听讲经啊，听听说法，所以对这个佛学啊，一来二去就产生了兴趣。大业十年，也就是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皇王圣旨到洛阳剃度出家。这个时候的唐僧啊，已经13岁了，听到这个消息也赶去要剃度。可是到那儿，人家一问你多大呀？我13。哎，13可不行，13太小了，你呀回家吧，该念书该念书，是不是？该玩该玩，何必要出家呢？等你长大再说吧。可是少年时代的这个唐僧啊，并没有气馁，苦苦哀求，要不收我，我就不走了，我是十分心诚的，就是想出家剃度。后来啊，终于感动了这个郑善果，破例收了他。那么出家之后呢，自然就不能再叫俗家的名字了，所以取名为玄奘。这个玄奘啊，出家之后依旧留在洛阳的净土寺内，潜心的钻研佛经。玄奘在净土寺时是特别用功的，他听了慧景法师讲的涅盘经，又跟随慧严法师学习了摄大乘论。无论什么经，玄奘听过一遍再阅览一遍便过目不忘，师兄们遇到不了解的地方都跑去问他。不久以后啊，只要大家在课堂上有听不明白的地方就问玄奘，大伙儿觉得玄奘讲的比法师讲的更容易懂。这时候的玄奘啊，才15岁，但是呢，同寺的这些僧人对于他的学识和气度那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他的名望也和他哥哥一样， 都传遍了这个净土寺。到了隋唐交际的时候，天下大乱，玄奘就和他的兄长离开了洛阳净土寺，来到长安。到了长安之后，见李渊的军纪啊，军队的这个纪律啊很好，百姓生活呢也相对稳定。可大唐呢，毕竟是个新建的政权，整座长安城连一个研究佛学的讲座也没有，而且佛学经典的收藏也远远比不上洛阳。于是玄奘呢和他的哥哥又离开了长安，到各地游历。去过哪儿呢？比方说像今天的甘肃、四川、湖北等地，遍访高僧，可以说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唐武德五年时，玄奘年满20，在成都受具足戒。按照佛教的这个戒律，受具足戒正式成为出家的比丘。玄奘在以前那叫沙弥，23岁的时候，玄奘又重回久别的长安。此时战争啊早已结束，长安再度成为研究佛法的重镇。玄奘遍访长安的名师之后，发现每位法师对于佛法的阐述，对于佛法的见解都不一样，到底谁是谁非呢？他也很难判断。这个时候恰逢印度那烂陀寺高僧易经讲论，他的这个讲论呢，给玄奘很大的启发。玄奘认为只有亲赴印度，使自己精通梵文，才能把真正的佛法带回中原。于是他便发愿西去天竺国取回真经。天竺啊，就是古代的印度。贞观三年，也就是公元629年，玄奘打长安出发，开始了西行的壮举。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玄奘到达印度花了2年的时间，
2: 到达印度之后在印度各地周游，
1: 有一次也碰见凶险了，遇见一伙强盗，不仅把玄奘的钱财给抢了，还把玄奘劫持到一个山洞里，干嘛？杀人越货，要把他宰了。幸亏这山洞啊还有一个小出口，这伙强盗不知道，玄奘才得以脱逃。有一次渡河，没想到这使船的是贼人，一看玄奘长得眉清目秀，就想把他杀了祭河神。玄奘呢现在在船上啊，没人帮忙，双手合十啊，就是诵读这佛经，还是应了那句话，人不该死总有解救，怎么那么寸？刚念完这经，天上是乌云压顶，紧接着咔嚓，一个炸雷，一道利闪，就起了风了。水面上无风都3尺浪，这一起风，小船上下飘荡。强盗一看，心说：“妈的妈，我的姥姥，感情这主不是凡人呢，这有神灵保佑啊！快跑吧！”啊，绑绑绑，跳河里跑了，这才保住了一条性命。咱们简短截说，玄奘自北印度南行，沿途瞻礼圣迹。进入北印度国境以来，一路所经过的地方多数是修学小乘比丘的寺院。渡过恒河到了阿瑜陀国，这里的寺庙啊百余所，僧徒数千人，大小乘兼学。玄奘大师南渡恒河来到摩揭陀国，这里是一个和佛陀有着深厚因缘的国度。佛陀从修道到正果都在这里完成。国境周围5000余里，这里的风气崇尚学说，尊重贤士。当时全印度最大最有名的学府那烂陀寺就在这里。国境共有啊伽蓝50余所，僧众10000多人，他们多学大乘佛教。这大乘小乘是佛教的不同派别，小乘主张自度，大乘主张度他。在这个那烂陀寺有一位有名的高僧叫施罗跋陀罗，是这里的住持，中国佛教界称他为戒贤法师。此人学问非常大，曾经和佛教以外的教派论教就没有输过。玄奘在长安时就听过他的大名。总而言之，玄奘终于找到了戒贤法师。戒贤法师已经是100岁高龄。
3: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4: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5: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4: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6: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三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1: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2: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0: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2: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0: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3: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1: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0: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了，当我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喽，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两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4: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5: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6: 早就不收徒，一听说玄奘在西天取经途上遇到的种种磨难，被他的诚意所打动，破格收他为弟子，亲自呢给玄奘讲经说法。玄奘呢那也是真跟老师学呀。就这样一晃5年过去，原本这个玄奘啊对待佛经就很精通，再加之天资聪慧，5年的时间对待佛学的这个造诣那就更精深了。印度的戒日王为玄奘召开隆重的讲学大会，叫无遮法会，说的多好听，其实啊来了很多人是别有用心。当时印度18个国王、3000多高僧来听玄奘讲学，讲学不是干听，然后得辩论，各抒己见，就好比三国演义当中舌战群儒一样，那每个人每位高僧都有自己的观点。经过了18天的辩论，没有一个人能驳倒玄奘，可谓啊这18天名声大振，获得一个称号叫大乘王。那么戒日王呢为了褒奖玄奘，赐给玄奘黄金10000两、铜钱30000、僧衣100领。可是玄奘啊一一谢绝。贞观17年，玄奘带着657部佛经打算回国。尽管这个戒日王是一再的挽留，可是玄奘去意已决。就这样2年之后回到了阔别18年的长安。

走了18年。长安的老百姓听说玄奘法师回来了，夹道欢迎啊，并且在这个朱雀桥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李世民在洛阳的行宫接见了玄奘，对于玄奘的行为大肆褒奖，甚至李世民劝这个玄奘还俗，在朝为官。玄奘也婉言谢绝。那么回国之后呢，就在长安的这个慈恩寺开始潜心的翻译从印度带回来的这些经书。经过19年，玄奘翻译佛经1335卷，共75部。著名的这个大雁塔就是玄奘设计建造的，干嘛用的呢？用来藏经的。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这个译经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为什么叫他唐三藏呢？和这个也有一定关系。那么玄奘呢，也把中国的这个老子译成梵文传给了印度。总而言之，玄奘西行50000余里，历经西域、印度各地，他的弟子根据玄奘法师的口述做成了《大唐西域记》。那么这对于研究古代的西域、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都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后来在公元664年，玄奘在长安的玉华寺去世，终年63岁。应该说，玄奘呢是历史上著名的佛学大师、翻译家、旅行家。他为了探求佛学的真谛，不怕千难万险，舍身求法，这种精神是高尚的。玄奘西行呢，不仅在佛学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促进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同时他也为中国和印度以及中亚各国的友好交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扬言传，
2: 接下来呢，我给您说一说中国唐代另一位财政改革家，同时也是两税法的倡导人杨炎。杨炎这个人，他的这个官可以说是做得很幸运。在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太子李阔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德宗。八月份，杨炎呢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上直接破格提拔为宰相，这凭空可升了好几级呀，在历朝历代都是极为罕见的。那为什么要破格提拔他呢？因为啊，在大历年间，代宗呢宠爱独孤贵妃，企图废掉太子李阔，改立独孤贵妃所生的儿子李炯为太子，结果遭到了当时的大臣元载等人的极力反对，所以这个李阔呢才保住了太子地位。现在李阔当皇帝了，那自然而然知恩回报，对待元载充满了感激，正所谓爱屋及乌。可是这个时候元载已经死了，所以德宗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杨炎。这个杨炎一上台，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了皇宫的财政问题。中国呀，打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也就是国库和皇帝的私人财政是分开的这种制度。唐朝呢也是这样，国家的财政收入呢归国库，叫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呢每季度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这个比部司进行核对。后来爆发安史之乱，一切就改变了。当时有个官员复姓第五，单字齐，这个第五齐负责经济工作。可是这个时候呢，在京师当中一些王公贵族有战功的这些将军将领就向这个国库索取财物，这个第五齐是个小官，有心不给，没那么大权力，一想干脆吧，就把国家的这个财政收入直接和皇宫的这个财政合到一起了。皇上当时觉得也没什么，反正我该用钱也用钱，也就把这笔钱纳到自己兜里了。这样呢，国家财政就变成了帝王的私有财产，也没法计算了，也没法核对了，没法统计了。所以在当时，这个太监掌管这个国家的财政了，就像后来这个内务府大同小异。那么扬言是什么意思呢？说这个财富是国家的根本，现在要再让太监掌管，大臣根本不知道这怎么能够理清这个财政呢？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要把国家的这个赋税交出来，仍由专门的部门进行专管。那么至于皇宫的花费，每年可以估算一下，照数拨给就可以了。德宗一想呢，杨炎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乎呢就同意了。杨炎又提出了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这个更是牵扯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一件大事。啊，唐朝初年 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到现在已经将近有150多年的历史。均田制呢，我们也说过，就是16岁以上的男人每人分给100亩田。租庸调呢是三个含义，租是地租，按照这个男丁来计算，每个男丁每年要交多少粮食。庸呢是劳役，每年无偿的服劳役20天，你要不去呢可以拿东西顶。调呢是指交纳手工业品，像什么蚕丝啊、绢啊等等等等。那么除了这个租庸调以外，还有其他的税费，比方说户税。在唐朝初年，每家的资产不同，把天下分为9等，按照这个9等来交钱。比方说最高的一等每年交4000文，最低的这一等每年交500文，这是户税。那么还有地税，就是每亩地要交多少钱，交多少粮食。第三个呢叫杂徭，就是各级政府的一些杂务劳动。还有的什么呢，就是在唐代宗时期增设的青苗税，就是田地里冒出那个青苗收税。再有就是各地军阀巧立名目收税。这个租庸调的特点是什么呢，有一个人我收一份税，我不问你家有没有钱。到了德宗的这个时候，土地兼并的现象啊更加严重了，流离失所的百姓还得交人头税，那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这个租庸调也无法实行了。在这

现在改过来了，确定全国的税额，然后摊派到各地来征收这些钱。第二个呢，也不管你是原居住地的这个居民还是外来户，一律按现在的户籍，每家每户分出不同的等级交纳户税，然后再根据你有多少土地交纳地税，原有的那些其他的一些税费都取消。商人呢，不管你在哪儿做买卖，收取1/30的税，而且规定交税的时间一年两次，夏季的税在6月之前交，秋季的税呢在11月之前交。所以两税法指的是这个，而且规定一律拿钱交纳，极特殊情况可以拿东西顶，而且不允许再私立其他的税费。从公元780年的正月正式开始实行两税法。我们应该说两税法是有它先进的一面，简化了税制，集中了这个纳税的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国家的这个财政税收。所以啊，从唐朝到明朝大体上一直实行的也都是这种税法。刘晏和杨炎都是经济改革家，可以说刘晏的改革还是在制度内部的调整，杨炎的改革则是改变了整个赋税制度。杨炎为什么要陷害刘晏呢？这还得从元载说起。在肃宗、代宗两朝连任宰相的元载，早就受贿卖官、贪污腐败，因为他帮助代宗密谋铲除了大宦官于朝恩，自恃有功，对代宗也不放在眼里，结果导致了代宗痛下杀手。公元777年，也就是大历12年的3月，逮捕了元载及其党羽，并任命刘晏负责办理此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专案组的组长啊。办案结果，元载和他的老婆儿子被判了个赐死。此时任吏部侍郎的杨炎是元载的亲信呢，受株连贬为了道州司马，就是派到今天的湖南道县当了一个辅佐的官员。杨炎从此和刘晏结下了梁子。后来代宗死了，杨炎上来了，刘杨两个人同在吏部，刘晏呢是杨炎的顶头上司，两人都自恃才高，谁也不服谁。刘晏在日常工作中又压着杨炎一头，这也是积怨的因素。刘晏一倒台，紧跟着杨炎也被贬官，被贬到崖州做司马。可是杨炎还没等到崖州呢，德宗的诏书又下来了，杨炎赐死，叫这个杨炎自杀。55岁的杨炎在公元781年自尽而亡。德宗为什么要杀杨炎呢？这又和刘晏有关。杨炎怎么陷害刘晏的呢？杨炎跟皇帝说，当初废太子的阴谋刘晏也有份儿。皇帝就恨上刘晏了，把他贬到了中州做刺史去了。杨炎又授意当地与刘晏不和的这些节度使，上奏刘晏，说什么？说他企图谋反。那么刘晏是冤枉的，地球人都知道。就有节度使李正己上书责问朝廷，干嘛要杀了刘晏呢？皇帝对于掌握兵权的地方节度使是有所畏惧的，没把李正己怎么着。杨炎一看这个阵势十分恐惧，立刻派心腹到各地活动，说德宗下决心要杀刘晏，我杨某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传到德宗的耳朵里，德宗大怒，这个两面三刀的杨炎，我非把你宰了不可。有人说

扬言呢是自有应得，也有人说扬言呢是心胸狭隘，算计别人，最后呢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们有时候来看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我们把它一分为二，不管说这个扬言最后结局如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扬言对于历史，特别是对于安史之乱之后的大唐王朝起到了这些积极的作用。特别呢是这个两税法，这是中国税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对于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裴度传，
2: 之前我们说过很多唐朝的名相，接下来呢，我们依然还要给各位介绍一位开创元和中兴的唐代名相。这个人呢，就是裴度。提起裴度，是很有名气的一个人，而且在历史上，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对于裴度评价颇高。裴度这个人生于唐代宗永泰元年，也就是公元765年，死于唐文宗开成四年。您打开唐朝的历史数一数，从代宗到文宗，先后经历了七个皇帝。裴度这个人先后在四朝当中可以说是擎天博玉柱的栋梁之才。有人说裴度是政治家，也有人说裴度呢是文学家。其实啊，这两种说法呀都有一定道理。那么裴度一生当中最大的这个贡献，或者说最大的功绩，那就在于他削藩。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啊要细说一说的话，这个裴度啊，为人正气凛然，居官呢清正廉明，先后十次拜相，四次登上帅台，五次作为节度使，三次作为征讨藩镇叛乱的军事主帅，派这个李肃雪夜袭蔡州，生擒吴元济，结束了淮西十多年割据的局面，所以才有了肃宗以来前所未有的统一，这也就是元和中兴。裴度这个人呢，出生在一个封建的官僚家庭，25岁就考中了进士。因为这个人呢，贤才正德，而且能言善讲，谈论起国家大事，那说的是条条在理，让听者无不佩。所以后来啊，给他个官职，作为河阴县的县尉。打这儿开始，就开始了裴度这个人的政治生涯。裴度这个人做官呢，那是很称职的，要么就不做，做就把这个事情啊做好。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都非常顺应这个唐宪宗的心意。所以啊，这个官呢，是越做越高，从刚开始的这个县尉做到了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御史中丞，一直做到最后的宰相。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裴度在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和唐文宗四朝当中历任要职，

为什么能够这样？我们还得说裴度是个人才，而且对于朝廷那是尽心竭力的。虽然他五次被排挤出朝廷，给放到各地作为节度使或者留守的地方官，尽管如此，可是裴度啊，这个人是很有威望的，所以无论在哪儿备受关注，甚至于来了外国的使节，藩邦的使节，到达京师之后，先问谁呀？先问裴度，后问皇上。就可见当时裴度的威望和影响。同时呢，他和许多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好朋友。这些人对于裴度来说也有很高的赞誉。那么裴度他是生活在安史之乱以后70多年的时间里，在这段时期的大唐王朝可以说内部矛盾日益激烈，再加上朝廷的官员结为朋党，宦官作乱，还有外面的藩镇反叛，应该说唐后期的这个政治是很混乱的，也很黑暗的。那么裴度为了维护大唐的统一，坚持打击这个藩镇割据势力，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同时呢，他和这个宦官奸臣做了不懈的斗争，这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我们说了，这个裴度一生当中最辉煌的一项业绩，那就是辅佐唐宪宗平定淮西的叛乱。在公元814年8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了，他的儿子吴元济密不发丧，把军政这个大权都揽到自己手里了。在很短的时间里四次发兵，屠武阳，焚邺城，掠鲁山和襄阳，危及京师。那么在对待反叛吴元济的问题上，朝廷啊就起了纷争了。大多数人是主和派，主张呢赦免吴元济的罪过，并且委任他为淮西节度使加以安抚，这样呢就免去刀兵之灾。裴度等人呢是属于主战派的，裴度的想法是什么？淮西不得不除，这是心腹之患，睡榻之旁怎么能够允许这样的人存在呢？况且淮西军营上下离心离德，倘乎以天子神威率全天下的人马就可以攻破他。我们说过唐宪宗这个人，这个人是很有作为的，所以呢支持主战派的意见，在这一年的十月份开始讨伐淮西的行动，平定淮西的叛乱。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枣树下的诗，今夜清冽的微风送来九月的果香，蓝蓝的月色照亮秋天的橘黄，这是北京最美的季节。我的老城远离了喧嚣，像一棵树，平静安详，像一棵枣树，守着我的庭院，守着我的童年，任时光无情的折磨，却执拗着为我留。

0: 下一树的果实，青、红、白、翠，香甜可口。我庭院里的老枣树已驼了背，固执的根紧锁院里的青石，斑驳的枝扶住苍老的院墙。它在等待，等待我回来的九月，念念不忘，思念抛入岁月河流的回响。我的枣树静得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度过每一页，每一页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我的枣树静得就像一本落满尘土的书，翻开每一页，每一页都写满深秋的孤独。度过每一页，每一页都望穿矮墙外游子回乡的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当时朝中宦官仇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松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仇世良说，李德裕啊，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仇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仇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松啊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松呢在责怪仇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仇世良的这个权力啊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松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松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仇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啊请求退休。武松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仇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仇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 他的侄子

0: 自命留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五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把这几个皇帝合称为三武一宗。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州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6年，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这个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武宗的驾崩对于李德裕来说，那不一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而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不到60，雄心不已。所以武宗死的时候，他想接近唐武宗，可是当时的宦官左右了一切，他根本进不去，见不到武宗的最后一面，只能等宦官出来宣布武宗的遗诏，就是拥护他的这个叔父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唐宣宗一继位，对待李德裕就180度的大转弯了。宣宗认为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有李德裕在旁边自己不舒服，所以宣宗亲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而且是一贬再贬，直到2年后把他贬到了海南的崖州。李德裕往南走，牛僧孺往回来。对于李党和牛党来说，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李德裕最终病死在崖州。
1: 茶马古道。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泌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唐朝的李泌。李泌这个人呢，在唐代的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一辈子经历了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个皇帝，能够呢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帮助皇帝平定叛乱，虽然多次受到当政者的排挤，却始终能够全身而退。有些时候虽然他没当官，可是他的权力超过了宰相。当建功之后又能够归隐山林，这辈子是起起伏伏，跌宕婉转，始终呢不被这些功名利禄所迷惑。所以说李泌这个人在唐代的历史上应该说是一个大智慧者。有人说李泌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神童，打小就格外的聪明。也有人拿李泌和孔融、骆宾王、司马光等神童相提并论，甚至不少人认为李泌的这个智慧才能要超过其他那三位。那么拿李泌和谁比呢？和12岁就当宰相的甘罗相提并论。据说这个李泌7岁的时候就可以啊出口成章，而且写的一首很好的文章。你想7岁的孩子还搁那边撒尿和泥呢，人家就可以出口成章了。这个事情就传到了当时唐玄宗的耳朵里。在这个《太平广记》和《新唐书》当中都有记载，说开元16年，玄宗皇帝大宴群臣，在这个酒席宴间办了一个演讲会，就好比现在这个辩论大赛，哎，有点这个意思，让很多的人呢上去先说一段。结果呢有个9岁的孩子很能讲，口才是颇为的犀利，滔滔不绝，口似悬河，甚至呢一些成年人都说不过这9岁的孩子。哎，李隆基很高兴啊，就把这小孩叫过来了。哎呀，太聪明了，还有没有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呢？这小孩一乐，说陛下呀，我不聪明，我表弟李泌今年7岁，那比我强的不是一丁半点，那才叫聪明，我要跟他比起来不叫聪明。哎呀，玄宗一听这小孩就挺能讲的，哦，这个叫李泌7岁的孩子更能讲，快命人到李家就把这个李泌给抱来了。李泌进宫的时候，玄宗皇帝正和一个叫张悦的人呢在那儿下棋呢，一看见李泌回头瞅了一眼，张悦就说了，说陛下呀，这孩子了不得，看面相这孩子必有作为，是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吧，我给他出个题吧，李泌啊，你用动静方圆做一首诗吧。李泌皱了皱眉，范围太大，我不知道啊，我从哪儿入手？哦，张悦说， 我给你打个比方吧，比方说动静方圆嘛，方若棋盘，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这不就是动静方圆吗？
3: 哦，
2: 李密说，那我知道了，我这首诗啊是这么写的，方若行意，圆若用智，动若逞才，静若得意，这四句话一说，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包括李隆基。这哪是个七岁孩子说的话呀？37的大人都未必说得出来呀。这哪是小孩啊？这就是小神仙呢！哎呦喂呀！李隆基很高兴，张悦呢，这阵儿呢也来打趣儿，说陛下呀，这神童这是祥瑞之兆啊，就好比天降麒麟一样，象征着我主江山永固万年。李隆基就想给这孩子封官，可又一琢磨，这七岁孩子你给他封官年纪太小了，而且他会骄傲，就嘱咐李泌的这个父母好好教导。不过这个事情呢在朝堂上下可就传开了，大家伙儿满朝的文武大臣都争相的到这个李泌家，让自己的孩子跟这个李泌一块玩。也有很多的名人对于这个李泌也很喜欢，比方说名相张九龄。张九龄有两个好朋友，一个叫严挺之，一个叫萧成。萧成这个人呢圆滑狡诈，做事也没什么原则，这个严挺之呢就非常讨厌他，就劝这个张九龄说，你要跟我交往你就别跟这个萧成来往，我们俩人不是一路人。这个张九龄呢就不大爱听严挺之的这话，等严挺之走了自言自语，哎呀，挺之这个人呢太死板了，我倒认为萧成这个人呢比他灵活。哎，这话恰巧叫李泌听见了，李泌很认真呢，说大人呢，您是打老百姓一步一步一直官居宰相，也正是因为大人您的耿直所以才做到了宰相，怎么反而喜欢这种圆滑圆通的人呢？小孩给来了这么两句。哎呦，张九龄对待这个小孩不甘小视，称李泌为小友。什么叫小友啊？忘年交。这个故事呢，哎，您在这个唐书当中也会查阅得到，有所记载。

0: 李泌这个人，我们说了，大智慧。前后啊，跟随四位帝王，应该说是建功立业。李泌的处事态度十分机警，充分地表现了一位政治家的高超智慧。四次归隐，五次离京，想出来做官的时候，把这官做得很好，该归隐的时候就能放下手中的这个官位。第一次是在天宝年间，当时隐居嵩山的这个李泌上书玄宗议论时政，受到玄宗的这个重视。玄宗看了，记起了这个早慧的天才，于是呢，召他进宫做了代召翰林，派他去啊太子东宫，希望这位才华横溢的有为青年能跟太子做朋友。想当年李泌小时候在皇宫里大出风头之时，就和太子李亨一块儿待过两个月的时间。如今呢，两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再见面呢仍然很投机。而这个时候杨国忠专权对于李泌呢是十分的嫉妒，说这个李泌啊讽刺朝政，结果李泌被送往到了现在的湖北省一个小县进行安置。后来李泌干脆脱离了官府，在《旧唐书·李泌传》上有记载，说乃前遁名山以习隐自适，不干了。第二次呢，是在肃宗的这个年代。肃宗李亨是李隆基第三个儿子，开元26年，就是公元738年被立为皇太子。后来安史之乱爆发，李隆基仓皇出逃，行至马嵬，发生兵变，当时的太子李亨啊，自此地北上，一路招兵买马，唐军呢、啊、才开始振作。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7月12日，太子在大臣们的反复劝谏下，在灵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视为肃宗。这是非常时期发生的非常之事，名不是很正，言也不是很顺，这时候的唐肃宗身边很需要人才，就想起了自己当太子时的好朋友李泌，肃宗就派人把李泌接到了灵武来。那么李泌在肃宗身边呢，为评判出谋划策。首先李泌就对国家的命运做出了正确的预测，别看现在叛军猖獗，但肯定啊不能持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参与叛乱的多是异族人，而华夏人很少，这说明安史叛乱没有得到中原百姓的支持。二是叛军把掠夺到的这些财物啊，全部送回自己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阳，可见叛军根本没有一统天下的雄心。接下去，李泌为肃宗制定了周详的评判方略，应该啊让李光弼攻河北，郭子仪出兵河东潼关，您亲自领大军进驻陕西凤翔，以寻找机会光复长安。如此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叛军攻打我军前方，我军就去攻打叛军的后方，叛军肯定会折回来救后方，咱们再打他们的前方，这样叛军就疲于奔命，我军就可以直捣叛军的老巢范阳。只可惜肃宗没有全听，不然评判的时间呢会更快。李泌呢还能帮着肃宗协调家事，肃宗继位之后打算呢任建宁王李谭为天下兵马元帅，而李泌呢就建议还是任呢这个李谭的哥哥太子李煜，也就是后来的代宗担任这一职务。理由是什么呢？太子是虚名，元帅有实权，这两者的分离势必会造成政权的分裂。肃宗就听了李泌的建议。后来这个李谭遭到谗言陷害被杀，李泌又劝代宗追封他为帝，这些做法既协调了兄弟之间的关系， 又保证了政权的统一。因为肃宗的继位有篡位之嫌，他和太上皇的关系啊就不是很好。李泌还多次协调了玄宗与肃宗的父子关系。肃宗要立他最宠爱的妃子张良娣为皇后，问这个李泌的意见。李泌说呀，说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还是等太上皇同意了再说吧。肃宗对他的回答是非常的满意。肃宗当太子时，权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几乎不保。肃宗继位之后便想报仇，要给他来一个剖坟焚尸。李泌一听呢，不能这么办啊，陛下现在正在平定天下，怎么能去同死了的人计较呢？那一堆白骨能知道什么呀？这会给天下人留下圣上的德行不宽宏的印象。而且太上皇在位近50年，那个时候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却不料突然兵祸叛起，仓皇之际只好逃往巴蜀避难。太上皇年纪很大了，如果这时候他听到陛下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心中一定为当年愧对陛下而郁郁不乐。若是太上皇因此忧郁成疾，这就会让人们认为陛下心胸狭隘，虽然拥有整个国家，却容不下自己的亲生父亲。李泌的话还没说完，肃宗早已是泪流满面，走下台阶向上天深深一拜。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些呢？这是上天派李先生来帮我的呀。在这个《旧唐书·李泌传》当中有记载，说当时李泌虽然没有身担要职，但是呢，权于宰相，甚至大过了宰相。也正是由于他与皇上有这种极为亲密的关系，所以招来了当时的权臣崔元和李辅国的猜忌。等收复京师之后，大局已定，这回李泌主动提出我不干了，我进衡山修道。新唐书李泌传上对这段也有记载。李泌为了避祸辞官修道，肃宗还赐给他三品官的俸禄和一套隐士的衣服。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第三次呢，是在戴宗年间，戴宗一继位，就把李泌从衡山召进京师，封他为翰林学士，命他还俗喝酒吃肉，并且给他娶了一房媳妇。当时的权相元载看不上李泌，认为李泌留下来是跟自己作对的。正巧这个时候江西观察使缺少身边的幕僚，元载呢就找了个理由把李泌给挤走了。第四回呢，是在戴宗的大历末年间，元载因为贪污受贿被杀，李泌给召回了。可是呢，又蹦出一个长衮来，依然对于李泌也是排斥的，所以又让李泌到了现在湖南省当了一个团练使，后来又调任杭州刺史。他虽被贬任地方行政长官，所到之处仍有很好的政绩。对于军国大事，李泌仍然不远千里地向戴宗提出建议，戴宗也必定采用照办。实际上李泌还有第五次离京的经历，是在公元783年，当时已是唐德宗李阔继位后的建中4年。当时的藩镇势力很大，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以形成规矩。德宗呢就决定削藩，这就引起了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的叛乱。 德宗调往淮西前线的这些金援兵马，在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是粗米和素菜，士兵呢发生了哗变，用朱此为统帅，朱此自称为皇帝，联合其他藩镇叛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原之变。德宗仓皇出逃到了奉天，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前线避乱。身处危难的德宗又把李泌召到身边，这一次李泌在朝廷当中仅待了两年。到了贞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5年，因为李泌单人披马赴陕州平息达西抱回的叛乱有功，被任命为陕国观察使。翻回头再来交代一下这次兵变，直到兴元元年，也就是公元784年的五月，李胜等率军攻克长安，朱此逃亡中被部将所杀才算平。

0: 绩。紧接着，德宗皇帝痛下罪己诏，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德宗在诏书当中宣布李希烈、田悦、李娜等人的这个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故而赦免了诸此以外的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藩镇一切的待遇如初。德宗的削藩之战应该说是彻底失败了，自此唐朝中央政权日益削弱。这个时候德宗需要李泌这样的人稳定政局，贞元三年把李泌召到了身边。这次李泌入朝为相，被封为叶侯。李泌啊，常有与德宗政见不同之处，他能反复申辩上达15次之多。总之呢，他对内政的处理、外交的策略、军事的部署、财政的筹划都收到了安定平和的迹象。贞元五年，一代奇才李泌去世。其实你看，四次被排挤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而且一次比一次受到重视，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那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李泌的处事方法和豁达的心态。也许李泌被排挤出朝廷，可能有怨心，但是并没有听到他的怨言，所以李泌也没有受到进一步的迫害。这也使他东山再起有了一个保证。先后五次入京为官，除头两次是主动入京之外，后三次都是被召入京，说明了当时的李泌已经能够顺应外物，对于名利看得很淡。而且呢，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2014年初冬，张宝田登上一段长城，他正在寻找的是一段百年前的影像记忆。
3: 真是有和古人对话呀，和建筑者对话的感觉啊。
2: 2001年，张宝田无意间看到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生活。这张照片上，几位八路军战士在一次歼灭日军的战斗胜利后，在长城上振臂欢呼。张宝田查阅大量资料，发现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沙飞，拍摄日期为1940年9月下旬，也就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期间。张宝田在博客上写下这样一段话：八路军欢呼胜利的古城堡，如今安在否？自从1840年以来，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抗日战争，这一系列来自海上的外来威胁，开启了中华民族长达百年的民族抗争史。长城这道巍峨壮丽的军事防御线，在抵抗外侮的过程中再次启用。1933年，为了抵抗日本精锐主力的进攻，20多万中国军人在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沿线血战了100多天，是与长城共存亡，成为抗日战士们的共同誓言。

1935年，以抗日为主题的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首映，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很快成为中国最著名的抗战歌曲。

0: 长城精神，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抗战队伍。经过两年的寻找，张宝田找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在相同的角度、相同的地点拍摄下一张照片。从此，寻找长城老照片的拍摄地，在原拍摄位置拍摄新照片，成为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十几年坚持不断的事业。19世纪60年代，照相技术发明之初，长城就开始进入摄影业。这张拍摄于古北口潮河西岸的卧虎山长城，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长城摄影。斯坦因、莫里寻、盖洛，这些在20世纪上半叶来到中国的探险者和旅行者，无不曾经将手中的相机对准中国长城这一令人惊叹的建筑。也正是这些西方摄影师的介绍，使得长城为世人所熟知。十多年中，张宝田曾经多次复拍盖洛的老照片。这座位于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1908年，盖洛从山海关起步，花了5个月时间走到嘉峪关，成为全程走完长城的第一位外国人。在这次旅程中，盖洛拍摄了上百张长城照片。唐子沟的长城敌楼只是其中之一。张宝田准确地找到了复拍位置。然而，复拍老照片并不总是如此轻松。2014年年底，张宝田和夫人王建军再一次踏上了复拍老照片的艰难旅程。就在盖洛考察中国长城的同一年，美国探险家克拉克率领一支探险队穿越了山西、陕西和甘肃山区。在这期间，他拍摄了大量长城照片。张宝田手里的这张照片正是这次旅程中拍摄的，照片上有一远一近两座烽火台。张宝田判断，这张古敌台照片应该是在中国陕西境内榆林一带拍摄的。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张宝田前后4次来到榆林寻找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却一无所获。有一天，张宝田突发奇想，这张百年前的照片会不会在发表的时候将底片左右翻转了？这一次，他试着将老照片反向打印出来。
1: 就在这一带，应该就在这一带，古地毛四号台。
2: 哦，
1: 这是风头灯。
2: 你现在要找的是几号？
1: 不只能到了那儿再去看哪一个能给老照片对上，现在没有绝对的把握，就在，但肯定应该在这一带。
2: 太阳人了。
0: 在陕西神木县境内，历经一周的寻找后，这次寻找有了喜人的结果。

0: 他可能如果对的特别准的话，这个瘦就给挡了，他这个拉开一点，
1: 绝对是。瞧瞧，
0: 就在这儿。他当时呢，他是在那个地方拍的，就这样离开的。现在这两个靠得太近了。
2: 复拍长城老照片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甚至带有冒险性的过程。然而，希望总是在一次次沮丧之后被重新点燃。一次成功的复拍，就能打败所有曾经的挫折。
0: 长城呢，在我们眼里，我是觉得看得多了呢，它不是一段冰冷的墙，是吧？每逢看到一段长城、一段城墙，就觉得给前人的是一种对话。
2: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国歌的长期传唱，使长城在人们的心目中升华为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意志、勇气和力量，使中华民族2000年文明史赋予长城这一伟大建筑的内涵。蜿蜒万里的长城，鼓舞着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爱国热情。2014年7月，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和他的前伴正向着一片幽暗荒芜的水域下潜，他们要在这里寻找一段隐藏在水下的历史。7年前，吴立新无意间得到一张老照片，照片上记录着一个村庄和一段长城。建于500多年前的喜峰口、潘家口两座城堡，是明代长城两处重要关隘，下设21座烽火台、160座空心敌台，绵延约50000米，是当时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

0: 80多年前那次著名的长城抗战中，喜峰口曾经发生过一次悲壮的战斗。上世纪70年代，滦河上游修建起一座大坝，潘家口村连同潘家口、喜峰口两个关城都淹没在几十米深的水库之下，形成一道独特风景，水下长城。拍摄水下长城，这就是吴立新来到这里的原因。
1: 东西太多了，

0: 谁也没看到过他在水下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就想着我们应该去看看，尝试着去拍。
1: 吴立新选择入水的地点正是长城一头扎入水中的地方。他的预想是沿着长城墙体入水，作为在水下指引方向的依据。
2: 好了，我先下了。

下潜到水下八米，长城墙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下潜深度不断增加，水下开始变得越来越暗，

长城墙体在吴立新和同伴的视野内突然消失了。这是一段坍塌的墙体，失去墙体的指引，在水下辨别方向变得十分困难。他们只能顺着碎砖石的痕迹慢慢摸索，努力保持着方向感，重新找到墙体。

0: 吴立新到达了一座敌楼的水中遗址，这就是当年潘家口村附近的敌楼，当地人称为八楼。八指的是从最低处关口开始往高处计数的第八座敌楼。当他们向着更深处下潜时，水温下降到了4度。吴立新和同伴的手开始感到麻木，在放出浮标作为标记后，他们升出了水面。
1: 冻死了吧？
2: 哎呦，冻死！
3: 拿到回国。回吧，老君。
0: 7年前的那次拍摄中，吴立新曾经下潜到水下50多米，记录下位于潘家口村中的城堡南门。时隔7年，吴立新打算再次拍摄位于水下50米的潘家口关城，但是他发现了一个危险的因素。如今的潘家口库区布满密密麻麻的养殖网箱，对于水下拍摄，渔网是致命的威胁。吴立新不得不放弃拍摄潘家口关城的计划。权衡再三，吴立新决定把八楼作为这次水下拍摄的重点。在20多米的水下拍摄照片难度极大，受氧气和气温限制，每次水下作业只能坚持30分钟。为了完成一次拍摄，得多次下潜。虽然这样，吴立新还是坚持每年多记录一些水下长城的影像。
4: 以前我们看到的长城是都是仰视，但在水里不一样，我们是都是俯视的角度，就像飞一样悬停在空中，就是有一点不是特别现实的那种感觉，很梦幻的感觉。你会想几百年前曾经发生过什么样激烈的战斗，几十年前这些地方曾经农民在这旁边工作啊，放牧啊，你会想这些事情。
0: 长城的主体工程是绵延万里的高大城墙，大多建在山岭最高处，沿着山脊把蜿蜒无尽的山势勾画出清晰的轮廓。在万里城墙上分布着百座雄关隘口，成千上万座烽火台，使高低起伏的地形更显得雄奇险峻，充满巨大的艺术魅力。而这座水库下方埋藏着的，是一段独有的水下长城景观，也是一段逝去的历史。

长城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探索的行列之中。人们在追寻着古老长城遗迹的建筑之美，同时也在追寻着长城内外民族融合的那段古老历史。

0: 清晨，60岁的张鹤山被鸡鸣声唤醒。这一天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祭拜祖先，成为这个日子里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事情。每年清明时节，长城脚下的这个小村庄，几乎每家每户都在进行这样的祭祀仪式。祭祀的对象，除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一个特殊的人物，戚继光。建立于14世纪中期的明王朝，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的巅峰时代。明代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省嘉峪关市，东达鸭绿江畔，全长8800多千米，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最坚固、最完整、气势最雄伟的长城。今天首都北京附近，从八达岭到山海关一带的东段长城，更是由于其独特的建筑形式为世人熟知。戚继光这位明代将领是这段长城的督造者。公元1571年，为了戍守长城，完成蓟镇长城练兵，戚继光从浙江金华、义乌等地调集了南方兵，并允许官兵的家属随军守边。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在秦皇岛境内374.5千米明长城沿线，158个自然村聚居着当年长城守军的子孙。程子峪村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拥有64户居民的小村子。这座经过重修的城门是明代古城的南门遗址所在地。这里距离长城只有不到1000米。在明代，像程子峪这样的边堡是长城沿线最小的军事防御单位。每个边堡的官兵轮流负责防守自己所看守的那段长城，他们的家人则在长城脚下的边堡中务农生活。在自家地里祭拜过祖先，张鹤山登上了家门后山上的长城。在张鹤山小时候，每到清明节前两日，程子峪村中的家家户户都要参加一种叫逛楼的仪式。逛楼的时候，各家各户在各自祖宗守护的敌楼里摆上祭品，并在长城的敌楼上串门，聊聊家长里短。如今虽然这一习俗已经消失，但是祖先看守的长城却已经成为这些来自遥远南方的移民们共同的家园。经历迁徙并最终以长城为落脚点的，并不仅仅只有这些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人。中国传统新年，伊贵宾一家正在准备过年的团圆饭。北栅子，这个位于河北赤城县境内的小村庄，是个满族聚居村。村子不远处的山上，就是独石口长城。新年的团聚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意味深长的含义。这一天，在城里工作的儿女回到老家， 伊贵斌80岁的父亲换上了新衣服。老人要带领全家完成一项古老的仪式。
1: 哎呀，那块新房子留着，用闪着像。
0: 梁上的盒子里，密封着这个家族古老的历史。据说，伊贵斌的祖上是关外的满人。公元1644年，满人入关，伊贵斌的祖先随之进入关内，并且留在独石口守卫这里的长城。清王朝统治早期，在首都北京附近的明代长城沿线，派驻满人士兵，并将他们的家庭迁徙到长城脚下居住。这个木盒里保存着两张据说是从关外带来的满族祖先画像。由于年代久远，画像的纸质严重受损，已经经不起每年打开一次。伊贵斌的家人就把画像复印后装入镜框，一直放在桌案上。只有在每年春节时，伊贵斌的父亲才会把盒子从屋梁上请下来，供全家拜祭。对长城的守望，使得这些远离家乡的人们成为长城脚下的居民。来自长江流域的义乌兵后代和来自东北关外的满人共同居住在长城沿线。无论他们来自何方，长城成为他们共同的家园。更为广泛而深入的融合，从更古老的年代开始，一直在长城内外发生着。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你叫什么名字啊？
4: 金世雄。
3: 哦，金世雄，哪个世你知道吗？哦，这个世，仕途的仕。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4: 1344。
0: 47岁的金长治和村寨中的几位长者聚在祠堂里，准备将家族中几个孩子的名字续写进家谱中。

0: 这里是安徽省东至县的南溪古寨，寨子里的大部分人和金长志一样姓金，他们都是金氏宗族的族人。去家谱是一项十年才进行一次的金氏宗族活动，寨子里选出8到10个人成立一个小组，把十年当中出生的族人名字写进家谱，将去世的族人离去的日期记录在家谱上。金长志就是这个小组中的一员。
1: 这个家谱呢，我们这边比较重视，就是让每个人

0: 不能忘记自己是怎么来的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寨子也是个历史记载。
1: 南溪古寨外表看和南方的村寨并没有显著的不同，但是寨子里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5: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使团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仙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3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2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仙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震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

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荆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打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野先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先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先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先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5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先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

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实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

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的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顷。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劫掠。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九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式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两到三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六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三年

0: 时间里，安达汗对这一地区万级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0: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安达汗的蒙古骑兵一次就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2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石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阜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1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砖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 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避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

怖市井，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五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

0: 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首公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

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

0: 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 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传说，
1: 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

0: 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4: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啊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3: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

0: 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熊猫调频正在为您播出到的爱上健康栏目，我是主播蓉儿。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跟大家来关注到你的身体内是否有湿气。其实啊，夏天都非常的容易湿气重，大家到底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一提到夏天就会说，夏天的湿气真的太重了。夏天天气炎热，雨水较多，空气的湿度大，所以湿气呢容易入侵人体。而且啊，中医上面讲湿为阴邪，容易伤人体的阳气。除此之外呢，由于天气炎热，很多人呢都喜欢食用一些偏冷的食物，比如冰淇淋、冰饮料、冰西瓜等等，对人体脏腑功能呢也会有影响。如果这个时候啊你不重视祛湿，那到了冬天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肠胃的不适，导致腹痛腹泻，或者出现呼吸系统的疾病。这呀也就是我们人们常说的邪湿不除，越积越毒。因此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一旦感觉到自己体内有湿气，咱们就一定要及时的祛湿。那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问了，我怎么样才能够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湿气呢？我怎么去判断我身体的湿气重不重？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专家、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医师怎么说。
3: 首先呢，是湿气重的，它最大的表现，我们看要舌苔。正常的人体的舌苔呢，是一个舌苔是薄白的，非常干净。但如果你湿气重的话呢，这个舌苔可能是一个舌苔白腻和黄腻苔啊，变成那个腻苔。第二呢，就是看舌的啊这种舌象。那么正常呢，我们说啊，人的舌啊是没有齿痕的。但如果湿气很重的话呢，这舌的两边呢就会出现一些小的牙印儿。第三呢，就是我们说的啊，看我们的大便情况。有的人呢早上起来排便之后呢，大便不成形啊，粘马桶，那、啊、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第四呢，就是我们看精神状态，一旦湿气重了，可能就会感觉到身体懒懒的，什么都不想干，头发呢也是感觉到油油的，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表现啊。还有呢，就是看饮食状态，有的朋友开始不想吃饭了啊，什么都见什么呢都没有胃口啊，这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然后还有的朋友呢，就是表现在关节了啊，关节感觉到酸胀麻啊，这些可能也是湿气重的一种表现。
0: 朋友们，现在您知道湿气重的表现究竟有哪些了吧？那抓紧时间自查起来，看一看我们是否也有湿气重的情况出现。如果湿气较为重，该如何祛湿？也欢迎您继续锁定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和您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0: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十点和十一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既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 八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洪家播讲。
6: 说着，乔太马荣拿了很多的竹简颁发给众人。狄仁杰接着说，以后呢，无论巨细，一定要熟记此条例，官员犯禁违例，玩忽职守的一定严惩不贷，克公职守，荣立功勋的必然有奖赏。在这儿我宣布一下，任命洪亮为录事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呢为衙司的缉捕，都领全县军丁武艺，协助地方平安，收捕盗贼，缉拿逃犯，都由这二人统领。随后剩下的事儿都一一的落实，命唐真祥仍领主簿，掌管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县学春秋祭典则由狄仁杰亲领，每个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堂下四十来人全都耳目一新呐、个个敬畏。底下有人小声的嘀咕，哎，二哥，这次这狄大人上任好像不一般呐。可不是嘛，你没听说过狄大人的威名吗？那在长安大理寺那真是断案如神呐。如今来到咱们这儿是咱们兄弟的福分。是啊，以后可跟着狄大人好好干吧。众人都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谁敢不卖力气呢？每个人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散衙后，狄仁杰留下唐真祥和县城五个坊区的管理人有话吩咐。狄仁杰先问了五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平安，遇到强盗、劫匪和人命凶案，立即要报告衙门，不许怠慢延误。又特意向河东区的那个高丽人说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的明文法令，利益都会受到保护。然而凡涉及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目国家海禁条例的，也会追究不贷。高丽人知道狄仁杰的威名，立刻点头附和，放心思密达，我们一定会遵照大唐的法令思密达，我们是好人思密达。这五个人告辞，狄仁杰把唐主簿叫到内衙的书房。刚才点卯时为何不见陆氏的范忠啊？我从这花名册上看见到过这个名字。唐主簿回答，哎，老爷，这个范先生啊，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道是昨天应该一早便回到蓬莱休假了。可是呢，昨天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候。范忠回蓬莱照例都是在他的田庄居住一两天，带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回到县里。他的佃户说，范忠昨天早上才赶到了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衙门呢？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没耽误过职守啊。狄仁杰点点头， 转过话题。汤主簿详细地讲讲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日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唐主簿慢慢地喝了口茶，才开口说道：王县令虽然已50开外的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啊。哎呀，衙里上下没有人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的畏服啊。狄仁杰说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唐主簿低下了头，缓缓地叹了口气：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一个月了。记得那一日枣芽眼看就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房门还锁着，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就看见王县令已经倒闭在房中，早已没了脉息呀。仵作沈陀说，王县令约莫死在了半夜，查验后才知道是茶盅茶壶全都有剧毒。狄仁杰沉吟着说：王县令是中毒死的，这点我已经知道了，案件的卷宗我也看过。当时你见到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汤主簿回答：下官最觉得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来煮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泡开了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喝。当时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检验了并没有毒药，所以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茶壶里投了毒。那么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狄仁杰又问。正是王县令自己打的水，他每天一早啊便到井边去打一桶水，先备下当天煮茶的水，枣芽升堂前就已经喝过枣茶了。王县令对于这喝茶之道嘛最有讲究了，也最存细心，从茶炉生火提水倒入紫铜炉，到茶壶泡开斟入茶中，事事都亲力亲为，而且呢一板一眼，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自个儿自斟自饮，也是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衙门里上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要他的茶喝。

0: 哎呀，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喝茶里呀。哎呀。那么刑部的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王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志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官谍，便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3: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初露锋芒，汉灵帝死后，何太后临朝听政，何进与袁绍谋诛宦官，太后不允，于是何进引狼入室，召盘踞在河东今山西省南部以官时变的军阀董卓拥兵入京，妄图以此来威胁何太后。野心勃勃的董卓闻讯后大喜，立即提兵进入洛阳。这时何进已被宦官杀死，袁绍带兵入宫，杀死宦官2000余人，基本上肃清了宦官势力。董卓入京后，立即废少帝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傀儡皇帝，视为汉献帝。董卓肆无忌惮地残杀朝臣，废杀何太后，并纵兵抢掠杀戮，淫掠妇女，史称董卓之乱。董卓的暴虐激起人民的深切痛恨和有志之士的极为不满。初平元年190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等关东地区州郡长吏纷纷起兵讨伐董卓，众人推袁绍为盟主，从东北南三面对洛阳形成包围之势。2月，董卓见形势不妙，忙胁迫汉献帝刘协迁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荀攸与朝臣一起随献帝入关到达长安。袁绍等畏惧董卓兵强，均不敢首先出兵，只有曹操大胆西进，却一战大败。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荀攸见董卓暴力自虽，胡作非为，义军则如一盘散沙，畏敌不前，担心汉朝社稷易主，生灵涂炭，决心诛杀董卓，匡扶朝廷，整民于水火。他约同道好友一郎正太、何勇、侍中重吉、乐齐校尉武琼等到家中密谋此事。他慷慨激昂地说，董卓的凶残无道，比夏桀、商纣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下民众无不切齿痛恨。他虽然执掌朝政，又手握重兵，貌似不可一世，实际上外强中干，不过是一个毒夫民贼，现在我们诛杀他以告慰天下百姓，然后据守崤山、函谷之险，辅佐献帝来号令四方，这就是春秋时期齐桓公和晋文公那样的救亡图存的壮举啊。正太等人听了荀攸的话，热血沸腾，纷纷点头表示赞同。他们一起谋划了暗杀董卓的具体行动步骤，并开始分头准备。他们都明白这是九死一生的危险之举，但对于身在朝廷心忧天下的荀攸等仁人志士来说，这又是必须采取的行动。然而老奸巨猾、异常乖觉的董卓周围护卫森严，爪牙遍布，就在势将垂成之时被董卓同党发觉。董卓大怒，把荀攸、何勇作为主谋逮捕入狱，并欲以此为突破口，一网打尽其同党。何勇虽然名气很大，曾和名臣太傅陈蕃、司农李英等人交往深厚，但秉性怯懦，此时狼

0: 锒铛入狱，颈心如死灰，寝食皆废，于狱中自杀身亡。而年轻的荀攸早已抱定必死的决心，对身陷囹圄毫不在意，在狱中饮食自若，言语激昂，凛然不可侵犯，使狱吏都赞叹不已。初平三年1924年，董卓被其部将吕布杀死，消息传开，人心大快，荀攸也得以无罪释放。刺杀董卓虽由吕布实现，而非荀攸亲手完成，但荀攸的锄奸报国之志、视死如归之勇却是值得赞许的。这种大智大勇成为他日后谋士生涯的重要特点。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聪明少年，曹操曾说，汝颍地区多奇士，这主要就是指荀攸、荀彧等说的。荀攸1572-1214，字公达，就出生在人杰地灵的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荀家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荀攸的祖父荀谭，字元志，在东汉时为广陵太守，治所在今江苏省扬州市西北。荀谭之兄荀彧，字伯修，为当时的名士，与李英、王畅、杜密等八人被太学生们称为八骏，官至沛国相，至今安徽省睢溪县西北。史称荀彧、荀谭兄弟二人并结骏有书才，成为当时人们的楷模和表率。荀攸的父亲荀彧与曹操的另一位主谋士荀彧为从祖兄弟，曾任周从事之职。荀攸自幼聪颖，又喜爱博览群书，因此常常表现得与众不同。他7-8岁时，有一次叔父荀渠喝醉了酒，无意中误伤了他的耳朵。他怕叔父酒醒后看见自己的耳朵受伤而心中难受自责，出入和游戏时总是小心翼翼地将受伤的耳朵遮掩起来，不让叔父看到。后来荀渠和家里人知道了这件事，了解到他的苦心之后，对他的聪明早慧和善解人意大为惊异。荀攸幼年丧父，又聪明可爱，祖父和叔父都对他分外疼爱，呵护有加，对他的学业也特别关心。学问渊博、造诣极深的祖父荀谭对他耐心教诲、悉心传授，这对荀攸的成长起了重要作用。不幸的是，荀攸13岁时，祖父因病去世了，荀攸悲痛万分。正当一家人忙于料理后事之时，祖父的一个名叫张全的故吏从外地匆匆赶来吊丧，他在灵前掩面长嚎，如丧考妣，还一再诉说太守生前待他不薄，为报答太守的大恩大德，他要为太守长期守墓。荀家人正处于极度悲伤中，这时都被这位故吏的仁孝感动了，准备答应他的这个请求。只有少年荀攸觉得此事有点蹊跷，他想，祖父生前并未曾说起与此人有何深交，对此人也并无什么大恩，此人既非自己的尊亲挚爱，又无深交和恩惠，却极力要求来守墓，这是不符合人之常情的。于是他仔细观察张全的神色，发现他言辞闪烁，似有所隐，面带惊忧，似有所惧，于是赶忙悄悄地对叔父荀渠说，我看此人神色紧张，所求反常，大概是干了什么坏事吧。叔父经荀攸这么一提醒，马上将张全叫过来仔细询问。张全做贼心虚，以为什么地方露了马脚，被抓住了把柄，只好供认自己杀了人，畏罪逃亡在外，企图以守墓为名在墓地藏匿，以此来躲避官府的追捕。事情真相大白以后，人们为荀攸超人的聪明才智惊叹不已，叔父对他也更加器重，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为栋梁之才。随着时间的流逝，年轻的荀攸已成为满腹经纶、学贯古今的名士，他名声越来越大，连当时的京师洛阳也无人不知。中平6年1894月，翰林

0: 文帝病死，少帝即位，外戚大将军何进执掌朝政，征召天下名士20余人进京，荀攸也名列其中。州郡长吏以礼发遣，送到洛阳。朝廷授荀攸以黄门侍郎之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被谤李鲁是魏侯，文武兼治却强秦。正当吴起踌躇满志的时候，鲁国有人到鲁穆公那里毁谤吴起。吴起是个猜忌而残忍的人，年轻时一怒之下杀掉了嘲笑他的30多人，后来母亲病故也不回去奔丧，而今又杀妻求将，这种不孝不义之人怎能在鲁国这样讲求道德的国家为将呢？而且鲁国是个小国，现在却靠魏国人吴起打败了齐国，这名声一旦传开，诸侯各国就要共谋对付鲁国了。何况鲁国和魏国都是姬姓国，是兄弟之邦，您重用吴起，那就是摒弃魏国。鲁穆公听了这些话，便对吴起产生了疑虑，不久就辞退了他。吴起一夜之间由大将变为一介布衣，不禁百感交集。鲁国是待不下去了，他听说魏文侯是贤明的国君，就想前去谋个一官半职。经过长途跋涉，吴起来到了魏国。魏国在鲁国的西南方，境内有黄河支流鸿沟水流过，地处中原，土地肥沃，人口众多，交通便利。魏文侯即位后已建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文侯李贤下士重用李悝、岳阳、西门豹等人，国势较强。吴起对文侯的为人和政绩早有耳闻，一心想投靠文侯。一天，文侯接见了吴起，吴起不失时机地谈起了军政大事，魏文侯故意推脱，说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吴起就说，我从显现的事物可以预知隐藏的东西，从过去可以察知未来。主君，您嘴上说的与心里想的为什么不一致呢？现在您一年四季都派人宰杀牲畜，剥取皮革，制造各种长短兵器，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您的军事准备呢？从前成丧事的国君，立修文德而废弛武备，致使国家灭亡；有护士的国君，依仗兵多好战，也使国家灭亡。英明的国君都应从中得到治国的借鉴，那就是对内要以文德治国，对外要加强战事准备，即文武兼治。因此说，面对着敌人的侵略不去迎击，算不得意；看到被敌人杀害的战士而哀伤，也算不上人。吴起侃侃而谈，力倡文武兼治，与魏文侯不谋而合。魏文侯因此对他很器重，特设宴款待，并让夫人给他敬酒，隆重地任命吴起为魏国大将。吴起担任大将时，与军队中最下层的士兵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伙食，睡觉不铺垫褥，行军不骑马乘车，亲自担负军粮，与士兵同甘共苦。士兵中有一人生了毒疮，吴起俯下身子用嘴帮他把脓液吸出来。这个士兵的母亲听说后放声大哭。有人问他，你的儿子只是一个小兵，如今吴大将亲自替他吸脓液，为什么还要哭呢？那位母亲回答说，往年吴将军也替他的父亲吸过脓疮，结果他父亲在战场上勇往直前，战死沙场。如今将军又同样对待我的孩子，我不知道他又会牺牲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伤心落泪呀。吴起善待士兵，使士卒乐于用命，受到兵士爱戴。公元前409年，吴起带兵讨伐秦国，一举夺取了五座城池。公元前406年，魏文侯因为吴起善于用兵，为人廉洁，待人公平，战功卓著，就任命他做了西河地区的长官，以抗拒秦国和韩国。魏文侯死后，魏武侯即位，吴起继续镇守。
3: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日。

0: 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 首席河，一天，武侯游览黄河，乘船顺流而下，行至中途，武侯指着滔滔的河水，回头对吴起说：“多么壮丽呀！山河如此险要，这是魏国的瑰宝啊！”吴起回答说：“主君所言极是，不过臣以为要巩固国家，关键在于施行德政。地势险要只是外在的条件。从前三苗是左边靠洞庭湖，右边靠彭蠡湖，可是他不修德行，不施仁义，结果被夏禹灭掉。夏桀的地方，左边是黄河济水，右边是泰山华山，南边是伊阙山，北边是羊肠坂。可是他不施仁政，结果被商汤放逐。商纣的国土，左边是孟门山，右边是太行山，长山在他的北面，黄河从他的南面流过。可是他不修德政，结果被周武王灭掉。从这些历史事实看来，施行德政非常重要。如果只依靠险要的地势，不行德政，就连这些同船的人也会变成您的仇敌啊。”武侯听了吴起的一番话，连连称是，从此对吴起格外信任。吴起在西河经营了二三十年，很有声望。在此期间，他对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进行了许多改革，率军与诸侯国激战76次，其中64次全胜，其余几次打成平手。吴起统帅三军，使士卒乐于为国捐躯，敌国不敢打魏国的主意。吴起管理各级官吏，接近黎民百姓，使府库充实。他镇守西河，使秦兵不敢东进，让韩赵两国亲附。随着吴起领兵多次征战，魏国的领土也不断向四面扩展。在魏国国势日强的同时，吴起的军事思想也逐渐成熟。他总结长期带兵作战的经验和在西河的治理经验，提出了许多战略战术和治国大计，写成《五子兵法》，成为历代军事活动家必读之物。《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五子兵法》48篇，把吴起列入兵权谋家一类。兵权谋家以政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着重讲求战略战术的运用，兼采其他各派的长处，是兵家学派中最主要的一派。五子是我国军事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现仅存6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立事》，从中可以大体看到吴起的战略战术和治国谋略。这是吴起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主要思想。吴起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是政治家、谋略家。他从政治与军事相联系的角度来阐述必胜之道，进一步发挥了他曾对魏文侯所提出的文武兼治的治国方略，提出图国必须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政治是军事胜利的保证，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吴起指出，治理国家一定要先教化百姓，亲近万民，礼义的教化尤为重要。在论述四不合时指出，不合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进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强调了治理国家与军事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指出，有治国之道的君主要使用民力，必先和而造大事，实现从国家到军队的团结，同时要让人民明白君主是爱惜民力的，那么人民在为君主谋事时一定会奋勇向前，不怕牺牲。此外，爱惜民力也是胜利的重要因素。吴起指出，进行战争的国家作战5次，尽管都胜利了，可还是难免灾祸。4次作战都胜利了，还是有许多弊端。3次作战胜利仅可以称霸，2次作战胜利

才可以称王，一战决胜方可为帝王，多次作战胜利能得天下的很少。究其原因，战争频繁，国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客观上造成了国势衰微。具体到教化百姓，吴起指出必须修德，教礼义，德分道义谋要，修德则兴，废德则衰，以礼教民，以义利民，使人民有羞耻之心，从而可以作战又可以守城。吴起对用兵目的进行分类，从大的角度规定了对策。用兵目的有五：争名、争利、饥饿、内乱、阴饥。兵又有了五种名称：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禁绝暴动、解救纷乱是义兵，依靠示众征伐为强兵，一怒之下兴师动乱是刚兵，抛弃礼仪、贪求私利为暴兵，国家混乱、人民疲弊而兴师动众是逆兵。对这五种情况有各自的应付方法。义兵要以礼义降服，强兵一定要以谦和降服，刚兵必要用言辞说服，暴兵要用计策降服，逆兵要用权势压服。具体到魏国当时的情况，西部是强大的秦国，南部是楚国，北面是赵国，东面是齐国，相邻两国前燕后韩。尽管处在不利的情况下，但吴起逐一分析了各国军阵，认为各军各自有攻破之法。齐国列阵前重后轻，重而不坚，应分别攻击进行胁迫。秦国军阵松散而内部有矛盾，破秦阵要以利诱敌，设下埋伏。楚国军阵虽然整齐，但耐久力差，破楚阵要袭乱屯粮，挫其锐气，使敌疲弊。燕国军阵长于固守，但缺乏灵活性，破燕阵就要采用多种战术，让齐将疑惑，让齐兵惧怕。三晋军阵虽然有序，但难以大用，因为人民疲于作战，士兵没有为国而死的志向。破阵的关键就是挫其斗志，失其锐气。吴起还总结出了对敌实施攻击的要诀，即审其虚实而避其危。一，敌人从远方刚到，行列还没有排好时；二，敌军饭后还没有备好装备时；三，敌人疲于奔命时；四，敌人尚未占据有利地势之时；五，敌人渡河到一半时；六，敌人处于危险的道路、狭窄的小道上时；七，敌人惊慌失措、旗帜混乱之时；八，将领离开士兵、群龙无首之时；九，列阵多次移动之时。在治军上，吴起坚持以法治军，主张赏罚分明，使士兵各得其所，进有重赏，退有重刑，以此来鼓舞斗志，并对死难者的家属每年都要派人慰问加以抚恤。韩非子《内楚说》上记载，吴起镇守西河的时候，秦国有一个小小的烽火台垒在临近魏国的边境上，吴起想拔掉这个钉子，但他没有直接下令，而是采取了间接的方法。一天，他把一根车上的横木靠在北门外的墙根，对士卒们说，谁把它搬到南门外去，就奖给他良田美宅。人们都将信将疑，一个人想试试看，就把它搬到了南门外。吴起果然想给他田宅。不久，吴起又把一担豆子放在东门外，下令说，有谁把它挑到西门外去，同样赏赐。这次人们争着去做，士卒都知道吴大将守信用、明法令，对他的命令将士们都乐于执行。吴起看到时机成熟，就下令说，明天我们要拿下秦国的烽火台，谁先攻上去就让他担任大夫职务，并赏给田宅。第二天，士兵们蜂拥向前，只用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就把烽火台攻下来了。吴起在治军上特别强调使士兵各得其所，这样才能激发士兵的斗志。吴起说，古代贤明的帝王一定要注意君臣之礼和上下的威仪，招募良才以应付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从前齐桓公招募了五万勇士，从而称霸诸侯，
晋文公招募40000先行军，从而实现了自己的志向。秦穆公设了冲锋陷阵的30000勇士，使邻国服从。所以明达的君主一定要使自己的百姓各得其所，有胆识而又力大无穷的人作为一队，忠诚勇敢乐于冲锋陷阵的人作为一队，步速快能越高墙的作为一队，这样分裂可以战无不胜。对于战争中的安排，吴起指出，要使个子矮的人拿矛戟，个子高的拿弓弩，身强体壮的举旗帜，勇敢的擂鼓鸣金，体弱的复杂杂役给养，有智谋的做谋士，这样每人都能发挥自己的才能。此外，吴起在治军上一再强调，不从令者诛，使三军扶危，士卒用命，则战无强敌，攻无坚阵。魏辽子武夷第八有记，魏秦两国开战，吴起还未下命令进攻，一个士兵就冲了过去，砍下两个秦兵的脑袋，回来后吴起立即把他杀了。事后掌军法的官吏对他说，这个士兵是块材料，杀掉太可惜了。吴起坚决地说，没有我的命令任意行动，这是违令行为，怎么能不斩首呢？在选将用人方面，吴起也总结了何为良将的理论。吴起说，勇敢只是将领的一个因素，作为大将有五个方面要特别注意。一、礼，治众多的军队像治理人少的军队一样。二、备，凡是出门就如同要遇到敌人，要做好准备。三、果，面对敌人果敢而不贪生怕死。四、戒，虽然已攻下敌城，仍要像刚开战时一样警惕。五、约，法令简明而不繁杂，接受命令而不推三阻四，破敌之后才回来，这是将领的礼仪。而且吴起特别强调将领在战斗中不得犹豫，他说，战场上兵戈相见，性命攸关，善于将兵的人就像坐在漏船之中，身在着火的房屋之下，使智慧的人来不及仔细筹划，让勇敢的人来不及愤怒，就要面对敌人了，所以一定不能犹豫。有了上面的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将领必须文武双全，刚柔兼备，善于运用带兵伺机。一、气机，鼓舞士兵的斗志。二、地机，善于运用有利地形。三、势机，运用有利形势出谋划策。四、力机，及时完善军队装备，提高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在战术上，吴起继承了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思想，这一点在论将篇中尤其突出。吴起认为，除了对自己的将领要求严格外，战争中很关键的一点是要摸清对方将领的情况，因人而异，采取相应的对策，那就不必劳烦许多而克敌制胜。敌方将领不太精明而容易轻信，可用计诱他上当，贪婪而忽视名节，可贿赂他。将领不灵活少计谋，可使他疲弊困守。敌方上下不和，可派出间谍离间他们，敌将进退疑虑重重，可威吓他们，使其不战而逃。士兵轻视他们的将领，并且思归心切，可与他们相约以夺取城池。此外，吴起还认为，指导战争要根据当时特定的环境审时度势，随时采取灵活多变的打法，出奇制胜。比如他总结出的古战之法、水战之法，就针对不同的环境提出相应的战术。吴起主张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既不能贻误战机，又不可逞匹夫之勇。吴起著《传世兵法》之外，在国家政事上也对魏武侯进行劝谏，《五子兵法·图国中计》，武侯曾就某事与群臣商议，大臣中没有人能比得上武侯的，他退朝后有些沾沾自喜。吴起就进言，从前楚庄王谋划某事，群臣都比不上他，退朝后楚庄公非常忧患，申公问及原因，庄王说，我听说世上不是没有圣贤，国家也不是缺少贤能，只有那些能让他们成为自己的老师的才能为王，能成为他们朋友的方可称霸，现在我才能有限，而群臣没有超过的，
圣贤贤能不知在哪里，

0: 楚国岂不是要衰落了？这是楚庄王忧虑的事情，但君主您却高兴，臣下我很担心。武侯听了吴起这番话，感到很惭愧，从此对吴起更加器重。吴起还参与了魏国的军事改革，推行五族制。魏国的五族是选拔而得，五族重视者则免除徭役，广其田宅，经济上的利益刺激了魏国五族的热情。而这些五族又是精选而得，剽悍强壮，所以魏国的军事力量也因此大而增强，成为战国初年最强盛的国家。吴起镇守西河，又为国军出谋划策，很有名望。田文做魏国相国时，两人和谐相处，共同辅佐魏武侯治理国家。但田文病故后，公叔接替了相国的职务，娶魏公主为妻。公叔妒忌吴起的才能，担心吴起比自己强，相国之位坐不稳，就想除掉他。公叔的仆人便献计说，吴起是很容易除掉的。公叔问他办法，仆人说，吴起这人讲究骨气，为人廉洁，喜欢名声，你可以找机会先对大王说，吴起是一位贤人，大王的国土不大，又同强秦齐界，我私下担心他没有长期留在魏国的打算，不妨用下嫁公主的办法试探他。吴起如果有心留在魏国，就会同意娶公主，如果不愿意留下，那就一定会推辞了。然后您就请吴起一道回家，并故意让公主发脾气，当众蔑视您。吴起见公主这样亲近您，一定不肯再娶公主了。公叔依计而行，吴起见公主如此跋扈，果然向武侯辞婚。这样武侯就生了疑虑，加上公叔等人经常散布流言，正是所谓的众口铄金，武侯渐渐不再相信吴起，吴起受到冷遇，只能离开魏国。他在公元前384年来到了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先做了一年宰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助曹操，荀攸出狱后辞去在朝廷的官职，返回家乡颍川，以躲避关中的战乱。时过不久，他又被公府避召，举为任城国相，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他认为任城土地平阔，交通方便，战乱迟早会波及，不愿前往就职。他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巴蜀汉中地区偏远，又依山阻水，形势险固，内地军队不易到达，而且人口众多，殷实富足，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可以安身立命而有所作为，于是就请求担任蜀郡太守，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择日启程，取到南阳、襄阳赴任。等他到达襄阳时，由于战乱，西去的道路已阻绝不通，只得在襄阳暂住，以观时变。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从洛阳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的主要谋士荀彧被留在许都处理朝廷庶务。曹操急于网罗人才，大展宏图，便问荀彧，谁能替代你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回答，荀攸、钟繇二人可以。曹操闻听大喜，派人专程前往襄阳，送亲笔书信给荀攸，请他出山相助。信中说，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治世劳心、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先生却以蜀汉郡守之职独处一隅，静观天下之变，时间不是太长了吗？现在该是先生出山施展才能的时候了。曹操并以朝廷名义拜征荀攸为汝南太守，至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荀攸欣然应命，随即入朝。曹操久闻荀攸大名，如今来到身边，即刻请来相见，两人促膝交谈，讼论天下大事，非常投机。曹操见到荀彧和钟繇，高兴地说，荀公达不是寻常之人，胸怀非常之才，由他与我共谋大事，统一天下又有何难？于是立即任命荀攸为军师，交给他谋划军机的重任。荀攸也为自己被曹操支

0: 遇而高兴。从此荀攸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屡陷其策。建安三年198，曹操提点兵马征讨南阳张绣。荀攸分析了南阳形势，向曹操建议说，如今张绣与荆州牧刘表结好，互为依靠，逞强一方，但是张绣所部是一支没有任何根基的游军，粮草军需都依仗刘表供应，如果刘表担负不起这个沉重的供应任务，张绣势必与之分裂。将军与其大兵压境，损耗兵马，不如缓兵以待其变声，变声便可为我所用，可以乘机引诱张绣，使其归附。如果现在急攻张绣，刘表害怕事孤，必定发兵救援，两军相合，将军就不易得手了。在这里，荀攸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张绣，而是高瞻远瞩，以战略家的眼光，对有关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及其相互联系做了全局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刘表和张绣基于利害关系的行动，其预见是十分准确和精辟的。可惜的是，曹操认为大军既出，不能不战而还，没有听取荀攸的缓兵之计。三月，曹操引军至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向张绣发动了进攻。张绣危急，忙向刘表求救。刘表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遂于五月出兵援救张绣。刘表的军队直插曹军后方，曹操被迫撤围退军。张绣乘胜来追，直至安众（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曹军前后受敌，进退两难。曹操后悔不已，他对荀攸说：“哎，都是我没有听从先生之言，才医治如此。”荀攸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忧虑，我们仍可以智取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荀攸以回春妙手力挽败局。他与曹操巧设奇计，夜间悄悄在险要地带挖凿地道，先把辎重军需全部运过去，又埋伏下一支骑兵。天亮之后，张绣以为曹操逃走了，率全部军队来追，埋伏的曹军步骑加攻，张绣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荀攸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谋略才干，曹操对他的谋划从此深信不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智楚吕布。建安三年198秋，吕布与袁术联合，派大将高顺进攻刘备，刘备应战不利，向曹操求援，曹操派夏侯惇援救，却连战失利，大丢颜面。曹操大怒，准备亲自东征吕布。许多谋士认为刘表、张绣尚在身后虎视眈眈，此时出师远征吕布，如果刘表、张绣乘机袭击许都，形势就十分危险了。而荀攸却力排众议，说刘表、张绣的军队刚被我军打败，必然不敢轻举妄动，吕布骁勇善战，又依仗袁术的力量作为后盾，对我们有很大威胁，如果任其纵横于淮河泗水之间，当地豪杰必然会响应归附于他。如今乘吕布刚刚叛离，重心尚未统一之时，立即前去攻击，必定可以一鼓作气打败他。曹操对荀攸的分析极为赞同，连声称好。九月，曹操率军东征吕布。等到曹军到达徐淮地区时，吕布已将刘备打败。曹操急忙进军下邳，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吕布亲率骑兵迎战，曹军攻势迅猛，吕布大败，退守城中。曹操领兵将夏正城围得水泄不通，并一再猛攻。吕布在谋士陈宫等人的辅佐下拼死守城，曹操久攻不下，时间一长，士卒疲惫不堪，怨声载道。曹操无奈之下准备班师回朝。荀攸见下邳城坚难攻，心中同样也很焦急，但他对最终大败吕布还是充满信心的。然而想不到在攻城的关键时刻，身为主帅的曹操却要退兵，不禁大为焦急。荀攸忙与另一

0: 为重要谋士郭嘉一同进谏，劝阻曹操说，吕布虽然勇猛，却没有谋略，他与将军先后三次交锋，均遭败绩，锐气早已衰竭，三军士卒虽多，却以将帅为主，主将锐气衰，则军队无斗志。吕布的主要谋士陈宫虽有智谋，但遇事迟缓，现在乘吕布气衰尚未恢复，陈宫计谋尚未策划之时，我军一鼓作气发起猛攻，则下邳可破，吕布可擒，如果此时退兵，那就会遗患无穷。曹操听他二人言之有理，便放弃了班师的打算，率军继续围城猛攻。荀攸、郭嘉见城墙坚固，守军顽强，一时难以攻破，决定另想他土，以智谋取胜。他们仔细观看了附近地形，顿生一计，挖掘泗水，以水淹灌下邳城。古代军事家对在战争中用水攻都极为重视，孙子忠就曾说，无引水流，以防备敌人水攻，又说以水所攻者强。荀攸、郭嘉饱读兵书，自然深谙此理。曹操得到此计，大喜过望，立即命人将流经下邳城北面、西面的泗水、沂水的堤岸掘开，沂泗河水如脱缰野马，汹涌着冲向下邳城，所经之处一片汪洋，下邳城顿时淹没在数尺深的大水中。吕布见势大惊，陈宫亦无计可施，不足人心惶惶，又坚持守城月余，吕布的大将侯成、宋宪、魏续等为求活命，不得已发动兵变，逮捕陈宫，打开城门，率众投降了曹操。吕布只身一人逃到白门楼上，最终被曹操活捉缢杀。吕布势力的被消灭，使曹操减少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劲敌。在这次军事行动中，荀攸的智谋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攻灭袁绍。建安五年200，拥有黄河以北青、冀、幽、并四州的袁绍精毛南挥，欲图消灭以兖、豫二州为根据地的曹操势力。二月，袁绍亲自率军开进黄河边上的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东北，派大将颜良率军渡过黄河，围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刘延不敌，忙向曹操求救。四月，曹操北上官渡，今河南省中牟东北，集结军队援救刘延。当时在官渡的曹军不过3-4万人，要同援军硬拼，无异于以卵击石。荀攸分析了敌我形势，向曹操献计说，现在敌众我寡，正面交锋恐怕很难得手，应该设法分散袁绍的兵力，然后各个击破。曹公不可暴露救援白马的意图，可以率领部分兵马直指延津，今河南省延津县北，黄河古渡口之一，沿途大张旗鼓，做出要强渡黄河攻击袁绍后方根据地的架势。袁绍担心河北老家有余，必然会分兵西援，阻止我军渡河。此时我军却掉头向东，用轻兵突袭白马，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则颜良可擒，白马之围可解。荀攸这个分散敌兵、声东击西的策略深得曹操赞同，于是召计而行，他亲自带领兵马向延津进发，一路上大造声势。袁绍闻报，果然以为曹军将渡黄河，抄袭河北老巢，忙分兵至延津堵截。曹操见袁绍中计，立即拨马东向，率精锐骑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白马，离白马只有10余里时，势孤而无备的颜良方才得知，慌忙仓促应战。曹操派张辽、关羽出战颜良，关羽一刀将其斩于阵前，主将一死，援军士卒大乱，溃不成军，白马之围遂解，刘延所部得救。曹操见白马难以固守，便率师他去。曹军沿黄河南岸西行，运输白马辎重的车辆缓缓后行，袁绍发现中计，气急败坏， 引军渡过黄河，气势汹汹的

追杀至延津以南，曹操兵马少，诸将见势十分惶恐，纷纷劝说曹操迅速回军，环保营寨。唯有荀攸力排众议，大声说道：如今正是擒贼破敌之时，为什么要离去？然后进献了破敌方略。曹操听了之后大喜，与荀攸相视而笑。这时袁绍的大将文丑赶到，曹操以辎重车辆为诱饵，引诱援军，援军果然中计，一哄而上，争抢曹军丢弃的辎重物资，阵势大乱。曹操率部族骑兵合击，冲入乱作一团的敌阵，大败援军，并于阵前斩大将文丑。曹操在白马、延津两地小胜袁绍，斩颜良、文丑两员大将，令援军上下颇为震恐。曹操主动引军退保官渡，袁绍也领兵逼近官渡，势在决一死战。两军各自做着战前的准备，要在这里一决雌雄。双方相持一个多月，未分高下。曹操的兵马少，且军粮将尽，但袁绍的补给粮草却源源不断地从黄河以北运来，战事旷日持久不下，显然对曹军不利。曹操向荀攸询问对策，荀攸认为破坏曹军的运粮通道，烧毁其军粮，是夺取胜利的关键所在。他派人侦查了援军的动向，获取可靠情报后，对曹操建议说，援军的运粮车队一两天内就要到来，督运粮草的将领虽然勇猛，却自傲轻敌，如果派兵突袭，必可破其军。曹操问，谁可担当此重任？荀攸胸有成竹地推荐，徐晃可当此任。于是曹操派徐晃和史涣二将提点一支精兵，截击督运粮草的援军。援军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无法抵抗，大败而去。徐晃将其丢弃的数千车粮草全部烧毁。十月，袁绍的一位谋士许攸前来归降曹操，说袁绍又派淳于琼等率军万余押运大批军粮，将于近日到达乌巢，官渡东北约40里外，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负责押运的将领焦横士卒怠惰，乘机前往偷袭，定可大获成功。切断援军粮草运输，便如同釜底抽薪，使其军心大乱，不战而溃。但是曹操身边的人都怀疑许攸的话是否真实可信，担心上当受骗，反遭算计。只有荀攸和贾诩二人认为许攸的话属实，力劝曹操采纳他的建议。曹操同意，遂留荀攸和曹洪守卫官渡大营，自己亲自率领5000精骑连夜扑向乌巢。曹军犹如天降，淳于琼尚未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便被斩于阵前，大批粮草被曹军悉数烧毁。袁绍得知曹操亲自领兵攻打乌巢的消息，却不派重兵增援，反而派张台、高览等人领兵进攻曹军官渡大营。张台劝袁绍应该派足够兵力救援淳于琼，说如果乌巢有失，曹营又攻不下，我军处境就异常险恶了。袁绍刚愎自用，根本不听张台的忠告。张台、高览二将只好领兵攻打官渡曹营。荀攸、曹洪对此早有准备，张台、高览猛攻不克，二将怕无功而返会被袁绍怪罪，性命难保，遂向曹军投降。曹洪疑其有诈，不敢接受。荀攸对曹洪说，张台实在是因为被袁绍猜忌，计谋不被采用，一怒之下前来投诚，将军还怀疑什么？原来荀攸早已把袁绍主要将领谋臣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对袁氏集团的内部矛盾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故而能准确判断张高二将投降是真。曹洪听了荀攸的分析，这才放心受降。袁绍见大势已去，遂弃营逃回河北，从此一蹶不振，实力大衰。袁绍羞恨交加，忧愤成疾，于建安七年2025月死去。官渡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曹操之所以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荀攸的奇谋妙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袁绍死后，其幼子袁尚继承父位，而其长子袁谭四号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今河南省浚县，二人各立门户，互争高低。

0: 势力大衰。建安七年202九月，荀攸跟随曹操征讨袁谭、袁尚，曹军连连取胜，两袁则节节败退。建安八年203三月，曹军猛攻黎阳城，两袁被迫出战，被打得大败，只好连夜弃城逃走。四月，曹操率军追击两袁至邺城下，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因城坚难攻，遂于五月还军。刘大将贾信屯守黎阳。八月，曹操以欲擒故纵的缓兵之计，暂时放弃了对北线两袁的进攻，而做出南征荆州牧刘表的姿态，引兵驻军西平，今属河南省。袁氏两兄弟在曹操大军压境的危机之时，尚能暂消旧怨，合力抗曹。一旦曹军离邺城南下，二人马上为争夺冀州而发生内讧，以致兵戎相见。袁谭势穷力弱，在袁尚的不断猛攻之下，危在旦夕，只得派遣辛毗向曹操乞降，请求曹操出兵相助。曹操拿不定主意，召集部署商议此事。众人都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及早平定。袁谭、袁尚是败军之将，不值得忧虑，独有荀攸持异议。他说，天下战事连年不断，正是英雄豪杰大显才能之时，刘表却长期坐保长江汉水之间无所作为，可见他并没有经略四方争霸天下的宏图大志。袁氏具有四州之地，拥有兵马十余万，袁绍苦心经营多年，平素以宽厚得人心，假若他的两个儿子能够和睦相处，共守父亲旧业，那么就能雄视一方，天下的战乱就难以平息了。如今兄弟两人却交恶内争，如果等一方吞并另一方，袁氏力量合而为一，专利对外，就更难以平定了。现在成其内乱而迅速平定二袁，则天下可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将军三思。利用敌人的内乱以取胜，是历代军事谋略家十分重视的谋略思想。孙子就曾说过，乱而取之。荀攸根据对各派军事力量集团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认为平定两袁应先于平定刘表，同时又提出了把握时机利用其内乱的战术思想，精辟深刻，入木三分，表现出一个谋略家的远见卓识。曹操听了他的分析，连连称善，并说刘表是四手之贼也，宜为后图，谭尚狡猾，当乘其乱。于是曹操马上答应了袁谭的请求，立即从西平出兵北征，向袁尚发动攻击。曹操为了笼络袁谭，还与他结为儿女亲家。袁尚得知曹军北来，慌忙放弃对袁谭的包围，撤军返还邺城。建安九年204八月，曹军攻破邺城，袁尚远逃，后于建安十二年207在辽东被杀。袁谭脱离危险后，乘机攻略地盘，背叛曹操，曹操择其赴约，与之决婚，并率军攻打。建安十年205正月，袁谭在南皮（今天津市南皮县）被俘斩首，冀州平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功高不金。荀攸长期跟随曹操征战疆场，深得曹操信任和倚重。曹操自柳城还军时，路过荀攸的故里，他念及荀攸鞍前马后筹划军机，屡建奇功，感慨地说，现在天下形势大致已定，我愿与众位爱将谋臣一同分享太平之福。昔日汉高祖让张良赐泽封邑30,000户，现在我也希望你自己选择封赏啊。不久，曹操上表朝廷，请求封荀攸为列侯。表文说，军师荀攸从开始辅佐微臣至今，没有哪一次征战不跟随左右，前后数次战斗所以能克敌制胜，都是因为采用了荀攸的计策。表文对荀攸的谋策之功给予了很高评价，于是朝廷封荀攸为灵树亭侯。建安十二年207，朝廷下令对有功之臣论。

0: 正宫行赏，曹操说：“中正密谋，抚宁内外，荀文若欲为首，荀公达优为其次。”认为荀攸的功绩在谋臣中仅次于荀彧，可见曹操对他如何器重。朝廷遂下令增加荀攸的封邑400户，加上原来的共有700户，进官为中军师。曹魏建国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尚书令。历史上有许多谋士只会谋国不会谋身，例如大名鼎鼎的谋臣伍子胥、李斯、范增等皆属此类。荀攸则不然，他不仅胸存绝世谋国之策，而且又有审时度势的保身之谋，这使他在那种极其残酷的政治倾轧中稳如泰山，立于不败，最后得以善终。荀攸长期伴随在曹操左右，对其为人和性格极为了解，深知曹操虽以爱才著称，但他对稍有离心倾向的人却从不手软。曹操的头号谋臣荀彧就是因为不支持曹操当魏公而被逼自杀的。荀攸平时显得大智若愚，他虽劳苦功高，但绝不锋芒毕露，居功自傲。他的表弟辛涛曾向他询问曹操攻取冀州的情况，尽管荀攸在这场战争中功绩卓著，但他却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辅佐一下，替袁谭起降，王师前往平定，我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晓。”从此辛涛和内外人等再也不敢向他询问军国大事。据说荀攸前后曾为曹操出过12条奇策，但是他本人却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他所谋划的奇策只有钟繇一个人知道，钟繇著书未完而死，因而荀攸的奇计后人难以尽知。荀攸与钟繇二人为知心好友，来往密切。钟繇曾称赞荀攸说：“我每有所行动，思虑再三，自以为不可改易，与公达商议，他常有出人意外考虑，这就是他的过人之处。”荀攸的为人处事深得曹操赞赏，他称赞说：“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乏善，无失劳，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就是颜渊、宁武这样的古代圣贤也不能超过他。曹丕被立为世子以后，曹操对他说：“荀公达是人之师表，你应该尊敬他，待之以礼。”荀攸患病，曹丕曾亲自前往探视，拜于床下。建安19年214，曹操南征孙权，荀攸仍随军谋划方略，不料因病死于途中，时年58岁。曹操对他的辞世极为哀痛和惋惜，每提到荀攸就要伤心落泪。他说：“与荀公达相处20余年，竟无丝毫可非议之处，真是一位完美的贤人。”后来荀攸被追谥为晋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时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 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趁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五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
3: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笔彩爱惜，一日不见如三岁兮。诗经王风采葛中关于艾草的记载，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姑娘在山下采艾草，一天不见她，就好像已经3年没见到她一样漫长。可见采艾草在当时先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件非常常见的活动。众所周知，艾草是一味中药，但讲究药食同源的中国人是不会让中药只是药而已。我们都知道艾草味苦，那心灵手巧的中国人肯定有自己的办法来化解这一味，青团也就出现了。
4: 春月采嫩艾做菜食，或和面做馄饨如担子，吞3-5枚治一切鬼恶气，常服止冷痢。
3: 《本草纲目》中这句话的大意是，春天采摘鲜嫩的艾草做成一道菜，或者把艾草和面粉混合做成像是馄饨那样内里有馅儿的艾草团，可以治疗一切鬼邪毒气，还可以治疗因为受寒于肠胃引起的痢疾。关于青团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有一年清明节，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清兵追捕。
5: 何须如此奔逃？
6: 有清兵在追捕我。
5: 来来来，这衣服你穿上，就这样跟我们一起耕地，他们应该不会发现。
3: 得到附近耕田一位农民的帮忙，清兵没有抓到李秀成，但是他们也并未善罢甘休，严查每一个出村人，防止他们给李秀成带吃的东西。回家后，那位农民在思索带什么东西给李秀成吃时，一脚踩在一丛艾草上，滑了一跤，爬起来时只见手上膝盖上都染上了绿莹莹的颜色。
5: 我要是将这些青草里的汁添加进米团子里，说不定还能带出村去。
3: 农民连忙采了一些艾草回家，洗净煮烂几汁，揉进糯米粉内，做成一只只米团子，然后把青溜溜的团子放在青草里，混过村口的哨兵。
6: 感谢神助元首，这米团子既有青草香，还又香又糯，而且不粘牙，实在是美味呀。
3: 天黑后，李秀成绕过清兵哨卡，安全返回大本营。后来他下令太平军都要学会做青团以御敌自保，吃青团的习俗就此流传开来。后来根据大家的口味不一，青团的形状和馅料也都变得越来越定制化，但万变不离其宗，都需要艾草来作为主要原料。中医药食同源理论在青团这道美食上得到了很立体的诠释。袁枚的《随园食单》中对青团的制作有详实记载，捣青草为汁，火粉作团，色如碧玉。青团又叫艾团，是一种用草头汁做成的绿色糕团，有的是采用青艾，有的是以雀麦草汁和糯米一起冲合，使青汁和米粉相互融合，然后包上豆沙、枣泥等馅料，用炉叶垫底，放到蒸笼内。蒸熟出笼时，用毛刷将熟菜油均匀地刷在团子表面，所以青团碧青油绿，糯韧绵软，甘甜细腻，清香爽口， 从色彩到口感，

0: 都有着春天的气味，是清明与寒食节时南方民间的一道传统点心。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1: 这酒好生有气力，人家有饱肚的，买一些吃酒。”“
2: 只有熟牛肉。”“
1: 好嘞，切两三斤来吃酒。”
0: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2: 客人哪里来？
3: 你认得这个葫芦？
2: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3: 原来如此。
2: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啊，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0: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1: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2: 只有熟牛肉和滚白酒。”“
1: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0: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西游记》堪称一部百科全书，神话传说、政治历史、社会风俗无所不包，而其中的美食也是个很值得谈论的话题。如果将《西游记》里的食物大致归纳一下，可以分为两大类：神仙食物和凡间食物。《西游记》里的神仙食物最有名的莫过于天上的蟠桃。
4: 哪里来的胡孙，竟敢擅闯蟠桃园？可知这是天庭禁地，凡人不得随意进入。
5: 嘿嘿，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玉帝亲封的弼马温，今日特来尝尝这千年万年一熟的灵桃，看看究竟有何妙处。
4: 不可不可，这些蟠桃即将在王母娘娘蟠桃宴上供众神仙享用，你要是擅自吃了，定会惹出大祸。
5: 什么大祸不大祸的，我孙悟空岂是怕事之人，在 说了，这蟠桃既然能增长仙气，延年益寿，岂不是正好和我修炼之道？
6: 哎，大圣啊，还请三思啊！蟠桃宴乃是天庭重典，若是破坏了规矩，恐怕连玉帝也保不住你啊。
0: 西王母种蟠桃这个故事至少在魏晋之前就出现了，西游记把蟠桃园写在天上，但是在早期的神话故事当中呢，却是由西王母种在昆仑山上的，例如约成书于魏晋之间的汉武内传。
7: 又命侍女索桃，须臾以盘成桃七枚，大如鸭子，形圆色青，已成王母。母以四枚与弟，自食三桃。桃之甘美，口有盈味。弟食折露核，母曰何味？弟曰欲种之耳。母曰此桃三千岁一生食耳，中下地薄，种之不生，如何？
0: 这里的西王母就来自昆仑山，给汉武帝吃了四个仙桃，几千年一成熟的情节也已经出现了。那为什么蟠桃要种在昆仑山上呢？因为昆仑山在中国神话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宇宙山，而蟠桃树就是神山上的生命树，能够让人延长生命，给人以生命活力，蟠桃自然就是生命果。西游记中所说的蟠桃和我们现在吃的蟠桃其实不太一样，现在的蟠桃其实是以前叫做蟠桃，盘子的盘。而自古以来的史料当中，描写仙桃蟠桃的时候，从来没有描绘过它形扁盘状，由此可见此蟠桃非彼蟠桃。西游记中的蟠桃更像是如今的毛桃，蟠桃和毛桃的区别其实特别的明显。毛桃它是通体有毛，俗称毛桃，最为便宜，也是大家吃的最多的一种桃子。毛桃汁多软烂，而蟠桃呢又称为仙桃，果实呢虽然是扁平的，但是营养丰富，特点呢是色艳香甜肉细。在《随溪居饮食谱》当中有记载，桃子补心活血生津涤热，同时也提到了桃多食生热，所以桃虽好吃也不建议一次多吃。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8: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天水碧。天水碧是充满清新与诗意的浅青色，色泽有些类似于我们现在所知的浅绿，它是古代丝帛染色名，相传为南唐后主李煜的姬妾所染。宋史列传第237当中有记载天水碧色发现的故事。一次，南唐后主李煜的妃子忘记将晾晒在庭院的染碧衣料收下。
9: 糟糕，昨夜晾在庭院的衣料竟忘记收了，快去帮我收进来。
10: 娘娘，奴婢刚刚去拿进来了，但是这衣料被露水打湿了，颜色看着和昨日的不一样了。
9: 我瞧瞧，哎呀，这颜色被露水弄湿后好像是更鲜艳了。
10: 娘娘，要不我们再重新染一下，昨日的染料还剩下一些，
9: 也只能这样了。
11: 爱妃为何是皱眉呀？
9: 皇上，臣妾昨日辛辛苦苦弄的染碧衣料却被露水弄湿了，实在是苦恼。
11: 这蓝绿色着实好看，天光水色，明秀清透，以织染不为肤，不免带有几分出尘的仙气，就叫它天水碧吧。虽是露水无心，但是朕啊却十分喜欢。
9: 天水碧真美，既然皇上喜欢这种颜色，那臣妾就将这颜色做成衣裳。
8: 于是天水碧色横空出世，这种颜色带有自然的雅趣和飘然的气质，清新隽永，素雅纯净，经过露水的滋润越发

0: 之四。
1: 南宋词人周密的《文雀喜·吴山观涛》中也有提到天水壁。
2: 天水壁染就一江秋色，鳌黛云山龙起折，快风吹海笠。
1: 以这抹浅淡的碧色为引，描绘出极壮丽的自然盛景，我们好像被诗中恢宏的画面吸引进去，化为浮游，与诗人一同仰观天地之浩大。此外还有刘英的色染女贞皇，陆宁天水壁，和汴梁宋故宫中的湖上春寒天水壁，帐中酒热第一清等句，均留下天水壁的身影。天水壁澄明温柔的颜色，清新隽永，素雅纯净，饱含我国古人独有的浪漫情怀，也是古人敬畏自然与自然共生的自然观的体现。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爷爷，你看，这是我的新玩具小火车。滴滴滴，新宝号来啦。
5: 那新宝是要把火车开到哪里去啊？
4: 最高的山上。
5: 最高的山上啊，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6: 西藏自治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进出西藏主要依靠公路和航空运输。将铁路延伸到西藏，是西藏各民族的百年梦想，更是几代铁路建设者的夙愿。1962年，一群从事冻土研究的科技人员来到烽火山。早期的烽火山观测站环境恶劣，条件艰苦。这一天，科研所长王占吉带着团队照常在距离青藏公路线89公里的无人区完成科研勘测任务后，准备返程。
7: 哎，你看，这次测量结果还挺理想的。
8: 是呀，这，
9: 哎，这是咱们这几天测量最准的一个了吧？
7: 哎呀，对呀，对呀，
9: 哦，哎，下雪啊！刚才这条还挺好的，怎么突然又下雪了？王总，王总，咱们赶紧回吧，要下雪了。
10: 行，那同志们，我们就加快脚程，争取回去吃顿热乎饭。
9: 这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11: 小戴，
10: 王总，咱们好像走错路了。这都走了好几个小时了，连一处地标都没看到啊。
12: 喜川，把包拿过来。这样大家再一起看一看，重新确定一下方位。
10: 给王总。不对，王总，地图不对，我们迷路了。
13: 地图不对，地图呢？我再确认一下。
10: 王总，你看方向根本就对不上。
13: 起身啊，不要慌。再说路上还有标记，来的路呢我们多少还记得一些。千万不能慌，没事，接着走啊，接着走。
10: 所长，
13: 不用管我，走你自己的。到了啊！
8: 快看，那是不是咱们地标啊？
10: 王总，我们回来了。

0: 我说。
1: 1980年11月，年仅51岁的王占吉，带着对青藏铁路的深深牵挂，去世了。按照他的遗愿，中铁西北院把他的骨灰安葬在烽火山上，永远守望着对面的青藏铁路。从1962年以来，他无数次的被质疑，但也无数次的坚定了自己。
0: 坚守此地这么多年，老得一身的伤病，为了这条铁路付出这么多，真的值得吗？
2: 值得吗？当然值得。我当时就想啊，我要是活着看不见，那就等我死了，等我死了就把骨灰埋到青藏线的烽火山上去，让我亲眼看着火车开过去。
1: 这是王占吉憧憬一生的愿景，更是万千铁路人的梦想。面对高寒缺氧和建设难度极限，他以笑昆仑问天下和神官，跃马雪域引青藏高原飞铁龙为誓言，用惊人的毅力和勇气战胜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挑战极限，勇创一流的青藏铁路精神，是在几代铁路人的追梦之路中孕育而生的。它饱含着爱国主义的高尚情操，饱含着顽强拼搏的英雄气概，饱含着自主创新的科学精神，饱含着团结协作的优秀品质，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3: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4: 茄子泡出这个味儿来了，我们也不用种粮食，只种茄子了。
5: 一个是能人先跑。《
3: 红楼梦》里美食出现的概率有多高呢？整本书里，曹雪芹用了将近1/3左右的篇幅来描述饮食文化活动。刘姥姥进大观园时，薛姨妈命凤姐儿布了一道菜叫茄鲞，好吃的让她难以置信，那是茄子。
6: 真是茄子，我们再不哄你，
4: 真是茄子，我白吃了半日，姑奶奶再喂我些，这一口细嚼嚼，虽有一点茄子香，只是还不像是茄子。
3: 茄鲞这道菜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知名度最高的菜之一，看过《红楼梦》的朋友一定不会陌生，因为书中对这道菜的描绘非常的详细和精彩，看文字都能流出口水。凤姐儿的一番话介绍了这道菜：
7: 你把裁下来的茄子把皮儿了，只要净肉，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鸡汤煨了，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鸡瓜一拌就是。
3: 大家族的做菜阵仗

0: 很吓着那位乡下姥姥了。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说道，
1: 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怪到这个味儿。
0: 从制作方法上且想体现出中国烹饪的独特性。林语堂在《无国与无名》中曾总结出中国烹饪有别于欧洲菜式的两个重要原则，其中第二个原则便是滋味的调和。中国的全部烹调艺术即依仗调和的方法，虽中国人有认为许多东西像鱼应该在它本身的原汤里进行烹煮，大体上他们把各种滋味混合远胜于西式烹调。例如白菜必须要和鸡或肉类共同烹煮才有好的滋味，此时鸡肉的滋味渗入白菜，白菜的滋味渗入鸡肉，从此调和原则引申，可以制造出无限的精美混合法。从审美方面看，《红楼梦》中的菜肴有它独特的气度和风范，展现出贵族特有的审美。周汝昌在《红楼饮食传谈》中写道，真会讲究菜的只是在普通的长品显示心思智慧手段技巧，又指出《红楼梦》的烹饪美学别致考究，并且不俗，没有肥肠脑满的气味。借且想一味，可窥红楼大观。且想之美不仅在于它自身，而在于它为大观园添上了人间烟火，丰富了小说世界，使得整部小说真正包容百味，关照宇宙人生。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都说民以食为天，在乱世三国，吃饭也是头等大事。上至国宴外交，下到朋友聚餐，三国美食也是拉拢各国关系的重要一环。今天我们将眼光拉到餐桌，来聊聊舌尖上的三国。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流传千古，当年刘备、关羽和张飞三位仁人志士，为了共同干一番大事业的目标，意气相投，言行相依，选在一个桃花盛开的季节，在桃园里举酒结义，对天盟誓，有苦同受，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共同实现自己人生的美好理想。
2: 念刘备、
3: 关羽、
4: 张飞，
2: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实现此心，备以忘恩，天人共戮，
5: 势必拜玄德为兄，关羽赐之，张飞为弟，祭拜天地，夫宰牛设酒，聚乡中勇士，得300余人，就桃园中痛饮一醉。
0: 文中说到的宰牛设酒，就是吃着牛肉喝着酒。刘关张三人在桃园结拜兄弟后，曾大摆酒席，因点不到下酒的好菜，张飞就把多年卤制牛肉的烹法告诉厨师制作。原来张飞不仅是一位屠夫，个性粗犷刚烈，讲义气的血汉子，而且还是一名烹饪高手。当卤制好的牛肉一上桌，肉香扑鼻，三兄弟大口喝酒，大口吃牛肉，非常美味爽口，划拳猜令，豪迈痛快之际，都连声称赞，
4: 张飞牛肉好吃，张飞牛肉好吃。
0: 于是在那位厨师的大力推广之下，张飞牛肉得以流传下来。张飞牛肉的制作过程需要经历多个独特的步骤，首先选用优质的牛肉，经过腌制和风干处理，使其肉质更加鲜嫩，然后将牛肉切成薄片，再用葱姜蒜辣椒等配料进行腌制，待其入味后，再用特制的调料包拌匀，最后将腌制好的牛肉晒干，使其味道更加浓郁。三国时期的酒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啤酒白酒，而是米酒，主要原料

是米，所以也叫姜米酒。酒酿在北方一般称它为米酒或甜酒，用蒸熟的姜米拌上酒糟发酵而成的一种甜米酒，酿制工艺简单，口味香甜醇美，含酒精量极低，因此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用优质糙糯米酿酒已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米酒度数低，适合开怀畅饮，否则张飞同志就算酒量再好，也不能喝下一坛子现代白酒而不醉。并且米酒不像现代白酒一样外观和白水相似，而是一种浑浊的白色液体，正如《三国演义》主题曲当中唱到的：“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黛蓝。黛蓝一个有着雅致名字与独特审美的东方传统色，它就如同夜空一样深蓝色，静谧神秘。黛蓝即使用电花加炭黑的颜色，泼黛如蓝，诗情画意，浓淡相宜。这样的意境在黄庭坚的《诉衷情·小桃灼灼柳三三》里就描绘得十分生动。远山如黛，江水成蓝，一幅最美的山水画，这样的景象大致就是人们所追求的悠远还有淡然了。
0: 小妹，你累了吗？如果累了，咱们就坐下来休息休息。
2: 姐姐，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啊，你看那些山和水真像是一幅画。
0: 是啊，桃花盛开，垂柳依依，江南的春色的确很美。哎，你还记得姐姐教你的那首黄庭坚的诗吗？
2: 我记得，山坡黛，水若蓝，翠相掺，和今天的景色太一致了。
0: 是啊，黛蓝色的春景是美好的，
2: 我们女子画眉也是用黛蓝色，对不？
0: 是啊，小丫头，你要是喜欢，姐姐回头再送你一盒新的眉盒。
2: 好呀好呀，我要姐姐亲手做的那种。
1: 黛最初是指古代女子用来画眉的颜料，青黑色，后来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逐渐指代美丽女子，如六宫粉黛无颜色。古时候的女子常常使用黛蓝染眉，所以黛蓝也被称作点眉石。除此之外，黛蓝还被用于绘画、文学、服装等领域，体现出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应用价值。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名字中就包含黛这个字，她的美貌和性格都彰显了黛蓝所代表的高雅和优美。黛蓝在中国文化当中有悠久历史，常被用于绘画、服饰和建筑中，在古代的宫廷、庙宇和世人的衣裳都可以看到黛蓝的影子。黛蓝色深沉浓郁，既不失庄重典雅，又能表现出一种神秘高贵的气息。如今随着国潮文化的兴起，黛蓝色成为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时尚色彩，被广泛运用于服装、家居用品、设计等领域。黛蓝色的运用不仅能够传承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够赋予产品独特的个性和品味。总而言之，黛蓝是一种充满历史底蕴和艺术魅力的传统色彩，它将中国古代的瑰丽与现代的时尚相结合，成为国潮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1990年2月，一架波音747飞机降落在中国西昌，机上除19名美国人外，还有20多吨重的几个大箱子，箱子里装的是一颗名为亚洲一号的美国卫星。浙江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的第一颗外国卫星。美国是当时世界上航天技术最强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会跑到中国西南的一个深山沟来发射他们自己的卫星呢？事情要从一项改变世界的通信方式说起。1965年4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陈鸟。陈鸟的发射宣告了世界进入商业卫星发射的时代。然而，卫星发射是一项高收益但也是高风险的事业。1986年，国际航天发射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意外。 1月28日，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十秒后凌空爆炸。5月，德尔塔火箭点火后失控自毁。随后，法国阿里亚纳火箭第三级点火失败。这一连串的厄运让世界火箭发射市场几乎瘫痪。正当卫星公司焦头烂额，四处寻找新的发射场时，一则消息引起了世界的关注。1985年10月，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国的运载火箭将投放国际市场，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
5: 应该说我们航天是完全独立自主发展的啊，在由于国外的封锁吧啊，我们那个发展也是很不利，但是在这个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个指导下吧，应该说走出了自己的路。我们的长征三号的火箭的那个技术水平和可靠性在当时应该说还是很高的。
4: 机会很快就来到了中国。一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叶正吉接到了一个任务，他要去成都接待来自美国休斯公司的专家。
6: 亚洲一号，当时是休斯公司生产的一个20个转化器的一个卫星，它也是航天飞机发射的。发射上去过后呢，没入到轨，后来休斯公司又把它从航天飞机又把它抱回来，抱回来过后呢，这个卫星呢就随来发射。当时起初呢好像是另外一个公司准备要韩国奥运会好像要用，后来又没完成。
4: 虽然中国积极寻求对外合作，航天市场也急需发射卫星，可是对于中国的发射实力，国外卫星公司依然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机缘巧合，亚洲一号是一颗发射失利的卫星，后来航天飞机将卫星收回。几经波折，这颗卫星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射场。中国商业卫星服务代表团看准机会，经过艰苦的谈判，拿到了这颗卫星的发射许可。好不容易争取到发射外星的机会，西昌的航天人摩拳擦掌，要把这跨出国门的第一步迈得漂漂亮亮。谁成想，卫星还没进发射厂房，难题接踵而至。王泽民是上世纪90年代来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与卫星发射工作的。在中心的历史展陈中，每次看到这张照片，就会让他想起亚洲一号刚到发射场时的情景。
5: 亚洲一号卫星那个合同签署以后啊，我们要反复进行那个沟通和协调啊，卫星的发场的要求啊，一轮一轮的提出来，我们要一轮一轮的解决，否则卫星进不了场。同志们都是穿着这个进化服，手里拿的是绸布啊，在那酒精排成一排啊，一步一步的倒退着啊，对地面进行擦洗。通过我们的努力啊，我们一次就达到了10000级的要求，比10000级要高了一个数量级。
4: 为了满足外星发射要求，中方特意建造了一座现代化的卫星测试大厅，但按照双方技术保密协议规定，卫星测试厂房除了美方人员外，中方任何人员一律不得进入厂房。为此，他们还专门派出了4名国防部安全军官严格看守卫星厂房。
6: 那个厂房连钥匙交给他了，他们去了过后又进行了很多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防护啊，还有这个像包括舱子那些都该封的封了哈。
4: 中国人则严格按照合同要求做好保障的同时，绝不进入厂房。
6: 中间呢，我有机会去看了一次，去看了一下，陪同的人很多， 也没看得上，合同很多也很快。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可能是周瑜历届来讲，他不让我们看也不行，愿意他好像也不是太愿意。所以说尽管是合作了，但是好像对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嘛。
4: 就在这种既戒备又合作的磨合中，距离发射日越来越近。可是没想到确定发射日，中美双方又有不同的意见。早在卫星运送到西昌卫星发射场时，气象部门就根据几十年的历史资料以及新获取的信息，将发射日预选在4月5日至4月9日这个区间。
7: 原来不是说4月5号发射吗？4月5号天气来讲，我们预测是好天气，同时就是说4月7号天气不好，所以我们建议它是4月5号发射。而且是我们的领导还大领导还跟他们打赌了，说4月5号天气比4月7号也要好得多。
4: 胡世祥是这次亚星发射的总指挥，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当他将中方气象部门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的发射日期告诉美方时，可是没想到美方竟表现出令人意外的态度。
8: 美方人员就大笑说，你们现当今世界的气象预报，特别是中长期的预报准确率只有60%，你们还有十几天呢，就敢断言到那一天天气好？
4: 中方希望发射时间选在4月5日，而美方坚持定在4月7日，原因是当时美方请了很多客人参观发射，邀请函上写的就是4月7日。对于中国气象专家预测的4月5日，美方不以为然，并承诺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发射，美方赔付中方每天10万美元。4月5日到了，是个晴空万里的好日子。就在美方觉得两天之后应该也没有大问题的时候，4月7日的到来让所有人的心往下一沉。从早上开始，发射场就阴云密布，到了下午，云层越来越厚，下起了小雨。
9: 到了7号，就开始扫雨了。到中午，这个云层就越来越厚了。到下午，又下雨，大雷，这一下就炸锅了。
4: 而就在发射程序进行到最后80分钟时，闪电、惊雷不期而至。此时，美方后悔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根据现场状况，看看是否有机会在预定时间内发射出去。以无船竹为主的气象小组紧紧地盯着气象云图，寻找时机。原本计划4月7日19:30要发射的亚洲一号，到了20点，雷雨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此时灌满低温燃料的火箭已经在塔架上冻住2个多小时，时间越久，-200多摄氏度的燃料会导致金属的抗力下降。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亚洲一号究竟能否在4月7日顺利发射呢？这时，吴传竹那里传来了好消息，雷雨会在20:55暂停，之后会有40分钟时间满足发射条件。时间走到21时，吴传竹预测的云空真的来了。发控台上的信号灯一闪，美方卫星正常，中方可以点火发射。这时离点火发射还有最后20秒，亿万双眼睛都在这一时刻 随着倒计时紧紧盯着火箭。当现场指挥员抓起话筒运足底气，正要下达点火口令，突然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情况出现了。火箭上方的某个部位上正往外冒着缕缕白烟，这绝不是正常状态下应该出现的情况。大家心里一紧，所有人都为发射能否成功捏一把汗。在亚洲一号发射的现场影像中，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5: 来吗？怎么办？
10: 发射，你开灯吗？
5: 哎，那你现在已经不行了，你现在要马断电，要你现在已经还走不走。
4: 白烟让在场的人万分紧张，是因为它极像是火箭发生了液氢燃料的泄漏。而如果真是液氢出现泄漏，此时点火就等于引爆一枚巨型炸弹，发射有可能陷入一场巨大灾难。不发，所有加入的燃料要全部泄出。发还是不发，胡世祥面临着极其艰难的抉择。
8: 怎么办？因为太紧张了，已经打还是不打。我看着那个气流啊逐渐在收，不是越喷越猛，逐渐在收。我想它该是轻排口，可能在关闭，逐渐的再把它关死。所以最后我想，如果还不打的话，我们打入世界航天市场这第一脚，结果将是怎么样，很难设想。所以我还是下了决心，我说走。
5: 走不走？
8: 开门，开门，点火，点火。
4: 波折之后的成功令在场的人们倍感欣喜。卫星入轨后，美方根据他们雷达的跟踪结果，发现这次发射在他们类似的80次发射中入轨精度最高，创了纪录。
11: 我们刚才发射的亚洲一号通信卫星已经进入转移轨道，这次发射成功了。
6: 这一次发射成功来讲的话，应该是意义很大的，说中国人啊，为美国人发射卫星，应该说是一件罕见的事情，应该是在我们航天史上一个里程碑，为我们以后国际合作和开放啊，打下一个好的基础。
4: 亚洲一号的发射成功，打开了中国在太空领域与国际合作的大门。通过这次漂亮的亮相，让世界相信了中国航天发射的技术。中国有信心也有能力承接更多的外星发射任务，但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不只是鲜花和掌声。1992年1月，一颗澳大利亚卫星奥赛特 B1 运抵西昌。这一年是联合国大会定下的国际空间年，中国计划承担3颗外国卫星的发射，这颗奥星就是打头阵的发射任务。发射奥星的时间定在了1992年3月22日。因为有了前几次国际商务发射的经验，这一次从测试到天气预报到最后确定发射日都非常顺利。这是西昌从1984年以来发射的第9枚火箭，此前8枚火箭全都顺利升空。这颗卫星是美国为澳大利亚制造的，中美澳3方人员都来到了西昌。据估计，当晚收看电视直播的人数，仅中国就有4亿之多。18:40，火箭点火，

0: 就在大家期待着火箭一飞冲天时，火箭只是在平台上动了几下，并未升空，而棕黄色的浓烟已经弥漫在火箭周围。
1: 确实断电了吗？
2: 这样已经断电，现在地面这里没的。
1: 我告诉你，起飞信号已经给出了，必须断电，不断电二级要点火。
2: 明白。
0: 在现场一片混乱中，奥星发射指挥长胡世祥再一次显现出临危不乱的镇定气度。
3: 因为我想起来，苏联他们在发射没有成功这个情况下，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事故。因为第一级火箭没有点起来，可是他的计算机已经开算，那么到二级点火的时候，这些人们正在家里看怎么回事呢，他二级点火了，二级一点火就整个发射场就炸了。我就命令现场同志们不要动，谁也先不要出来啊，等待这个二级确实是没有二级不点火的情况下再出来。
0: 虽然确认了火箭二级不再点火，但此时燃料还在不断四散，这种燃料是有毒气体，必须马上上塔架卸燃料。
4: 我是1992年3月22号奥星桥省的桥县队员，我的职责就是开舱门，但是紧急关机以后，整个尾舱变形了，打不开了。我是用将近半米的那个杆距，我刚开始还轻轻那个，胡哥说都已经这样了，不要去管它了，搓，就是用杆距这样去搓，再把它搓开，搓开以后里面全是黄烟。
0: 按照应急预案，万一发射失利，首先是卸出火箭的400吨燃料，再重置价值1亿4000万美元的卫星。就在中方准备先卸燃料再卸卫星时，发现情况有变。
3: 现场的环境是非常糟糕，没有充分燃烧的，还有这个泄漏的这个推进剂烟雾啊。这个烟雾如果能够要吸收到卫星整个罩里去，那卫星就要受到污染，那这个卫星报销了。
0: 卸卫星本应该是卫星方美国休斯公司负责，可是美方认为火箭燃料没有卸出有危险，坚持要先卸燃料。当中方提出可以帮助卸下卫星时，美方又担心卫星技术泄密。几经协商，最终由中方卸卫星，美方通过监视器全程监控，将卫星先卸出火箭。卸出卫星后，抢险队员顾不上休息，又在尽量短的时间内将剧毒的火箭燃料安全卸出。
4: 天要加紧的时候，那是有毒的，剧毒的，卸仪器的时候

0: 风又大，平台在晃动，我记得很清楚。但是那时候一点都不怕，一点都不怕。
1: 此时，所有参与抢险的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安危。经过20多个小时的紧张战斗，奥星保住了，火箭保住了，发射场也保住了。在随后的法律裁决中，此次奥星发射最终被认定为发射终止。中美澳三方达成协议，在改进火箭之后，8月份再次发射这颗卫星。1992年8月14日，70省、西昌发射场和大推力捆绑火箭又一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2: 现在我们中央电视台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我国为澳大利亚发射通讯卫星的实况。
1: 随着中央电视台的直播信号，来自全国的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了澳星的发射直播。星舰分离后14分钟，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数据传到西昌，火箭发射远地点只误差4公里。奥星发射任务是中国航天技术走向世界的一次跨越，打破了先前中国人自己创下的亚洲一号陆轨精度的世界纪录。
3: 西安测控中心传来喜讯，奥斯的 B1 卫星已准确地进入了预定轨道，获得了发射，获得了圆满成功。
1: 从1990年至2020年的30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一共进行了35次国际商业发射。2013年12月21日，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玻利维亚通信卫星，玻利维亚总统亲自到西昌观看这次发射。这可南美洲中部的内陆国家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卫星。通过航天发射，架设起太空思路，寻求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新路径。从国家保密基地到向世界开放，在最艰难的起步阶段，西昌航天人用自己的勇气、智慧、生命为国而战，让中国的实力和信誉在世界航天领域赢得口碑。在与世界的交流合作中，中国航天也更加清晰地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和未来，飞向深空，飞向宇宙。这必然是一条艰辛无比但也风景无限的探索之路。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5: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6: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7: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8: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9: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0: 好运时刻在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虽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岳母是三亚。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唉，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嘛。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姜元，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
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珍重地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气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气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气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气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

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气一边种地一边思考，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气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气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气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气请教。这一下，叫价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气讲解农业知识。气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气还在教甲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气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骨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气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的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气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他，推举他做了农师，让气专门负责教导人民耕田种地，发展农业。有了丰盛的收获，家家户户的日子越过越好。舜帝为了表彰气的功德，把广阔的有台地赐予了他，后来人们都尊敬地称呼气为后继，把他奉为农神。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深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

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山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号，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是不？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6: 快点。
4: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7: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6: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8: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9: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单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0: 100000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11: 好运时刻在线。
1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 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3: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伤。

0: 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047家在雅安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蓉儿。到了暑假之后啊，很多的家长的难题陆陆续续的就显现出来了。比如说户外太热了，景点呢又人挤人，项目呢又无聊，门票花销又大，四大难题呢是轮番暴击各位家长朋友们。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说呢，不要焦虑了，因为咱们雅安呢已经帮你把所有的问题打包解决好了。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雅安就是一个全年森林覆盖率超过 69%， 夏季平均气温在23度左右的一个非常美妙的城市。在雅安呢，走进任何一座山啊，都是天然的空调房加森林氧吧，双倍的快乐。所以说如果你还在头疼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去旅游，去哪儿去玩，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几种雅安的好玩法啊，真的是省心省钱啊，不用做攻略。如果说刚刚好有时间直接冲，完全就没问题了。首先来看啊，整个暑假呢，雅安呢是全域都推出了学生专属的免票半价的福利，覆盖了一些熊猫景区、地质溶洞、茶山、演艺、游船、露营地等等全品类的文旅点位啊。咱们的中小学生、在校大学生、中高考生凭身份证加你的学生证或者是准考证呢是可以享受优惠的，亲子呢也还会有一些相关的福利。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哈，先来看我们的熊猫萌趣国宝零距离之旅。其实这样的一个线路呢真的很特别适合遛娃，如果你觉得说娃天天在家不是看电子产品就是躺在家吹空调，对身体也不好，那这个时候您不妨找上一个时间带他们去进行一个国宝的零距离之旅。推荐的线路呢是从避风峡开始，熊猫基地加峡谷徒步，再到我们的宝兴风筒寨邓池沟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啊，再到我们的1869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去感受沉浸式胖达星球加熊猫归来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互动演绎。那我们非常的推荐这条线路的原因是因为这条线路啊它比较适合小朋友，那我们也适合全家出动。因为小孩嘛，我们都知道对于动物呢是很感兴趣的，也是我们大熊猫铁粉家庭如果你想要出游真的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像第一站的避风峡的话，香香公主她就住在这儿啊，白熊坪、熊猫幼儿园、豹子海等区域呢是可以看到半放养的状态的这样的一个大熊猫。当然建议大家像9点到11点去呢，这个时间段的这个熊猫滚滚们是最为活泼的。看完之后呢可以沿着峡谷步道去徒步，白龙潭瀑布等60余处瀑布真的可以让你感受到一路是清凉相伴啊。那第二站我们可以去到风筒寨邓池沟，这里呢是世界首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啊，我们可以在这里带孩子去参观熊猫起源馆，感受百年天主教堂，参与熊猫科普的手工课堂，真的是近距离的去了解野生熊猫的保护的一些相关的知识。第三站啊，可以带孩子去1869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白天的话可以在这里打卡全球唯一的熊猫主题的乐园胖达星球啊，20家项的这个游乐项目真的是畅玩，晚上也不用走太远，就在这附近可以观看熊猫归来沉浸式演艺剧，这2800平方米的超清巨幕加上 4D 环境特效，就是带你去穿越时空，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什么叫做沉浸式的体验啊。这条线路呢我们可以去千年非遗的茶香治愈之旅哈，推荐线路可以从蒙顶山研学基地开始，打卡名山区的千里江山图景区，再到中国藏茶村去好好的玩一玩逛一逛。这就适合如果说你想要让孩子在假期能够相对安静下来学点东西的家庭，亲子研学可以做一个首选。第一站呢在我们的蒙顶山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这里有全球唯一一座以世界命名的茶文化博物馆， 蒙顶山茶文化研学实践基地也刚刚入选了26年的行读四川研学旅游品牌的授权单位，孩子们可以在这里亲身的去体验采茶、手工制茶，以及在博物馆里去探索茶文化的历史，沉浸式感受一下非遗记忆龙行十八式的魅力啊！当然了，以第二站我们还可以去到最近非常爆火的这个千里江山图的同款打卡地，看一看高铁穿行万亩茶园的震撼画面，真的带孩子去站上观景台，让他们看一看我们常说的千里江山图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让千里江山图在他们的眼前徐徐展开啊。第三站的话可以去中国藏茶村，了解藏茶，品味一下藏茶的文化啊，感受一下藏茶文化的魅力，还有这个茶马古道的厚重历史，有妥妥的一个和茶叶相关之旅。第三条线路呢，推荐大家森林避暑啊，秘境探索之旅。推荐线路呢，我们可以从龙门溶洞开始，再到喇叭河，再去一下龙仓沟叠翠溪，这个呢就比较适合怕热，然后呢又想让孩子亲近大自然的家庭。第一站可以去打卡一下龙门溶洞，它有亚洲规模最大的白垩纪的这样的洞穴群，然后呢整体的覆盖面积呢超过了80平方公里啊，这个洞内真的常年18摄氏度，走进去就是一个妥妥的天然空调房。龙门溶洞地质研学科普基地呢，也是这个入选了26年行读四川研学旅游品牌的一个授权单位，所以你带娃去参观地层的这个表面到底是什么样的，矿物手工、地下暗河探秘研学课程，也可以去作为一下网红吃鬼小火车，穿梭在山林之间，就感觉有一种探险的氛围感啊！我觉得小孩应该是蛮会喜欢的。还有呢，第二站我们可以去到的是喇叭河，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呢仅仅只有23摄氏度，也被称作为是川西小瑞士啊，坐拥川西完整的原始森林与丰富的野生珍稀动植物的资源。喇叭河自然学校呢还开发的有这个研学课程，主打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题研学，孩子们去到这儿呢可以跟着导师去辨认野生的植物，偶遇一下水鹿、小熊猫，然后夕阳洗肺，彻底的去逃离一下炎炎酷暑啊，也是一个蛮不错的目的地。那当然玩到这儿以后呢，第三站我们可以去龙仓沟的叠翠溪，因为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7.5%，而且有一个7公里的生态溪游线路串起了天生桥瀑布等等11个景点，真的去过的人都说满眼都是治愈的绿色啊。如果说哎，你想要带到雅安来，这三条线路呢可以主打去进行一个首选。那如果说您在假期要出行，我们也可以给您一些小小的贴士，比如说必须带的一些证件，身份证、学生证、准考证，享受免票和半价的通行证啊，他们是缺一不可的。当然了，免票不等于全免费，这个也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到，部分的景区呢它是需要另外去购买观光车费和索道票的。如果说您确定好了目的地，您可以在出发前去电话咨询确认一下。当然了，天气与装备情况也得了解，因为雅安的夏季呢夜雨是比较多的，山区的温差呢也比较大，建议大家带上雨具和长袖外套，户外活动多，运动鞋加防晒霜加驱蚊液呢一定是一个标配。提前预约也很关键，因为部分景区呢需要提前预约，所以如果您确定好了之后提前1到2天去打个电话确认一下也是非常好的。刚刚好啊，这个假期啊拉开帷幕一段时间了，带上您的家人朋友，带上您的孩子到雅安来撸一撸软萌的熊猫，漫步一下万亩茶园，探秘一下地下溶洞，奔赴一场原始森林，把研学避暑和玩乐给您一站式全部安排妥当。您还有哪些疑问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市雅安抖音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和互动。稍作休息，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家在雅安的其他内容。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 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

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

0: 健康。如果换成果汁，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3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一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2型糖尿病的风险等等。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点呢，要学会控制果汁的量，果汁最好一天别超过150毫升，同时要适当减少水果的摄入量。所以看似很健康的每天一杯果汁，实际上它并没有那么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是泸州市第18中学校的少先队员李雨恩，我的家乡在赤水河畔，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雄鸡在这里打鸣，云南、贵州、 四川三省

0: 都能听到，所以它也被称为鸡鸣三省地。86年前，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的唯一一个春节就是在我们石乡子度过的，那是1935年2月3日农历大年三十的下午，村里70多户人家正在打扫门前屋后，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这时有村民发现山口的阳坡地上一面镰刀斧头的红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一支穿着灰色军装的队伍踩着雪正朝着村子走来。
1: 你们是谁啊？从哪里来的队伍？
2: 来我们石乡子干啥？
3: 老乡你们好啊，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是劳苦大众的军队，从江西来的，部队战略转移路过你们这里，想在村里歇歇脚。
1: 从江西来的？哎呀，那我们是老乡啊，怪不得听着口音这么熟悉呢。我们村好多人的祖辈就是从江西移民来的，说不定咱们祖上还是亲戚呢。
4: 红军，我知道你们是共产党，我在外地求学的儿子跟我说过，共产党是替咱穷苦百姓打天下的。
3: 是啊，咱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怕，不要乱跑，照常开门做生意。
5: 欢迎红军，欢迎共产党。
4: 红军战士们，来，快来，到我家里住。
5: 到我家里住，到我家里住，
6: 到我家里住，
7: 到我家里住，
6: 到我家里住。
0: 石乡子的居民主要由清朝初年江西移民彭、萧、郭三姓汉族组成，红军也是从江西远道而来的。当地百姓与红军在口音和习俗上找到了江西老乡的亲情，大家很快就感情融洽。那天晚上，石乡子沿街的屋檐下、过道、院坝和堂屋都住满了红军。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位党的领导人就住进了村民萧友恩家中。第二天就是正月初一了，看到村里的穷苦百姓缺衣少食，红军决定劫富济贫，没收了石乡子两位大地主彭振凯、周世成的粮食衣物分给老百姓。为了让大家在新年里吃顿肉，红军还宰杀了当地团总家里的两头大肥猪。
1: 哎呦，这猪可真肥啊！哎，你看这肉肥得流油了。
2: 我们家已经好久没有吃过一顿肉了。
3: 老乡们，上菜喽！红烧肉、全猪汤，咱们的年夜饭，开饭喽！
5: 是红军好啊！
2: 红军来了，不仅帮我们打倒了恶霸地主，还让罪大恶极的国民党税卡员萧宝之就地伏法，简直大快人心。
5: 好，好，还是红军好啊！
3: 来来来，大家一起举杯，以茶水代酒，祝愿我们早日当家做主人。来，干杯！
8: 萧友恩老乡，这一碗红烧肉请你收下，我们几个人住在你家里，多有打扰，感谢你们。
1: 哎，红军大哥，您太客气了，我们都知道你们是好人呢，我们很愿意为你们做点事。
0: 此时的党中央领导们心思当然不在年夜饭上，匆匆吃完饭，他们就集中到一起开会，从除夕夜晚上一直开到正月初二凌晨。这个会就是鼎鼎有名的鸡鸣三省会议。党史专家们说，这个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延续，历史意义非同凡响，它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还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斗争指明了方向，做出了安排部署。会议开完后，中央红军决定转移了。
8: 萧友恩老乡，感谢你为我们提供住宿，这三个铜板请你一定要收下。
1: 红军大哥呀，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红军是我们的亲人，亲人来家里住哪有收人钱财的道理啊。
8: 萧大哥，你就收下。

0: 下吧，这是我们首长的一片心意，我们就此告别，希望有缘再相见呢。
1: 那好吧，再见了。
2: 这几位红军大哥走了，都还没来得及问他们姓名。
1: 红军是好人呐，不拿老百姓一分一毫。这三个铜板太珍贵了，我可不舍得用出去，把它钉在家里的房柱上吧。
3: 新中国成立后，萧友恩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领导人的照片，这才知道当年送他铜板的人原来就是大家敬仰的毛泽东主席。三个铜板的故事流传了几十年，但由于萧友恩早已不在人世，人们一直没有找到铜板钉在了哪根屋柱上。后来我的家乡将鸡鸣三省会议旧址和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居住过的地方作为革命遗址遗迹加以修缮保护时，在萧友恩老屋偶然发现三个铜板的位置，它们已经和柱子融为一体，散发着熠熠光亮。党史专家说，镶嵌在木柱上的三个铜板是历史给中国共产党人树立的一块丰碑，是中国共产党人亲民爱民的口碑，是永远树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新碑。听完红军在四川度过长征途中唯一一个春节的故事后，我们将继续沿着红军长征的道路，一路向西到雅安。这里又会发生什么长征故事呢？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大家好，我是沙湾小学五五中队学生信真诚，在成昆铁路线沙湾区整西火车站站台上修建了一座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的纪念馆和高达10米的纪念碑，碑上镌刻着9个大字：徐文科烈士永垂不朽。不少同学可能不知道徐文科是谁，但在我们乐山前围，他可是英雄人物呢。1948年，在解放战争的硝烟迅速蔓延全国之时，铁道兵应运而生。这支英雄的部队在逢山凿路、遇水架桥、风餐露宿、沐雨制风的险恶条件下，提出“大军打到哪里，铁道修到哪里”的铿锵誓言。作为铁道兵的一员，1965年，徐文科在成昆铁路段中出名的烂洞子隧道、大桥湾隧道建设中光荣牺牲，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就是这位勇于牺牲的铁血英雄徐文科的故事。当解放军保卫祖国是徐文科一直的心愿。1964年12月22日，他如愿地穿上军装，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子弟兵，分在了铁道兵部队。他所在连队担任的建设任务是成昆铁路段中出名的烂洞子隧道、大桥湾隧道。此项工程困难大，石质坏，危情多，徐文科每次进隧道总是抢着干最困难最危险的活。
6: 不好，这天又开始下雨了，不仅能见度低，而且山坡又陡又滑，打炮眼危险得很呢。
7: 为了安全起见，在悬崖上打炮眼必须要有有经验的老战士攀岩实施，其他新战士全部进行运渣作业。
8: 我们一块儿干吧。
6: 徐文科，你怎么上来了？班长不让新战士上来的。
8: 我是共青团员，哪里危险我就应该在哪里工作。
5: 哪里危险就应该在哪里工作，这就是徐文科。就这样，新兵徐文科 俨然成了连

0: 不好了，隧道发生事故了，徐文科和周围几个战士来不及脱险，好像被塌下来的碎石和排架紧紧压住了。
1: 具体事故地点在哪里？
0: 还不太清楚，带上手电，叫上在家的战友们，我们立马去救人。
1: 我们马上去找他们。
0: 徐文科，
2: 徐文科，
0: 吴一鸣，
3: 吴一鸣，田大军，
0: 你们在哪儿啊？
3: 你们在哪里？
4: 徐文科被木头和石块埋过了腰部，双臂也被支撑物死死卡住，全身动弹不得，脸上和嘴里的鲜血直流。他的意识已越来越模糊，恍惚中他听到周社堂等战友们的呼唤。生死之间，徐文科考虑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危。
5: 很危险，别管我，快出去。
1: 有声音，好像是徐文科的声音，在这边。
5: 副班长，不要管我，快走，这里太危险了。
1: 徐文科在这里，指导员快过来。
0: 文科，你怎么样？文科，你要挺住啊。
5: 副指导员，我不行了，你们不要管我，快出去，马上又要塌方了。
0: 首长和同志们都来抢救你们了，你们要挺住，我们一定会想尽办法把你们救出去的。
5: 副指导员，不要为了我造成不必要的牺牲，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党和人民需要你们。
4: 张宝祥和战友们继续拼命爬着石头，他们的双手都磨得鲜血直流，长时间被深埋的徐文科由于失血过多再次陷入昏迷状态。当徐文科又一次从昏迷中醒来时，发现张宝祥和战友们还在拼命抢救自己。
5: 副指导员，又快塌方了，你们怎么还不出去啊？
0: 咱们是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要死在一起，活要活着一起出去。
1: 大家再加把劲儿，努力挖。
5: 这么多碎石往下掉，这是大塌方的前兆，我不能让战友们也牺牲在这里。
4: 当徐文科再次听到隧道内碎石纷纷落下的声音时，他知道这是大塌方的前兆。在生死关头，为了断绝战友们抢救自己的念头，把宝贵的最佳生还时间留给战友，弥留之际的徐文科趁战友们不注意，奋力抓起一块石头，毅然决然地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击自己的头部，毫不畏惧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5: 战友们快走，不要再管我了。
6: 文科，
7: 文科同志，
6: 徐文科，
7: 徐文科。
4: 徐文科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定格在了23岁。2016年，京口河铁道兵博物馆实施维修改造工程时，在博物馆内部新增了徐文科烈士雕像。虽然为修建成昆铁路牺牲的烈士都建有墓碑，但单独为其立纪念碑并设纪念馆的独有徐文科烈士一人。徐文科烈士感人事迹的典型性是成千上万铁道兵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的铁道兵精神的集中体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8300余名铁道兵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59200余名铁道兵战士光荣负伤。铁道兵战士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用汗水、鲜血和生命铺就了一条条共和国钢铁大道，创造了中国和世界铁路建筑史上的奇迹。2016年6月28日，铁道兵博物馆在乐山。

0: 是京可河区永和镇胜利村正式开馆，它的建成填补了我国没有铁道兵题材类博物馆的空白，成为全国老铁道兵的精神家园，欢迎全川的小伙伴们暑假来这里参观学习。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将于30分钟后降落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小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成都是一座全程都散发着烟火气的城市。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少城小学少先队员郑韩飞，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1年6月27日，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天府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了，我的家乡成都也成为全国第三座拥有两个国际机场的城市。从高空俯瞰，天府国际机场手拉手的两个航站楼特别像神鸟的一对翅膀，振翅欲飞。爸爸告诉我，它的设计理念源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为了让3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照进现实，设计师们做了很多调研工作，反复推演，讨论了很多次。
4: 天府国际机场未来要建设4座航站楼，今天我们这个会议需要确定机场航站楼的构型，前期我们已经做了大量调研，现在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5: 针对航站楼的建设，我们对几十种方案构型进行比对之后，总结出3种构型：面对面、肩对肩、手拉手。
4: 你们比较推荐哪一种啊？
5: 手拉手的构型更合适，这样能让2座航站楼靠得比较近，方便乘客中转乘机。
4: 我们还是希望这座机场体现独特的四川文化。
6: 哎，你们看这个设计图，4座航站楼仿佛有灵气一样，缓缓地在图面上飞了起来，慢慢形成了一个圆。哎，是不是很像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金箔，上面4只驼日飞行的神鸟？
5: 哎，这不正好契合了天府国际机场的构型特点，又展现出古蜀文明的文化特质吗？
4: 还寓意着天府国际机场为四川经济腾飞插上翅膀的美好愿景。
3: 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总面积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现在已经建成的 T1 T2 航站楼就是为手拉手的构型，这可是全国首创。在满足旅客吞吐量的前提下，这样的设计可减少旅客从安检到登机口的直线距离，所以天府国际机场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一次性建设2座航站楼的机场。除此之外，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有很多个全国第一甚至全世界第一的创举，它是一座充满了黑科技的超级机场。

0: 爸爸，这18号线也太快了吧，我们从火车南站出发，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到天府国际机场了，我才只看了2集动画片呢。
1: 哈哈，待会儿咱们托运行李过安检还更快呢，前面就是 T2 航站楼了，别到处看了，快跟上爸爸的脚步，我们先去托运行李。
0: 爸爸，以前坐飞机托运行李每个柜台都有工作。

0: 作人员帮忙办理。怎么新机场这里只有机器人没有人呢？
1: 这就是天府机场的一个黑科技啊。你看这里有很多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智能安检等智能化的设备，根据提示的步骤几下就搞定了，快速通关就不需要工作人员了。
0: 哇，太厉害了吧。
1: 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安检处到了，你可得注意观察了，这里还有一个黑科技哦。
0: 爸爸，居然还有人脸识别，一秒过安检，耶，嘿嘿。
1: 是啊，不同于传统的人工验票登机，新机场提供了人脸识别的快捷登机服务，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排着长队过安检喽。你看这个放物品的框框也很厉害哦，它里面嵌入了芯片，当我们将随身物品放到框里时，系统会通过人脸识别我们信息，并与芯片信息线连接。我们通过安检之后可以查找到自己的随身物品，也不用担心拿错。
2: 智慧机场是天府机场建设中亮眼的一个标签，而机场的交通运行系统也是比肩世界呢。
1: 宝贝，你知道吗？在这个航站楼地下25米的地方，正飞驰着全世界第一条时速达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但是你仔细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任何震动啊？
0: 哎，对啊，爸爸，这是为什么呢？
1: T2航站楼有10万多吨重，它的地底下却跑着一条速度这么快的高铁。工程师们把这称作是巨人脚下踩鸡蛋，高铁通过时势必会对航站楼产生影响。但是为了达到最好的减震和支撑效果，工程师们发挥聪明才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呀？
1: 工程师们在这里制作了一个又大又厚又重的大铁弧形顶板，还设置了694个减震基础，将航站大厅14万吨的结构荷载传至这个弧形顶板上，这样就减少了高速列车运行时产生的震动对航站楼的影响，达到隔震和减震作用。
0: 哇，工程师们简直太棒了。
1: 所以在天府国际机场就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高铁追着飞机跑的奇观，这不仅为全国首例，更是全球首例。
2: 同学们，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隐藏了很多黑科技，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欢迎来这里实地探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大家好，我是广元市081学校少先队员李好。我的家乡是蜀道上最重要的关隘剑门关，它处在高耸入云的峭壁之间，鸟儿飞不过，猿猴也很难攀上去，仅有一条只能两个人并行通过的狭窄道路。关口上修着坚固的城楼，楼门一关，任何人都过不去，所以这里自古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说法。可是牢不可破的天险剑门关在历史上也曾被攻破。1935年，红四方面军要西进北上，拓展川陕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必过的关卡就是剑门关。为了攻占这个战略要地，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英勇善战的副总指挥王树声，他带领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向剑门关发起了3次冲锋。
5: 这可是块硬骨头，只要拿下

0: 锋，剑门关就攻破了。我决定调第93师第274团第二营担任主攻任务。
1: 保证完成任务。
2: 我们第二营的鲍政委，别看他才十七八岁，长得矮胖，敦实和精悍，可干起活来从不知道累，打仗时又总冲在前面，这次就由他立即带队猛扑营盘嘴。
0: 好，你们可是荣获了夜袭常胜军称号的队伍，关键时刻就靠同志们上了。
3: 剑门关主峰上的川军依仗险要地势和精良武器，在红军仰攻道路上集中火力拼命顽抗。红军战士们沿着崎岖的山路，顶着枪林弹雨，艰难地接近敌人的阵地。突然山谷中一片喊杀声，
0: 糟糕，敌人反扑了，快跑步告诉91师，让他们立刻援助。
3: 由于敌人的火力实在太猛，第二营被迫退了下来。之后第二营的战士们向剑门关发起第二次冲锋，可进攻到半山腰时，狡猾的敌人钻进集团工事，负隅顽抗。子弹从头上嗖嗖地飞过，炮弹在身边轰隆隆地爆炸，敌人凶猛的火力压得战士们抬不起头来。为了减少伤亡，部队只好又退下来。
4: 吴永兴，你今天干倒了几个？
5: 刺死了一个，刺伤俩。
4: 我看到你们连队每个人的衣服不是给刺刀穿破了洞，就是同敌人干仗时弄得稀烂。
5: 这次全连牺牲了十几个同志，其他几乎每个人都多少带了点伤，有的是被敌人刺的，有的是从山上滚下来摔伤的。那你看，我刺倒一个家伙之后没来得及闪身，被另一个家伙刺了一道口子，当时也顾不上疼了，一转身对着那个家伙刺了过去，刚把刺刀拔出来，嘿，后边又上来两个。我看形势不妙，急忙侧身退了两步，正好大个子跳过来解了围。
4: 大个子，你干倒了几个？
6: 五个。
4: 你太牛了，你的衣服也是被刺破的？
6: 不是，从山上滚下来擦破的。
5: 哎，要不是大个子眼尖手快，咱们班的小同志小孩也玩戏了，正当小孩被一个敌人骑住的时候，大个子跳过去一下把那家伙给刺翻了。
3: 正当战士们在讨论第二次冲锋剑门关的情形时，王树生正双眉紧蹙思索着攻克剑门关的办法。
0: 第二营的伤亡太大了，指挥部在考虑是否把他们换下去。陈师长、叶政委，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
7: 团长，我们虽然伤亡较多，攻击力量还有，再让我们攻三次也不成问题，敌人就是铁罗汉铜金刚，我们要把他打碎。
0: 你这个小营长还真是有一股硬劲儿啊。好吧，让你们攻，可是不能硬拼，要动脑筋，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的攻势给拿下来。
3: 于是指挥部决定仍由程康所在的第二营负责主攻任务，其他队伍配合他们攻打。王树生还向炮兵连连长下达了命令，要他一定要把炮弹打入敌人的集团攻势内。稍加调整之后，红军发起第三次冲锋，此时冲锋号次第响起，指挥旗战旗漫山飘扬，红遍蓝天。可是敌人故伎重演，又龟缩进攻势内拼命扫射，密密的火网压得主攻部队抬不起头来。更糟糕的是，炮弹不是偏左就是偏右，接连六七发都没命中目标。
0: 去行动，你把炮兵连长给我叫来。
8: 炮兵连长到。
0: 主峰可是关键呐，要求你们一定要把炮弹打到敌人攻势里，让战士们少流血。
8: 这一次我们无论如何要把炮弹打到攻势里，再打不中我……
0: 哎，这是技术，光凭决心是不行的，你要亲自掌握瞄准。
8: 是。
3: 终于在关键时刻，红军的炮弹及时而准

0: 确地打中了剑门关制高点的最后一个忌惮性攻势，川军枪声一下就哑了。第二营的红军战士飞步冲上山顶，撕下了川军的黄旗，把红彤彤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军旗插在了大剑山上。此时剑门关槽下杀声震天，四面楚歌的敌军仓皇逃走。红军战士经过三次血战，牺牲了50多人，终于攻克了剑门关。这是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著名战斗之一，为红军队伍西进北上扫清了障碍。听完红军攻克剑门关的故事后，下一期我们将来到陈毅元帅的家乡资阳，听一听他的成长故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我家住在大山里，爷爷却说要移山，小推车咕噜驾，嘎吱嘎吱一大山。
3: 老师呀，这里是太感谢你们了，我家娃娃上了2年多的幼儿园，现在都能用普通话讲故事表演节目了。
4: 适当的政策好呀，这就是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带来的好处呀，让我们的孩子学会普通话，养成好习惯，懂得感恩情。
5: 大家好，我是梁山州西昌二小学校少先队员吕墨，你们觉得我的普通话标准吗？在我的家乡，不仅所有孩子都能说普通话，上好学校，我们还住进了好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曾经一步跨千年，而今跑步奔小康。在党的领导下，我的家乡发生了很多巨变。改变的故事要从86年前的怡海结盟说起。时间回到1935年5月，红军队伍路过冕宁县的拿马房，却被手持棍棒、长矛、弓箭、土枪的彝族村民堵住了去路。
6: 啊呼啊呼啊呼啊呼
7: 啊呼！路过我们的地盘，娃娃们要给点钱才让你们通过。
8: 那给多少？
7: 200个银元。
8: 好，给你们200个银元。
9: 哦，红军工兵连遭到袭击，有人伤亡，但红军战士严格执行纪律，一概没有还击。首长下令，部队停止前进。各位老乡，红军是人民的队伍，是为贫苦群众服务的。红军专门打国民党和刘家军。红军是彝族的兄弟，汉族和彝族也是一家人，到这里只是借路通过。
5: 正在这个时候，怡海对面的山道上，隔海打来密集的枪弹，封锁了道路。6个红军战士冒着大雨，企图渡过深不可测的海子。红军的3挺机枪也朝天打响，彝族村民没有听见过机枪的响声，也没有看见过球水如履平地的神兵，全都惊呆了。这一切都被彝族果基加之的头人果基小叶丹看在眼里，在了解到红军确实和国民党军不一样后，他带了15个人下山，想与红军谈和。
10: 我是果基家的小叶丹，要见你们的司令员，我们大家讲个和，不打仗。
11: 我这就带你去见刘伯承司令员。
10: 刘司令员，我是果基小叶丹，请受我一拜。
12: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大家都是兄弟。
10: 打红军的不是果基家，我们可以帮红军去。

0: 打他们家。
1: 汉黎是一家人，黎族各家支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能打一家人。
0: 海子那头罗红家管，这边我们管，从这边通过我们保证安全。
2: 按彝族的习惯，我们要吃血酒，保证办事稳当。把鸡抓过来，杀了取血。
1: 现在没有酒。景远，你用这个瓷盅从厉海中舀清水来代替。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果姬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0: 我果姬小叶丹今天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如同这鸡一样的死。
1: 小叶丹兄弟，这是我的一支左轮手枪和几支步枪，今日赠与你，当作是我们兄弟之情的一个见证。
0: 大哥与我情深似海，这一匹大黑骡子也请您收下。
3: 因为喝过血酒，果姬小叶丹放心了，带了十多人随红军返回大桥镇，以表诚意。那天晚上，红军把大桥镇的酒全部买来，也请果姬小叶丹，双方关系进一步融洽了。
1: 黎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黎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
0: 好，刘大哥，我听你的，要团结，共同对付敌人。
1: 我代表红军将这面红旗授予你们，
0: 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
1: 对，从今天起，你们就是红军的一个支队了。
3: 第二天凌晨，红军先遣队从大桥镇出发，果姬小叶丹一路跟随到他们村寨的入口。所有彝族村民都排好了队，笑眯眯地欢迎红军到来。红军指战员们，有的送给他们鞋子，有的送给他们毛巾，现场其乐融融。彝海结盟，红军再次把抢夺长征的宝贵时间运用到极致。如果没有成功的彝海结盟，红军长征的历史也许就改写了。红军长征过娘山，挡在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播下了红色的革命种子，给大家带来了希望，带来了光明。86年过去了，彝海结盟的故事还在我的家乡传唱，也将永远传唱下去。听完彝海结盟的故事后，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一路来到甘孜州的泸定桥，听一段英勇无比的22位勇士飞夺泸定桥的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大家好，我是德阳市明山路小学少先队员左明瑜。这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流传在广汉的一首儿歌，爷爷告诉我，当时大家伙儿辛苦耕作一年，却吃不上一顿饱饭，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那时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制度调动不了干活的积极性，粮食产量一直很低。在当时的广汉县委推动下，一场农业包产、工业包产、公社不再干预的改革在向阳拉开大幕。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下，从1976年到1979年，向阳公社发展很快，乡亲们不再饿肚子，公社存款增加到了21万元。这时一个大计划即将在向阳人民公社实施，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钟太银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妻子， 他同

0: 时，也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1: 老钟，怎么是你？啊，
2: 爸爸，爸爸！
3: 明明乖，来，爸爸抱抱。回来了，这都有两个多月没见明明了，又长高了。哎，对了，其他几个孩子呢？
1: 你还好意思说，都放我妈家带着呢。这么长时间不着家，你最近都在忙什么呢？每次去公社找你都见不着人。
3: 哎，还真是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我怎么开口呢？
1: 两口子有啥不好开口的？说吧。
3: 再过几天，我们就把公社的牌子摘了，把乡政府的牌子挂上。
1: 摘牌子？你们想清楚了？
3: 你看，咱这几年搞公社不干预之后，乡里变化多大，所以啊，牌子得摘，制度得变。至于后果嘛，不管是免职回家种地，我都认。
1: 老钟，你们可得想清楚了，这么干上面怪下来怎么办？我和四个孩子怎么办？
3: 要不咱先把婚离了吧，孩子跟着你。
1: 老钟，你说你
2: 不要不要，爸爸妈妈不离婚，不离婚。
3: 明明乖，明明乖，不哭不哭啊。
0: 通过三年的改革，钟太英心里很清楚，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但擅自摘牌始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为了保护家里人，他甚至做出了与妻子离婚的决定。1980年9月的一天，已经悬挂多年的向阳人民公社牌子被悄悄取下，转而挂上崭新的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一摘一挂看似简单，但就在几天后，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让当时的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陷入紧张和焦虑中。
4: 喂，
5: 你这边是不是四川广汉？
4: 是，你哪位啊？
5: 我们是全国人大法工委，你们是不是有个向阳公社？
4: 是有一个向阳公社。
5: 他们是不是把公社牌子换了？
4: 是。
5: 哪个叫你们换的？
4: 撤社建乡，这是县里决定的，省上也是知晓的。欢迎法工委的各位领导来咱们广汉视察指导工作。书记，完了，这下麻烦惹大了。
6: 不要慌乱，咱们做的这是好事，大不了就是把以前的牌子挂上去就是了。
4: 您会不会有麻烦呢？
6: 没关系，老钟的想法我一直是支持的，至于我本人嘛，早就做好了接受一切处分的心理准备。
0: 随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出工作组来到广汉。
5: 常书记，你们这酒厂搞得很不错呀。
6: 是啊，我给各位领导介绍一下，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把公社酒厂改成承包经营，每年包干上交50000元给公社，一切生产经营都交给厂长负责，公社就不再干预了。只要企业能够实现超产，提高质量，降低成本，就会得到相应的奖励，反之就会受惩罚。
5: 刚才咱们考察的砖瓦厂、电杆厂、油厂都是这个模式吗？
6: 都是这个模式。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存款已经从3年前的4万块钱增加到21万了，有些冒尖户连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都用上了。来，老钟，你们公社的情况你最清楚，你也给领导们说说。
3: 好，各位领导，现在咱们公社社员的积极性高得很，搞农业的搞农业，搞工业的搞工业，搞商业的搞商业，比起吃大锅饭那会儿强多了。
6: 所以说，从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再深一步发展，公社和大队的管理法办法就失灵了，必须往政经分开发展。
5: 经济用经济的办法来管，行政用行政的办法来管。常书记，是你说的这个道理。

0: 所以撤设改乡，我们觉得是势在必行。各位领导认为呢？
1: 工作组在广汉考察了半个月，临走时对常光南书记说，你们把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牌子是对的。随后全国各地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咱们向阳的改革经验。1982年12月，修改后的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至此实行了近27年的人民公制度不复存在，向阳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都江堰，都江堰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坐落在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仍在一直使用、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始建于公元前256年，2000多年来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至今灌溉区已达30余县市。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这种情况是由岷江和成都平原恶劣的自然条件造成的。岷江发源于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而言是名副其实的地上悬江，而且悬得十分厉害。在古代，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成为古蜀国民众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战国末期，经过商鞅变法的秦国国势强盛，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山的李冰为蜀郡太守。李冰上任后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为秦国统一中国创造经济基础。李冰父子吸取前人的治水经验，在前人开凿的基础上，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的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水流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引水灌田，变害为利。都江堰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和宝瓶口进水口三大主体工程构成。鱼嘴分水堤又称鱼嘴，是都江堰的分水工程，因其形如鱼嘴而得名。它昂头于岷江江心，主要作用是把汹涌的岷江分成内外二江，西边叫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排洪；东边叫内江，是人工引水渠道，主要用于灌溉。飞沙堰溢洪道又称泄洪道，具有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显著功能，是确保成都平原不受水灾的关键。飞沙堰的作用主要是当内江的水量超过宝瓶口流量上限时，多余的水便从飞沙堰自行溢出，如遇特大洪水的非常情况，它还会自行溃堤，让大量江水回归岷江正流。宝瓶口能自动控制内江进水量， 是人工凿成控制内江进水的咽喉，因它形似瓶口，功能奇特而得名。都江堰的三大主体工程有机配合协调运行，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都江堰水利工程的创建以不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为前提，变害为利，使人、地、水三者高度协和统一，是全世界迄今为止仅存的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都江堰建成后，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水旱从人，时无荒年，被称为天府之国。它最伟大之处是建堰2000多年来经久不衰，而且发挥着愈来愈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由都江堰而产生的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都江堰水文化，是都江堰水利工程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都江堰水文化内涵丰富深刻，包括水文学、水文物、水神学等，诸如二王庙、伏龙观、安澜索桥等人文景观，歌颂李冰父子降龙治水的民间传说和具有一定宗教神学色彩的祭祀活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祭水、祭神、祭人的诗词书画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庐山，江西庐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庐山的历史遗迹以其独特的方式融汇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连的文化景观。庐山地处江西省北部的庐山市境内，屹立在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交汇处，与大江大湖浑然一体，博大雄伟，山体呈椭圆形，面积302平方千米。庐山风光以奇秀险雄闻名于世，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美誉。庐山奇秀突出表现在险峰、幽谷、瀑布、云雾等景观之中。主峰汉阳峰海拔1474米，东西两侧为大断裂，雄伟壮观。群峰间散布冈岭26座、鹤谷20条、岩洞16个、怪石22处。水流在河谷发育裂点，形成许多急流与瀑布，瀑布22处，溪涧18条，湖潭14处。著名的三叠泉瀑布落差达155米，未见其面，先闻其声。庐山主要风景名胜有五老峰、三叠泉、韩婆口、庐陵湖、大天池、花径、如琴湖、锦绣谷、仙人洞、小天池、东林寺、白鹿洞书院、庐山植物园、庐山博物院等。古岭镇是庐山上一座奇特的山城，也是庐山风景名胜区的游览中心。庐山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化内涵深厚，集教育名山、文化名山、宗教名山、政治名山于一体。庐山是中国古代教育基地。
2: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2: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2: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2: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安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

0: 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0: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 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下，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夜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必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荥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荥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荥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直到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1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1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3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5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5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 他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他上山，但他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木，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声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声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

0: 带到了渝冲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渝冲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深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杨红琼啊，杨红琼，你还能再慢点不？你是蜗牛啊！
1: 教练，这雪仗我还用不习惯。哎，教练，我们不是越野滑雪队吗？怎么不在雪地里训练，还在这山坡柏油路上训练啊？
0: 咋的？夏天没有雪就不能训练了？坐姿越野滑雪，首先要求的就是体力、耐力，还有平衡。哎呀，你咋又把那雪仗插到轮子里去了？哎呀，你这一天要摔多少回啊？你这地面都被你砸出坑来了，你干脆叫杨美娇行了。
1: 杨美娇，美丽娇艳，对。
0: 我说你是不是虎啊？我说的是你每天摔跤。
1: 你们笑什么？破轮椅，老摔我，老摔我，让我被大家笑话，那就不信我制服你。谁啊？
2: 红琼，

0: 我们，
1: 是我们。
2: 你们又来看我笑话？
0: 哎，不，你误会我们了。白天我们真的不是在笑话你。
3: 对，
0: 哎、
4: 真的、啊，我们呀是跟你身上看到我们自己当初刚进队那熊样了，
0: 是不是？
5: 这当初啊，我还不如你呢。
2: 是。你们当初也和我一样，天天摔跤吗？
4: 那不、哎，
5: 对呀、啊，谁不摔跤呀？我们都是摔过来的，对吧？
1: 对呀、啊。
5: 我呀叫王娇娇。
0: 我叫焦上焦。
2: 我502。502什么意思啊？
0: 就是天天跟地板粘在一起呗。
5: 是是
0: 红琼，有我们呢，我们陪你一起练行吗？
2: 嗯。
6: 是都被王教练起过外号啊？
0: 那还是啊，你入队晚，不知道，现在已经好多了。他训我们训的那，我们就偷偷叫他恶霸王。后来啊，他刀子嘴豆腐心，就不再叫了。
2: 恶霸王，他确实有点像。王教练叫我杨美娇也没错，你看，我把你们也给带倒了。
7: 距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比赛的时间更近了，所有人都在为心中的梦想拼尽全力。杨红琼幸运而又顺利地获得了参赛资格，队友丁雪虽然也努力了，却最终无缘冬残奥。

0: 红琼，谢谢你陪我滑雪啊，心情好多了。
1: 学姐，你再考虑考虑吧。
0: 嗨，傻妹，我的使命已经结束了，是时候离开了。
1: 队里也没有让你走啊，你干嘛非得退役呢？
0: 其实我对这一天早就有心理准备了，失落归失落，但是不难过。
1: 说什么呢，我都替你感到难过。
0: 红琼，只有三个名额，不是所有人都能靠努力争取到的。我跟你说，队里的选拔是最公平的，最好的选手代表国家参赛，去争取最高荣誉。想想这些，心里就释然了。哎，你知道那个黄少波吗？
1: 那个快乐的大男孩。哎，你也认识他？
0: 认识啊，我们都认识他，我们也都跟你一样敬佩他。只要努力了，即使一辈子无缘奥运，也要乐观地去面对。
1: 学姐，
0: 训练那么苦，你都没掉眼泪，现在哭哭啼啼的干嘛？你呀，你得为我高兴，知道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啊，我要去实现另外一个梦想。
1: 梦想？
0: 对啊，回去以后啊，我想当一名基层教练，就像胡教练那样，到基层，到乡村去挖掘好苗子，尤其是像你这样有天分、能吃苦，但是家里都穷，很容易被埋没的孩子，然后呢，把他们培养、输送到国家队，为国争光。我参加不了奥运，那我就培养一批运动员去参加，我拿不到的金牌。
1: 愿望一定可以实现的。
2: 进来。
1: 王教练，您找我。
2: 红琼，你过来。
1: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这次选拔成绩特别突出，让我特别意外呀。
1: 您是指我这次赛前兴奋？
2: 对呀，我跟你说，超常发挥往往意味着状态出来太早，不见得是好事儿。
1: 您看看我的手。
2: 怎么都磨出血痕了？
1: 每天回宿舍我都要再加练1000次拉皮筋，我的体能数据告诉我这是正常发挥。
2: 哦，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
1: 还有啊，这次我的滑雪架又做了改良。
2: 哦，哎，我印象里这是第5回了吧。
1: 嗯，教练，你还记得我那3个倒数吗？
2: 当然，那是你最大的一次挫折。
1: 那次全国赛，我的滑雪架因为出了点意外，直到赛前才运到赛场。我承认那不是失利的主要原因，可是运动器械对于比赛的重要性我是感同身受。
2: 嗯，
1: 自那以后我就开始在训练中留心观察滑雪架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良，就都记录下来，然后用这些数据不断完善我的器具。
2: 嗯，好，这批队员中你最用心也最有心。
1: 这些年我一直在琢磨，我的岁数大了，体力绝不能掉下去，可是跟别人光拼体力也不成，我还要拼脑力。咱们不是有科研团队吗？
2: 嗯，
1: 才 采用一人一策，会给每个人量身打造器具。我就在想，我是使用者，为什么不自己也动手呢？所以这次测试前，我专门做了坐宽调整，结果出奇的好。
2: 机会总是留给像你这样的人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生涯。
2: 总分就靠这最后一项了，
3: 是啊，是这可怎么办
4: 啊？
5: 同学们，

0: 要不让我试试？
1: 我根本没想起来呢，怎么办？就你力气最大了。
2: 可是红虫他从来没有练过举重啊，那万一呢？
0: 就是没关系，输了就下来。万一我可以呢？
2: 那我们给你加油吧！
1: 行行。

0: 小姑娘，
1: 哎，
0: 能帮个忙吗？
1: 大叔，您叫我？
0: 对呀。
1: 怎么了？
0: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1: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0: 哎，小姑娘，
1: 啊，
0: 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1: 我的手还行吧。
0: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1: 啊，好吧，我试试啊。
0: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0: 被砸出来。
1: 要不还是算了吧。
2: 谁说就算了？把球给我，我一定要把风筝给你砸下来。
1: 好，球给你。好。
2: 哎，大叔，你腿不是挺利索吗？
1: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
2: 啊？
1: 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你不介意吧？
2: 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
1: 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2: 打篮球？
1: 对呀、啊，
2: 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1: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3: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他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1: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要真刀真枪的干。
4: 明白。
1: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2: 加油！
1: 这下糟糕了，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石头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2: 又没投中。
5: 齐越，你要配合红球，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球创造投篮机会。冷静，对方办好你要盯紧，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2: 球给我，球给我，拦住他，别让他投。
5: 切进去，切进去。

0: 自打进入省队，我学什么都是最慢的，轮椅动作、投篮都慢于和我同一批进队的队友。教练，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适合打篮球。
1: 你想过为什么吗？
0: 我的基础差。
1: 可是我从来都不怀疑你会从他们当中脱颖而出。
0: 我？
1: 对。
0: 为什么？
1: 刚进篮球队的时候，有一天你在体能测试中突然晕倒，还叫了120急救。那个时候我是怀疑过你，可是当我知道真相后我又不了。你告诉我那天正是你的生理期，你在咬牙坚持，我就知道我找对了人。做运动员意志坚强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基础差能弥补吗？
1: 其实你自己就有答案，否则这么晚你一个人在训练馆做什么？
0: 我想从今天起每天加练1000个三分投篮，提高自己的投篮准度，也算是今天失利对自己的一个惩罚。
1: 你能这么想，今天的比赛就没白打。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输了反倒是好事，可以找到差距啊。
0: 教练，今天的比赛我们的外线优势没发挥出来，我就在想根结还是内线的问题。对方内线强，我们不能硬拼，应该想办法打乱他们的节奏，通过快速移动用内线佯攻来发挥我们的外线优势，这样或许还有机会。我说错了？
1: 不，说得好。你是这批队员里最有主见的，基础差、动作慢可以通过刻苦训练来弥补差距，但是没有头脑是绝对成不了最强者的。红球，还是那句话，我看好你。
2: 不服输的杨红琼愈挫愈强。2015年，他参加全运会轮椅篮球赛，打出第8名的好成绩。2018年，29岁的他又被推荐转向越野滑雪，进入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备战集训队。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朵金黄汇成的大海，其实波涛汹涌。每一朵浪花的追逐都惊心动魄，每一种灿烂的绽放都风雨兼程。
1: 杨雄，还敢跟我们比吗？
2: 对啊，敢不敢再比一次？
3: 敢敢，
4: 比就比。
5: 哎，上回拔河你们几个男生就输给我们女生，你们不能赖账呀。
1: 谁赖账啊？上回不算，杨雄力气太大。
2: 就是，杨雄，敢不敢再比一次？
1: 比什么？你们说。山上的盐要熟了，看谁先上去。
2: 对，比跑，比爬山，晚到了不许吃，输了活该。
3: 输了活该。
2: 切。
5: 杨雄，
2: 不敢了。肯定不敢了，就不敢了。
4: 我是怕你们又后悔。来吧，
2: 你们，那我们拉钩。
6: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喂，你俩就别费劲了，等我们上去吃饱了再给你们拿下

0: 车，你看看，欺负人。
1: 小红，谁说咱们女生比他们男生差呀？再说了，爬山比的是耐力，谁先上去还说不定。
0: 对呀，就像上次跑圈，最后一圈你超过了他们。
1: 就是，我们把他们比下去。
0: 好呀，走。

0: 像起不来了。哎，起来追呀，快上来呀，野樱桃，我们要摘完了。
1: 给我们留点啊，你们也太能爬了吧。
0: 哎呀，樱桃太好吃了，留不下呀。红琼，你看什么呢？

你知道我每次上来都看到了什么？咱们罗平最美的油菜花啊。我说的不对吗？每次站在这最高处，我就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

0: 第一集。
1: 今天我们将迎来的是女子越野滑雪项目的第一个小项。
2: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运动员入场。
3: 杨红琼，
4: 王教练，
3: 哎，记住我说的啊，忘掉前面的两场比赛，啥都不要想，就想节奏，节奏，保持好节奏。
5: 红琼，我们和教练都相信你的实力。
3: 对，
4: 红琼琼，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丁雪，王教练，我相信我自己，这最后一项了，我绝不会再让你们失望的。
6: 届全国残运会及第八届特奥会在陕西举行。杨红琼作为国家女子越野滑雪运动员，参加了坐姿短距离、中距离、长距离三项比赛。令人意外的是，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她，在前两项比赛中竟然倒数第一。

0: 追上去，追上去。
1: 红球，不要乱，分配好体力，不要受影响，还有五圈呢。
0: 我不能把速度放下来，绝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2: 不好，红拳的节奏全乱了。

0: 安全啊！
1: 撑住！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加油！
3: 红警！
1: 红警！红警！红警！
4: 怎么了？怎么又回到那个沉默寡言的杨红琼了？
5: 丁雪，不用劝我，我知道是教练让你来的。
4: 哎呀，也不能全怪你，这次情况特殊，临时通知参赛，大家都措手不及。你的装备在比赛前两天才到，还没有充分适应场地。
5: 再怎样也不能三项都倒数第一啊。丁雪，明年的北京冬残奥会很快就到了，我这个样子还怎么参加呀？比起18年前那次我摔下山坡，这次更让我就在想啊，是不是我这个南方人真的不适合滑雪这项运动啊？
4: 红琼，
6: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9: 你过来啊！
8: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哎，千里江山图，千里美景，到了这个炎热的夏季啊，都想来延安避一下暑啊，蹭下凉，耍下水，来，敞开怀抱，欢迎各位在晚高峰的时候啊，跟大家好生的掰一下这个龙门阵哈。
1: 嗯，
0: 到底来延安咋个避暑，咋个耍？咱们延安有啥子深度的这种游的这种游记，对不对？有啥子巴适安逸的体验值得大家来啊？第一个，
1: 嗯，
0: 大家可以来延安感受我们的国家级的非遗。因为这两天的话，咱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地的呀、外省的呀、家长啊、老师呀、孩子们呐、那不惜是跨越千里走进延安，像来自于山东省青岛市儿童友好研学院的老师们、家长们、孩子们，跨越千里走进延安、
1: 嗯，
0: 开启了一场为期三天的沉浸式的研学之旅，让我们千年的不灭的饮尽黑沙的吆喝。是在他们心里面中燃出了期待，燃出了惊讶、
1: 嗯、
0: 啊！咱们的这个国家级的非遗“饮尽黑沙，吆喝中的匠心传承”，在开炉的那一刻，我听到了学生们的尖叫，哇！
1: 那绝对是很震撼的这个事情、啊。
0: 你想吗？你们但凡是看过那个饮尽黑沙的一个开窑的、
1: 啊，
0: 你就知道，两千多年的传承手艺，嗯，特有的粘土和煤灰的原料，在经过10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烧制而成，它的这个地质的质地古朴，它的抗腐性、它的耐酸性，哎，我告诉你哈，
1: 嗯，
0: 它的这个祖先保卫世代流传，在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孩子们目睹了这个国家级千年技术的慢头窑的开窑的震撼瞬间、
1: 嗯、
0: 那更是体现出了这个手艺人的这种手艺，捏泥塑形等一些黑沙的制作的工序。说实话哈，这种古老的匠心温度在延安呢，像这种呢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像南路边厂哈，它是人类手工非遗，但是全四川省的是唯一一个，你想嘛哈，
1: 对，
0: 它的这个质感，这个饮尽窑火的开窑的这种感觉，那叫一个震撼。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延安真是一个研学的好基地，真是一个来自于全国全世界小孩来延安感受这种不一样的烟火，不一样的传承，不一样的手艺，不一样的惬意生活。
1: 你
0: 看这两天这种温度哈，延安主城区达到37摄氏度，
1: 就是这些比较凉快的地方，
0: 一到了饮尽
1: 一些，它就会
0: 好

0: 我奶奶到了应届的一个山上去，哈，我跟你说哈，跑到不是应届哈，是天泉哈，有山上去专门带娃娃去爬山，
1: 嗯，
0: 爬到山上去，哇，那个风吹进，我跟你说相当的凉快，
1: 又舒服又凉快啊。
0: 前两天游到了庐山，
1: 嗯，
0: 啊，我到处都跑哈，带了庐山那个龙门溶洞去。
1: 好
0: 哎呀，今天我真的把我能安逸了哈！你们看我今天感觉我的这个声音都嗡到嗡到的哈，为啥子呢？就是因为昨天冷到去了哈，跑到龙门溶洞去哈，我跟你说，我穿个短裤，穿个短袖就进去了。
1: 哎呀，
0: 你就说凶不凶？
1: 进去肯定是要冷得透一
0: 点。哎呀，一走进那个洞口的时候哈，
1: 那个凉气就扑。
0: 我还以为是有工作人员放了三台空调在那儿哈。
1: 你想多了。
0: 结果我一看。没得的嘛、
1: 嗯、
0: 原来来自于地底深处它的那种湿气
1: 那
0: 种
1: 地气其实如果是冬天的话你走到那个
0: 暖气
1: 它是一股扑面而来的温暖
0: 对
1: 所以说这
0: 冬来夏凉
1: 为什么就是古代人那个避暑的时候要挖个洞、
0: 嗯哎
1: 啊、还有冬天的时候动物要到地
0: 下去到洞里面
1: 去
0: 哎
1: 都是
0: 我真发现了然后我一进去我说我天哪我站在门口就受不了了哈、嗯、赶紧去住点服装住点服装都低不到冷，为啥子呢？他只能包裹住你上半段，
1: 哈，
0: 你脚盖子就包不到，哈，走进去，哈，越走越走，然后走到后头还发现汗都走出来了，
1: 嗯，其实我们那个
0: 真的好凉快啊。
1: 小的时候，农村里面都是用井水、嗯，夏天那个从水井里打出来的水可以冰西瓜、洗脸这些特别舒服，还有冰那个汽水儿。冬天的时候，水井里面的水打起来洗菜啊、洗脸，它都是那种温的。就是不扎手，不像那个出外面的这种水，它可以冻人、冻手、冻手之类的那种。冬天就是温暖的，夏天就是冰冰凉凉的。哎，我觉得这个真是大自然给人类的一种福利哈。
0: 哎，真的是这样的哈。所以你看，咱们天然的这个溶洞哈，再加上这个人工的开发，再加上这个。天然的这种水域的灯光的映照、
1: 嗯、
0: 再加上中间加一些动物
1: 声效
0: 在这声效加点音效、
1: 嗯、
0: 啊我一走进去我给我的感觉就是、
1: 嗯、
0: 还有这个天然的这个钟乳石哈
1: 是
0: 哎我就感觉真的世界奇观呐、啊、整个亚洲匹敌呀、啊。啊，所以大家一定来，我感觉游客的不多哈、啊，周末就是放了暑假，大家有时间真的是去瞧一瞧哈，打个宣传哈、啊，真的打个宣传。
1: 龙门溶洞它是一个非常岩穴非常好的地方，
0: 哎，
1: 啊，而
0: 孩子进去会，
1: 嗯，
0: 体能锻炼。
1: 它的这个文化，尤其是地理方面的，
0: 对地理
1: 方面的孩子啊，一定要往这方面去走，去看一看。
0: 哎、
1: 所以说，整个的说，我们雅安啊，不管是这种非遗文化啊，还是这种自然的这种景观文化的沉淀，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去。
1: 真的来到雅安，可以值得大家深度游。还有那个维塔漏斗，大家也可以去转一转，
0: 嗯、
1: 看一看。是
0: 是是。
1: 也在庐山，那庐山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是吧？
0: 嗯，很美。哈，走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在龙门古镇再去吃一顿饭，哎，那感情好啊，完美的很啊。
1: 而且现在就是，农村村里面嘛，就是
0: 就镇上的那种小晚餐啊，
1: 镇上的
0: 都很好吃的，
1: 人要多一点点。哎，你再去这个镇上走一走，那种，比较带有历史感的桥，走到哪儿都能够看得到。你看到那个桥上面啊，长时间走路或者说长时间去磨一块地方，它的那个石块都是凹凸不平的那种，全是。应该说是上千年来慢慢慢慢磨出来的那种、
0: 哎、对、
1: 啊、所以很有这种味道啊。我觉得我们雅安也非常适合这种慢节奏的慢生活的，你可以回来好好的走走看看的，非常给大家推的啊，推荐我们
0: 值得推荐啊。
1: 对，那如果这是第一站是在银津，第二站呢就是我们的蒙顶山，可以说是茶香氤氲，探寻世界茶园。蒙顶山呢是世界茶文化的发源地，2000多年前啊的西汉时期，茶祖吴礼真便在这个地方驯化栽种野生茶树，也是开创了人工植茶先河，也得益于我们的蒙顶山高海拔，还有它的土壤也比较好，还有这个非常适合的气候。很久啊，我就说我们小的时候，蒙顶山它还没有被开发成景区的时候哈、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就会到蒙顶山上去避暑，后山啊什么，到处的路都是可以去的。 的啊。但现在呢，他让更世人更多的去认识他，就当然需要这种管理了嘛，那不然就得乱套了哈。
0: 哎，对的。
1: 那蒙顶茶历来品质非常的卓越啊，研学团走到了这个世界茶文化博物馆，去系统的了解茶史的脉络，然后呢，亲自到这个翠绿的茶园当中，亲手去采摘嫩芽，而且在制茶师傅指导下呢，去体验那什么三炒三揉的传统手工制茶技艺。山顶之上呢，精彩的龙形十八式的茶技表演，更是让我们的孩子们哇哇哇，我都不亚于那个开窑的那个哈，我们的就是银金这个开窑。所以说这个茶壶在表演者手中翻转腾挪，刚柔并济，反正把我们的茶文化演绎的是非常的鲜活灵动。
0: 对，我觉得这个采茶呀，
1: 生教
0: 看呐、啊、对不对，真的这种就是一种文化的熏陶哈，一种实地的采茶的体验、让他们看一下。很多朋友哈还不知道采茶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你去采茶那是什么体验，早上还好哈，你到了这个中午去采茶，你就知道这个茶叶采茶的农民是非常辛苦的，
1: 哎，
0: 汗流浃背。
1: 这个下午的时候呢，
0: 真的
1: 也不好采，
0: 哎，草就不好采哈，把你贼安逸。
1: 不要那个出去了，
0: 一般是早晚采嘛。
1: 热的时候都不出去了。
0: 但是上午、
1: 那个、
0: 他们会采到十二点、好多的茶农会采到十二点，然后下午的他们不咋出去了。
1: 两三点钟的时候就不出去了。
0: 对他们可能会到十五点、
1: 五点多，然后太阳落山、然后一直讨，有些晚上的大几点钟都在讨。
0: 哎呀，太辛苦了啊！
1: 就是因为晚上嘛，
0: 它凉
1: 快
0: 一些，对
1: 啊、茶叶又多，摘不赢的时候，真的是打起点筒都得掏嘞。
0: 哎，
1: 下茶这段时间的下茶呢，茶叶不是特别好，很多人都把这个茶树给割短了一点点，修剪了一下，就是等到下一波好一点的这个秋茶。
0: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哈，所以你看嘛，采茶的人很辛苦哈，茶叶呢，它的这个流动。老百姓的收入增加，但是不动呢，你就没得收入哈。
1: 对
0: 呀，也比较勤快啊，这个体现了
1: 生活不容易啊。
0: 这就体现了劳动者的精神，对不对？哦，劳动使你快乐，劳动使你有收入。不劳动就不得吃啊。
1: 是的。
0: 要凭自己的智慧双手，然后来取得这个合法的收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肯定的哈。所以说我们才会成立劳动节嘛，对不对？劳动人民最可爱嘛。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就说熊猫嘛，熊猫呢我们一直在说哈，我们应该是熊猫故乡。那么熊猫呢，你真正到了这个研学方面的话，那一定要到避风下、邓子沟、风筒寨啊这些地方去哈，都是非常不错的。首府国宝的温情课堂哈，你可以去制作窝窝头啊，观看这个熊猫的生活的这种保护的措施啊，参与好这种熊猫的一些爱护啊各方面的课堂啊，
1: 对，
0: 零距离的和这个野生动物之间的一个饲养的这种接触呀、然后聆听一下这个熊猫成长的故事啊，包括这个保护我们的珍贵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如果说在这儿的话，你能够亲自的去近距离的观看，甚至还要动手去操作，直接给熊猫做好它的美食。人家熊猫上次我们去专门看的这个熊猫的美食哈，熊猫你要给它做窝窝头，它的窝窝头可不简单哈，你以为的窝窝头只是窝窝头，它的窝窝头那不简单啊，
1: 精准配比，
0: 混合的是什么？胡萝卜，
1: 是的，
0: 玉米，等等这些西兰花，还有还有一个还要加多种维生素，还有钙片。你就说
1: 对的，
0: 它的窝窝头简不简单吗？
1: 哎，这个
0: 比人类吃的好，我们说他的窝窝头哈。
1: 你把他吃的那个啃几口，营养的补充好多呀。
0: 哎，对，所以说你看嘛，他那个是非常的有营养的哈。当时人家工作人员就我们说了哈，他的窝窝头比我们人吃的窝窝头的制作产品和这个营养都还好。
1: 对，
0: 我们人的呢可能面粉呐、或加点啥子其他东西哈。
1: 加醋嘞，你还觉得、
0: 可能最高级的给加点牛奶给你搓，对不对？ 他们是啥子啥子都要敲哈、
1: 啊、
0: 然后啥子维生素啊钙片啊啥子西兰花呀须弥啊反正啥子都要敲
1: 嗯
0: 啊所以你看小朋友一参与进去了就发现我、哦、甚至有些小朋友做的时候他还想说

0: 我哎呀，我都好想吃一块哦。
1: 确实闻着这个纯谷物啊，或者说是纯粮食、
0: 好健康嘛，你想吗？
1: 对对对，很
0: 胡萝卜呀那些哈，就非常吸引哈，小朋友闻到的香味，哎呀，自己想吃哈，真的哈。所以你看，熊猫吃的东西哈还是非常好的哈。我们雅安呢是熊猫故乡，对，我们雅安呢又是熊猫故乡，很多人到了雅安之后都会好奇，是不是能否看到我们雅安的这种野生大熊猫哈？我们雅安是有野生大熊猫的，也有圈养的圈舍大熊猫哈，大家可以在避风下去看，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如果说你要蹲守野生大熊猫，就是看你在这个景区的路上是否能够爬。看到哈，你看前段时间不是游客就在宝兴
1: 看到的吗？
0: 对，在路上的时候就看到这个游客就拍下这个照片，然后在大熊猫就从大路边上过上去，然后到这座山上去哈，往山上爬。所以说，我们研学的这个路途当中嘛，有很多的这个
1: 惊喜。
0: 还有就是，如果说你要真正了解熊猫的起源、熊猫的这个溯源，
1: 一条一整条的线路够你们去了解。
0: 对，有一整条的线路，还有就是有专门的剧目。大型的史诗剧《熊猫归来》
1: 是的，
0: 这个《熊猫归来》你就可以带着孩子去看，带着老人去看哈，这种裸脸 3D 的感觉，这种的互动粉丝的群体，这种 NPC 的互动哈，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现在很流行的这种 NPC 的互动哈，大家去感受一下，这个是从熊猫的一个研学角度来说哈。其实咱们雅安呢，还有就是特别喜欢老人的这种康养的。
1: 有啊，
0: 这两天
1: 太多了，
0: 这两天
1: 海子山其他的地方，什么大川啊这些，我这个房源，你们真的是一房难求，
0: 哎，
1: 基本上订不到房，
0: 有一些是专门每年都要订的哈。我记得我们
1: 住就住一个月，
0: 对，我们一个邻居哈，他们那个家里面老家是上里的，知道吧？每年他们那个房子，平时他们没有什么人住，啊，然后一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非常忙。然后他还得回去，为啥呢？他回去给那些住客
1: 做饭，
0: 给他们做饭啊，因为他们那儿是包给，就相当于一个月、两个月包给你，然后一天是100块钱，或者说150块钱啊，你吃的高级点，可能200块钱一天哈。然后他们在那住一个月、两个月，住在那就是养老、看风景、转古镇。
1: 还有一个之前还有一个楼盘叫水墨上里，也是
0: 哦，哎，有时候歌也叫这个水墨上里。
1: 对的，也是打造的就是这种，就是度假呀，然后养老，还有就是我们说夏天避暑纳凉的这种，这也都是好地方。所以说，对于我们雅安来说，大家可选的地方比较多。如果大川满了，你可以去海子山；海子山满了，你可以去上里；上里满了，你再去宝兴试试。我们宝兴也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民宿，对吧？
0: 哎，
1: 也有
0: 宝兴也是
1: 拍摄这样的。啊，你宝兴实在满了，你试试银京。银京这个水特别好呀。你看我们现在网上很多说的擦水的滩滩，什么大石坝呀、小石坝呀，什么凤凰沟呀、苦号沟呀。哎呀，都有，甚至天泉这些地方，你去随便找个地方，你都发现了，照在河边上，哎，你都会发现那水啊，真的是清的呀，清澈见底的那种感觉。
0: 哎，而且
1: 看到鱼都在。
0: 你到了这两天的宝兴，还有这个银京哈，有很多的玩水的圣地。
1: 对
0: 啊，那些玩水的圣地都会有很多当地人在那儿擦水呀。然后也是比较安全的水域啊，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大家来雅安啊，真的刷的超级多哈，刷开心，玩开心，凉快开心哈，多么好的一个这个机会啊，是吧？在这个暑假的时候，请个假，带着你的孩子来雅安转悠一趟，感受绿水青山，感受熊猫 IP 茶 IP， 还有我们的大巨幕。啊，也可以吃上我们的雅安的美食。咱们雅安的美食也是非常的多哈，像咱们的雅安的面呐、棒棒鸡呀，还有我们的这个超级好吃的火上飘的烧烤啊，哈，大家都是在夏季这个啤酒小龙虾的时候最佳季节的时候哈，大家还在等什么？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安排上了啊。
1: 是的。
0: 那么说完这个之后，再来给大家说一个内容哈。看啊，大家。对，最近哈有没有关注他的朋友啊？好，来看一下哈，夏天来雅安，我们咋个耍哈？先给他安排一个雅安来追星。
1: 这个雅安来追星，
0: 需要钻
1: 星
0: 吗？
1: 来追一追吧，追星星都可以哈。
0: 啊，这个夏天在雅安别忘了追星，最好是在追星星，真的是追星攻略。牛背山3666米，360度的全方位的观景平台，观星无遮拦，360度。而且当时我们在节目里面播了一个新闻，当时新闻就把牛背山，咱们雅安的牛背山景区入选为四川首批最佳观星点。
1: 对，
0: 而且最佳的追星窗口期，你知道在多久吗？
1: 就这几天。
0: 哎，
1: 真的就是这几天。昨天晚上就有人朋友发朋友圈说，哇，昨天晚上的星空也很漂亮，昨天晚上的晚霞也很漂亮。哇，所以我觉得就趁着这几天天气最好，因为下个周的话基本上就是都是雨。
0: 来，川哥给你们说哪个时间最佳追星窗口期，从7月17号到8月24号，
1: 就是这个暑假，
0: 应先做流星雨活跃期，观星观测率拉满。
1: 去年也是一个，
0: 你说昨天就刚刚在我们这个观测的窗口期，所以说你们也在昨天在朋友圈看到的，就是因为在17号到8月24号这个时间是最佳的，而且在牛背山观赏期的话，可以咋个观察呢？入夜仰望满天星，清晨守候翻云日出，远眺贡嘎，
1: 还得要看天气好。
0: 峨眉山群峰，一趟旅程解锁多重美景吗？
1: 是的，那接下时间稍事休息一段，定点广告和资讯回来之后，我们再不见不散。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6: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7: 站到，醒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8: 我没得钱，
7: 没钱，收他，把我按倒！
8: 不！
9: 理解，就只有这低点儿，
7: 这低点儿。下次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10: 小美。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9: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9: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9: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1: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3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2: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3: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4: News，
15: 刷新资讯。
14: News，
15: 新信息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比利时去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日，市统计局公布2026年上半年雅安主要经济数据指标，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的结果，2026年上半年雅安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33.2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9%。
1: 日前，记者从市委组织部获悉，第16批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及后备人选名单出炉。我市天全县中医医院雅安市骨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陈若雷入选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徐纯元入选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0: 再来关注，近日筑梦新征程少年耀巴蜀，2026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绵阳市举行，现场发布了2026年四川省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其中来自于雅安市汉源县第二中学的蒲玉龙榜上有名。
1: 日前，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柔道比赛在华容市圆满结束。在高强度的鏖战中，雅安柔道代表队24名小将豪揽5金6银5铜，共16枚奖牌。

0: 好，再来关注到是近日青岛少年学子赴雅安开展研学实践的活动，紧扣一米高度看城市儿童友好理念的建设，研学团队走进迎金黑沙非遗的实践基地，与学生们共至雅安黑沙观摩开窑过程，体悟千年非遗的匠心。在中国藏茶世界，同学们还制作了藏茶的香包，感受传统茶俗的文化底蕴。
1: 好，接下来关注到一则路况信息。因 G5 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南收费站入口计重秤台维修改造升级施工需要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以及《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等法律法规，决定对汉源南收费站入口呢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管制时间是2026年7月28号7时到2026年8月27号7时，共计30天。管制措施是临时交通管制期间呢 G5 京昆高速雅西段汉源南收费站入口是禁止所有的货车，包括这个皮卡车进站的，绕行的建议呢，就是需要经过汉源南收费站进到石棉西昌方向的所有货车含皮卡车，可绕行国道，108到 S66 龙汉高速汉源东收费站，或者说 G5 京昆高速石棉收费站进站前往。那么1047在这呢也是温馨提示，交通管制期间请广大的司乘人员一定要提前做好出行的路线了。
0: 好，这时刻再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来关注到的是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19号，2026年普格县彝族火把节的文旅系列活动开幕式在普格县的火把广场举行。作为2026年的梁山彝族火把节泉州98场特色文旅活动的第一站，普格以火把圣地阿都古里温泉之乡的热情，正式拉开了今年火把节的序幕。
1: 四川新闻网消息，日前记者从2026亚太数字伙伴对话暨投资成都全球招商大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作为2026年 APEC 数字周期间最重要的城市测配套活动之一，本次大会将于7月21号至26号在蓉举行。
0: 再来关注到近日西宁至成都铁路的控制性工程甘青隧道有了最新的进展，2号协进的大里程，3号协进的小里程正式顺利的贯通，那么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车后，成都出发动车可直达若尔盖草大草原。
1: 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19号，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过去一周全省的降雨量与多年同期相比总体略偏少，甘孜、阿坝、雅安、眉山、德阳、绵阳偏多2到5成，成都偏多8成，乐山接近常年，攀枝花、凉山、宜宾偏少1到4成，其余市州呢偏少5到9成。
0: 好的，再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的是中新网消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牵头举办的中华环保世纪行2026年的宣传活动19号在青海的西宁启动。今年宣传活动的主题是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加强青藏高原生态保护。
1: 中新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地震局获悉，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地震人工智能峰会日前呢在上海顺利举行，会上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防震减灾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
0: 再来关注到是记者19号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的天然气的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的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了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是253.1亿立方米，油气量当量的话是在突破了2000万吨，创历史的同期较高。
1: 中新网消息， 接着日前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获悉，在该所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主办的 AI 与先进核能共筑可持续智能未来主题论坛上，中国首创的人工智能赋能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技术路线面向全球正式首发。中国首个人工智能赋能加速器驱动先进核能系统的全域创新联盟同步揭牌成立。
0: 这时刻再来关注到的是气象方面的信息，来关注亚安市六项农区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和温度情况。雨城区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7度。天川下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2到37度。明山区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6度。庐山县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1到36度。宝庆县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35度。荥津县今天晚上起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36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多云，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17到35摄氏度。石碣县今天晚上晴，明天白天雷阵雨，气温是18到37度。那么最近的温度啊，也是在不断的升高的过程当中，最高温度达到了37摄氏度。大家在户外劳作，一定要做到防暑降温工作，要避开最高温的时段，做好相应的工作时间的调整。
1: 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1047知识窗，我们一起来了解雨天行车需要注意的安全知识。第一，驾车出行遇降雨天气，做到减速慢行，主动的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盲目的涉水通行。第二，驾车驶入积水导致车辆熄火，不要留在车内等待，第一时间解锁车门，撤离至地势较高处等待救援。第三，积水呢还未没过车窗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摇下车窗，及时的逃生。第四，车体完全被积水淹没，车门车窗无法打开，车内呢可常备羊角锤、防盗锁等坚硬的工具，对准车窗边角位置用力的敲击破窗自救。这一时段的资讯由荣二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晚高峰节目海口生活秀。来到了晚高峰啊，这个车多人多，车流量增大的时间段又到了，每到了18点过的时候啊，下午6点过的时候，我们雅安主城区各主干道的这个通行状况哈，都是在不断的增多的过程当中，所以说大家要注意的，行车在路上安全放心中，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又来了这个时候了，来全国里面龙门阵继续给大家摆起走。
1: 对的，继续给大家摆起走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比较热门的话题啊。最近呢，就是关于孩子近视呢，很多家长都比较关注，怎么样去预防近视啊？网上是各种各样的偏方就出来了。这个家长们呢，也是有的就开始让孩子去做了啊。尤其是有一项我看过，就说这个晒眼皮能不能治近视啊？很多家长就晒眼皮啊，很多孩子那个眼睛视力就急剧的下降嘛，然后
0: 那意思是用太阳去晒它。
1: 对啊，你就闭着眼睛，然后让太阳晒。这个就是有很多关于视力健康的误区，比如说晒眼皮就能够治近视，
0: 那肯定不现实。
1: 这个、到底是合不合适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说一下，也解答一下各位家长的疑惑，不要去改了一些五龙功，好不好？
0: 就是这个。晒眼皮哈，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就是我没有看这个稿件的情况之下哈，我用自己的认知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智商行为哈，我要在低智商行为，因为你想嘛，它那个太阳紫外线那么强，对不对？
1: 对啊，
0: 在这种情况之下，而且阳光那么刺眼，又在夏天，对不对？你晒这个对眼睛反而我觉得是有伤害的哈。
1: 来吧，我们就
0: 看看我认知对不对哈，
1: 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好
1: 吧，就是医务人员就介绍说，
0: 专家
1: 有效的这个近视防控手段其实就是足量的户外活动时间，让眼睛呢在自然光线下实现动态的远眺，每天40分钟以上的连续户外活动，如果说能够达到每天累计2个小时或每周累计14小时，可以大大的降低近视的患病率以及减缓眼轴的增长。但是晒眼皮它就不同了，晒眼皮你要闭上眼睛面向太阳，但是由于光线强度被我们的眼皮大大的削弱了，根本达不到刺激视网膜分泌有效因子，
0: 就你压根
1: 你就
0: 没睁眼。
1: 对啊，与此同时呢，闭上眼睛也没有办法实现远眺啊，你的睫状肌也无法得到放松，自然就起不到这种什么延缓近视的作用啊。除了无效，那晒眼皮它还存在着一些安全隐患。
0: 你看，这就是咱们说的哈，有些时候不要去跟到别人晒眼皮就晒眼皮，对不对？阳光直接对我们的眼部是持续的照射，虽然说是闭着眼睛，但是红外光仍然可以通过眼睛的这个皮，我们说眼皮嘛，眼脸，对不对？它的皮肤进入到你的眼内，这样会持续暴露和照射，会对眼睛产生的这个功能会有一些损害。你看看
1: 这医务人员也提示大家说，如果说已经发现孩子近视呢，家长不能寄希望于晒眼皮能够让度数清零，那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及时的带孩子到正规的医院眼科就诊，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选择科学有效的防控措施，比如说佩戴角膜塑形镜、功能性的框架眼镜、使用低浓度的阿托品的滴眼液等，这样呢才能有效的去控制这个近视加深啊。一旦是没有有课的时候呢，尽量的户外啊，带着孩子在户外多一点时间啊。那比如说现在假期呢，我们的孩子的视力滑坡该如何科学的干预呢？暑假嘛，这个电子产品的使用是有些失控的啊，户外活动又不足，不良的读写姿势也是儿童近视加深、假性近视转为真性近视的主要的诱因。面对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那我们如何的科学防控就成为了很多家长关注的这个焦点哈。临床上呢，框架眼镜、接触镜和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是主要的矫正与干预的手段，但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专业检查选择适用的方案了。
0: 所以说你看看哈，所以我们在这个相关方面的时候哈，一定不要提。

0: 还有些对于这个假性近视的朋友哈，现在这个科学上面会对那个相关的眼睛的保护，反而戴眼镜前期给戴了之后，中途给它揭下来，这种的话对他的眼睛也有这种帮助哈，不是说喊你一直戴，把它矫正过来之后，马上就让它慢慢给它适应。这种方法我觉得也是很不错的哈。之前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哈，然后他就是一种假性的近视嘛，然后让他戴上之后那种矫正镜，戴完之后，然后过一段时间那个度数各方面他下来了，然后就给他摘掉这个眼镜，到后面就没有再戴这个眼镜了。我就觉得就是自我的保护和外面户外的这个活动实在是非常有用的。近视防控的关键之在于什么？哎，来，同志们，咱们好好的研究一下，在于什么？
1: 哎，我们还是就是最要的就是户外
0: 规律，
1: 户外
0: 科学
1: 是户外
0: 户外，而且任何那种什么，你是300度、200度，直接带上什么东西给你恢复你的视力的这种不可信。
1: 对对对啊，
0: 假性近视这种适应镜这是可以的，但是那种啥子恢复你哦，你800度了，我跟你说你带着我这东西，我跟你说一下喊你回到300度哈，那不可行哈。
1: 还有什么给大家说什么贴穴位的呀，
0: 哦，
1: 护眼贴啊，这种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惕。
0: 实际上我觉得护眼贴它最重要的是让你休息。对吧，贴上去之后，然后敷了眼霜，你就比较眼睛休息好哈，然后再去看看美丽的风景哈，感觉那个眼睛是舒服多了哈，它是这样子的哈，它是一种休息状的这种心理跟生理方面的这个反应，反而你会觉得哇、哦，这个真的是有效哈，来来来，赶紧买赶紧买哈，虽然不是这样子的哈，
1: 闭上眼睛闭上个5分钟10分钟，
0: 你还是很舒服呀，所以说人家古人就说、叫做闭目养神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
1: 啊，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各位来说到这儿。孩子的近视的这个防控呢，随时注意他的这个户外大运动，还有呢就是我们孩子读书写字的一个习惯了。
0: 哎，
1: 每一个孩子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跟各位说一声再见。明天
0: 是的，
1: 同一时间再和各位
0: 不见不见，
1: 拜拜，
0: 不见不散。咱们科学辟谣哈，相信科学啊。

到。

0: 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玲，你咋敢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玲，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玲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给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这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倒是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9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

0: 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者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 作用持续凸显。
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5: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1: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有小孩子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丸。
9: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1: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2: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3: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0: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欧了。
1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20: 特别的燃，
2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7: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

0: 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0: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栋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0: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3: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3: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3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3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7: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3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3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 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美军十九号连续第九晚袭击伊朗，伊朗二十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二十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九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十九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分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三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1: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

0: 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铁血战斗，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

0: 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教育、医疗这一类基础民生支出的蛋糕。同时呢，咱们还可以算一笔账，普惠折扣会不会偏离政策的初衷？现有优惠优先保障的是返乡求学的刚需，如果普惠了，旅行出游都打折，那会不会挤占高峰运力？真正要跨城读书的学生可能反而难抢到优惠的席位，那不就成了公共资源的错配了呢？政策需要优化改革，或许也可以循序渐进，简化中学生异地就读的核验流程，甚至放开春秋假研学出行的优惠额度，可不可行？针对本地学生推出淡季限定折扣，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6月初6有个讲究，叫6月6晒红绿，昨天就是6月初6。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

0: 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执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宗的快言》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言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稻谷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
5: 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名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情景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6: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晦涩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7: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3: 传世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8: 这批会稽简牍啊，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啊，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呀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情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月漫堂游记》《月漫堂花历》。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0: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9: 时代前行。

0: 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8: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9: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8: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9: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8: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10: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

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

0: 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0: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2: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0: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3: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5: 近日，广

0: 杭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1: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0: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2: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0: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1: 因为他没够18岁，但是他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他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0: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3: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块钱，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0: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4: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0: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5: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0: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6: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存，
16: 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的可以减。
17: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就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行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迁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

0: 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万色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砍伐、杀青、揉捻、铸形、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体，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企业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农行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产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振兴香。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 大门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4: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3: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5: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3: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6: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进入夏季呢，大家其实觉得最难熬的啊，就是三伏天儿，前后共计30天。当然，这个时候啊，也是一个养生的好时节。俗话说，热在三伏，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最炎热酷暑的时期，自然界的阳气最为旺盛，而人体的阳气也达到了最高。很多人认为伏天里啊，一定要一心防暑，其实恰恰相反，三伏天里最应该防的呀，应该是寒。其实闷热潮湿的三伏天，人体最容易被寒邪侵袭，因为从三伏天开始，人体的阳气在一年中逐渐达到了顶峰，血管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一旦你着凉了，寒邪就容易趁机入侵。 当然，人们在夏季啊，最喜欢吃一些冷饮，爱吹空调。其实过度的贪凉的行为呢，都可能让我们的身体在无形当中被寒邪所伤害。所以说，朋友们入了三伏天之后啊，千万不要贪凉。本期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三伏天养生的八个一。一个温度26度，夏季吹空调啊，较为适宜的温度呢是26度以上，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最好呢不要超过8度左右。如果温差比较大呢，很容易造成头晕、口干舌燥、流涕、咳嗽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中风，还有一些并发症。二个一是一次步行，人的养生呢要适应大自然的规律，该出汗的时候啊就得出汗。三伏天我们可以选择去走暑，也就是说进行一个走路的慢运动，既运动健身又可以避暑养生。我们平时呢可以利用早晚的时间去走一走，一般40分钟左右最好，2-3公里呢最为合适。第三个一是一杯热茶，因为三伏天给身体补足水分呢还远远不够，我们要适当的补一点钾。持续高温的时候呢会大量的出汗，导致体内缺钾，倦怠无力，精力和体力呢都会下降，耐热能力较为降低。因此呢膳食中适量补钾是很重要的，例如茶叶中富含钾，喝茶不仅能够解渴，还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第四个一是一碗豆汤，这个豆汤啊是我们常有的说法，比如夏季吃豆胜过吃肉，有一定的道理啊。夏天有很多的地方呢都会有暑湿，所以大家胃口会不太好，而大多数的豆类呢都有这个健脾祛湿的作用，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三豆汤，就是赤小豆、绿豆和黑豆。我们先将豆子啊泡上几个小时，然后用小火慢熬至三种豆都完全煮烂就做好了。第五个一是一个午觉，我们经常会听到啊中午不睡下午崩溃这样的顺口溜。夏季气温比较高，昼长夜短，睡眠呢容易不太好，而人体消耗比较大，精力不济，中午打个盹儿，补个15到30分钟的午觉呢，能够很好的恢复你消耗的精气神，让你下午呢有一个更好的精力。六个一是一杯温水，小口喝水啊，这个很关键，千万不要等我说渴了以后再喝，经常啊小口小口的去喝一些温开水，对身体呢是有益处的。建议大家每天喝水量呢最好多于1200毫升。第七个一是一份葱蒜，天气炎热的时候呢食物啊就容易滋生细菌，吃上一些这样的杀菌的蔬菜，或多或少呢可以起到一些预防疾病的作用，主要指的是葱蒜类啊，包括的大蒜、洋葱、韭菜、大葱等等，生吃比熟吃的杀菌作用呢会更强。八个一是一次泡脚，俗话说啊睡前一盆汤赛过人参汤，泡足是一种自我保健的方式，睡前用热水洗脚能够安神养心、健脾和胃，减轻苦夏的症状。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可以关注到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全球有10亿35岁以下的年轻人已经开始耳聋了。你们可能不相信吧，在这儿呢，也要说一说，你们可能也逃不脱。是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10亿12至35岁之间的年轻人正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损失风险，相信大家都快中招了吧。毕竟随着年龄的增长，听力功能下降本身就不可逆转，再加上长时间的戴耳机，爱乱掏耳屎，不会正确的擤鼻涕，爱熬夜，这几件容易影响听力的事，总有一件是大家爱做的，你们谁都跑不脱呀。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孟医生来给大家说一说的，为啥这些日常行为会损伤听力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听力是依赖的内耳毛细胞，这个毛细胞死了就不能再生了。内耳有一种细胞叫毛细胞，主要负责把声音信息识别后传递给神经细胞，传到大脑，靠它呢，我们才能听得到并听得清楚各种声音。普通人的大概有15000个内耳毛细胞，出生后逐渐凋亡，并且呢，这种细胞死亡后不会再生。一般情况下，这些细胞用到老年都是 OK 的，但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意外，就会加速它的死亡，出现听力下降、听力损伤，甚至完全听不到的情况。有时呢，是因为年龄、疾病等因素，毕竟年龄越大，内耳毛细胞越少，听觉功能就越老化，而细菌、病毒感染、外伤、肿瘤等疾病也可能引起听力损伤。但是目前看来，年轻人的听力下降主要是因为不正确的行为和习惯，给耳朵制造了额外的噪音和疾病，让内耳毛细胞受伤、死亡减少。来，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这几种行为总有一款你会中招。比如说，伤害听力的行为之一，长时间戴耳机。近年来，因为不正确的戴耳机引起听力损伤的人非常多。那光是在医院的听力专科门诊上面，每天都能够遇到因为出现耳鸣、耳闷来就诊的患者，最后发现他们都有长时间佩戴耳机、戴着耳机睡觉、耳机音量大等习惯。这些听力损伤的患者年龄最小的啊，只有10来岁。要知道，内耳毛细胞是非常勤快的，24小时都在上班，所以才能让你时时刻刻听得到声音。即便是睡着了，你也可能被周围的打呼噜的声音、电话铃声、雨声吵醒，这就是内耳

毛细胞不休息的证据，所以当周围出现了噪音时，就相当于含本来就不休息的内耳毛细胞加班，很容易导致它过劳死，最终呢导致不可逆的听力损伤了。好的，各位朋友们，希望大家在用耳机的时候都要注意哦。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青春期的叛逆发脾气和情绪障碍，它是不是一回事呢？有人会问医生，孩子10多岁这个年龄正是叛逆期，那所谓的发脾气闹情绪就是情绪障碍吗？医生说当然不是，孩子无理取闹和情绪突然变化不一定代表他们患有情绪障碍，这可能只是成长过程中常见的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但如果这些行为频繁且严重影响到孩子的生活、学习及人际关系，可能就要重视了。那如何区别正常的情绪变化和情绪障碍？家长们可以从下面几点来看。第一，情绪变化的频率与持续性，短期与长期。如果孩子的情绪波动是偶尔发生的，比如应对特定的压力或不适应情况，这通常是正常的。如果情绪变化持续数周或数月，并且影响到了日常生活，就需要进一步的关注了。情绪的强度，注意情绪变化的强度。如果孩子的反应过于激烈，如频繁的哭泣、愤怒或绝望，频率也比较高，那家长就要警惕。第二，行为变化的影响关联性，观察无理取闹行为是否与特定的情境或事件相关，比如学校压力、家庭变故等。如果没有这些外在因素，孩子仍然持续的闹情绪，就需要关注。日常功能，如果孩子开始退缩，不愿参加喜欢的活动，或者在课堂上表现不佳，这可能是情绪问题的迹象。第三，其他症状，如果还伴随身体上有持续的疲劳、头痛、胃痛等，以及睡眠和饮食有变化，排除生理性问题，则可能和情绪心理因素有关。不过孩子到底是否是情绪障碍，还需要家长在发现问题后积极与孩子沟通，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评估了。好的，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下期再见，拜拜。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请按军法

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

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锦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诸葛亮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

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诗圣杜甫的故事。公元762年，对于年已半百的杜甫而言，是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他在长安时的好友严武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两川节度使。严武被后人称为杜甫的平生第一知己，他刚刚上任就主动写诗给杜甫表示慰问。在收到杜甫的诗说自己少人探望后，一方封疆大吏竟然只带了几个随从就去杜甫家做客了。之后的日子里，他不断在生活上接济杜甫，还常常邀请杜甫进城游玩，两人一起喝酒作诗，十分畅快。然而命运似乎总是在捉弄杜甫。就在这一年，朝堂风云突变，玄宗李隆基与肃宗李亨竟在短短半个月内相继离世，随后李煜登基为帝，是为唐代宗。与此同时，严武也接到了调任京兆尹的诏书。无论是出于现实生活的考量，还是出于真诚的知己情谊，杜甫对严武的离别充满了不舍。他不仅写诗抒发了自己的不舍之情，还一路将严武送到了绵州。然而严武离去不久，成都少尹徐知道便举兵叛乱，成都陷入了动乱，杜甫被迫在绵州、梓州等地流浪。公元763年，局势更为严峻，吐蕃联合陇右的吐谷浑、党项羌越过陇山，

占长安，戴宗匆忙逃至陕州，长安在八年内两度沦陷，令杜甫心如刀割，同时他所在的蜀地也是危机四伏，因与暂代西川节度使的高适政见不合，杜甫决定不再返回成都。随后的一年多里，他辗转于梓州、绵州、阆州、汉州之间，生活漂泊不定，甚至萌生了离开蜀地归乡洛阳的念头。公元764年二月，转机出现。颜武被任命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掌管四川地区的军政大权。杜甫得知老友归来，满心欢喜，即兴创作了五首七律赠与颜武，并于暮春三月重返成都。草堂在沉寂了一年零九个月后再次焕发生机。颜武的归来不仅给杜甫带来了精神上的慰藉，也为他谋得了检校工部员外郎的官职。时年53岁的杜甫满怀热忱地踏入节度使署，积极投身政务，为抵御吐蕃的侵扰提出了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而颜武也不负所望，迅速整顿军备，成功收复了失地。然而官场之中人情复杂，杜甫渐渐厌倦了与同僚的周旋，于是再次辞官，与家人一同在草堂过起了宁静的田园生活。可惜好景不长，公元765年，年仅44岁的颜武突然暴病而亡，失去了依靠的杜甫不得不离开成都，踏上回乡之路。去蜀还乡的这条路，杜甫走了5年。在此期间，对他影响颇深的李白、房管相继去世，挚友高适也病逝于长安。旧友一走，人生就只剩寂寞。一个辗转难眠的长夜，杜甫独自站在船头，眺望无边的原野，提笔写下了那首流传千古的《旅夜抒怀》：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起文章著，观音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常年的漂泊让杜甫如同一只经验丰富的候鸟，但日益衰弱的身体却难以支撑长途的旅行。公元766年夏天，杜甫一家被迫在夔州停留，幸得夔州刺史百茂陵的关照，他们在夔州过上了相对安稳的生活。次年，也就是公元767年，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池家中观赏李十二娘的舞剑器时，不禁忆起幼年时观看公孙大娘舞剑的盛景。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50年光阴匆匆，昔日的少年已成白发老翁，令人感慨万千。这一年的深秋，他在万物萧索之际登高远望，想起自己多年漂泊，故乡难回，亲人难聚，国家危难，山河破碎，一切的苦难在他的心中交织发酵，最终化成了那一首千古悲歌：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四季更迭，又是一个春天，杜甫收到了第

弟弟杜观的家书，说已在当阳安排好了住处，诚邀兄长前去相聚。强烈的思乡之情促使杜甫在公元768年的早春乘上了归家的小船。然而北方烽烟未息的战乱却阻隔了他的回乡之路。几经辗转之后，杜甫抵达了潭州，在这里他遇见了著名的音乐家李龟年，故友相会，杜甫难得开怀地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李龟年曾是玄宗最宠爱的乐师，在最繁盛的大唐唱过最动人的曲子，如今却只能在乱世中漂泊，靠卖唱为生。正当杜甫为时过境迁而伤怀时，潭州城内突然发生了叛乱，于是一家人不得不连夜启程逃离这座被战火笼罩的城市。五十头白翁，南北逃世难，书不缠枯骨，奔走苦不暖。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却不得不为躲避战乱而四处奔波。天下之大，竟找不到一个容身之所。杜甫的心中无疑充满了无尽的悲怆与苍凉。公元770年，杜甫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首长诗，风急舟中，浮枕抒怀36韵，奉承湖南亲友。这之后，59岁的杜甫在湘江的孤舟上溘然长逝。他的一生如同一部历史长卷，见证了大唐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沧桑巨变。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与才华，为后世勾勒出一个时代的辉煌与落寞。而随着他的离世，盛唐的余音也随风散去，只留下后人无尽的感慨与追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牛顿，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你若想获得知识，你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你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处处留心皆学问。光究竟是什么？自古以来，围绕着光及其产生的万千变化，人们生发出无限遐思。为什么透明的物体可以显现出不同的色彩？雨过天晴，为什么天空中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及科技水平，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内心的疑问与困惑。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憧憬走向了解，并最终发明了许多光学仪器。159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架显微镜。1608年，又有人发明了望远镜。这些发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原本那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但那时的技术尚不成熟，望远镜在把物体放大数倍后，生成的图像总是扭曲变形且带有杂色，清晰度也不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年轻的牛顿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这天同样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牛顿需要足够的阳光来完成他的实验。只见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床单被套

0: 将屋子里可以进光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仅留出一道细缝，阳光只能透过这里照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随后他将一块三棱镜装置在光线必经的通道上，然后让三棱镜折射出的光投射到白墙上。
1: 简直太美了，他不由地发出惊叹，
0: 那场景犹如雨后蔚蓝色的天空中架起了一座彩虹桥，一条交织着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彩色光带，将单调的白色墙面照出了别样的精彩。完成预想中的第一步后，牛顿紧接着展开了更精细的试验步骤。他先后将光线通过棱镜的不同部位、光线经过的路线、缝隙、棱镜及白墙的位置关系等作为变量进行观察。他发现入射光束通过棱镜时，不同颜色向棱镜较后一侧偏转的角度不同，其中红色光的偏转角最小，紫色光最大，而这些颜色都无法继续分解，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光最基本的单位，单色光。凭借对光的种种认识，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照射大地的阳光永远是组合光，没有一种光线能够独立显示出白色，要得到白光就必须按比例组合各种单色光。这一认识的提出对人类以往对光既有的研究及未来的探索意义非凡，它使光褪去了神性，让人们抓住了光可为人所用的价值。当然，仅仅提出学说对牛顿而言是绝对不够的，运用光的原理，牛顿也解开了传统望远镜放大观察物体时形态变化、色彩模糊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原来，由于不同颜色的光通过棱镜时折射的角度不同，从物体表面上的某一点进入望远镜里的光线就无法集中到透镜后的某一点上，因而在观测时便会产生色差。要想克服光线被分散成不同颜色这一难题，首先就要避免折射。传统折射望远镜的设计原理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另辟蹊径。牛顿沿着自己的思路设计出了新型望远镜——反射望远镜。在当时，那是一架能够清晰观测金星盈亏的精密仪器，牛顿也因此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候补会员，而由他亲自制造的另一台反射望远镜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见证着科学发展的沧桑巨变。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入手，牛顿再一次攻克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或许在他的眼中，生活本身就像显微镜下的一块切片，纤毫间都隐藏着科学奥秘。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同地州，锲而不舍的克隆先驱。历史告诉我们，凡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抬头的时候，科学的发展就受到阻碍。辩证唯物论的宇宙观发展的时候，科学工作就随之迅速发展。同地州，从后进生到优等生。1902年，同地州出生在浙江沿线一个清贫却浸润着书香的家庭。父亲童兆甲带着盼望孩子平安、快乐、好学这些样样周全的期许，为他挑选了一个周字，地则是因为他属于地字辈。6岁那年，

洪立周跟随父亲进入自家私塾，对学习充满了热情和憧憬，在这里养成的学习习惯为他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洪立周虽然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但是他拥有清晰的人生目标及远大理想。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限制了洪立周的脚步，但他眼底的渴望瞒不过家人的眼睛。洪立周的二哥自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宁波赫赫有名的孝实中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教师的待遇还算不错，至少洪立周的学费有了指望。1918年，一家人商量后，把洪立周送进了能够提供免费食宿的浙江省第四师范学校继续学习。新式学堂里学的东西和私塾比起来，那可是天壤之别。一开始洪立周难免感到茫然无措，但很快他就被这个无穷宽广而又丰富的知识世界深深吸引了，甚至在心底萌生出一个更为大胆的念头，报考宁波孝实中学。那是一所创办于民国元年1912的学校，校名取自《天演论》中的名句“物竞天择，孝实宠能”。孝实中学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学习数理及外语的能力。进入三年级后，所有课程都采用全英文授课。学校的名声在当时很是响亮，只是门槛高，学费又十分昂贵。经过刻苦备考，洪立周凭借异常亮眼的数学选拔成绩，如愿进入了孝实中学。还来不及高兴，随之而来的挑战就令洪立周措手不及。进入孝实中学的第一年，可以说是洪立周学海苦度最为艰辛又难熬的一年。英文课本、英文授课难度远高于之前的课程，加上洪立周基础薄弱，他关于未来光明美好的想象突然暗淡了下来，只剩下黑夜里照亮课本与习题的那一盏摇摇欲坠的路灯。即便如此，他也从未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相信只有坚定勇敢地攀过险峰，才能遇见理想中的美景。同学们总在背后议论这个成绩不太理想的转校生，觉得他赶不上孝实中学的进度，迟早会留级，情况再严重的话就要被迫退学了。洪立周却没有放弃，既然已经掉队，那他就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追上去。夜里熄灯后，大家渐渐沉入梦乡，洪立周想方设法寻找光源，尽可能地延长学习时间。第二天，同学们睡眼惺忪地从梦中醒来时，和晨光一同起床的洪立周已经学了许久。就这样，时间仿佛离弦的箭，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洪立周的努力能得到回报吗？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洪立周需要补习的内容实在太多了，纵然紧赶慢赶还是远远不够，更何况他就读的还是那么一所以严谨严厉闻名的学校。第一学期期末，洪立周的平均分只有45分，校长担心长此以往，他不仅完不成学业，还会拖垮自己的身体，就提出了让他留级的建议。洪立周不但拒绝了，还向关心他的师长许下了下学期一定赶上大部队的承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后，他的学业开始突飞猛进。洪立周果然没有食言，第二学期期末，他的数学成绩拿

0: 到了满分，其他科目也迎头赶上，平均成绩接近70分。再后来，他更是将班级第一收入囊中，从排名倒数到排名第一。实现华丽逆袭的佟地周知道，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分数本身，而是知道自己要去往何方，并始终坚定地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二集，王干昌，我愿以身许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同学，你好。
4: 哦哦，你好，请问这里是公园巷126号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3: 看到我们这门口的字儿没？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4: 隐姓埋名？那还怎么能惊天动地呢？
3: 你不理解没关系，那你可不能一来就对我隐姓埋名啊。
4: 啊，知道了。爷爷您好，我是星河学校8年级6班的班长，叫我陆天一就行了。
3: 嚯，这名字有点气势啊。
4: 那当然了，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我都是第一。
3: 那么天下第一的这位班长啊，你今天来这里是带着什么样的困惑呢？
4: 哎，今天啊，老师跟我谈话了，他说啊，我这学期的表现离3号生还有些距离。哼，可是不管哪门科，咱们班都没人比我强啊。
3: 那你问过老师是为什么吗？
4: 老师就说啊，学习成绩不是唯一的标准，还让我来您这儿寻找答案。他说啊，要是找到王干昌院士的故事，会给我一些启发的。
3: 嗯，既然你来到这里，那就一定会有所收获。哎，看到没，这左边第3间门呐，推开它，你就能看到王干昌院士了。
4: 啊，看到他怎么看？看电影的那个样子吗？
3: 来来来，你来按住这个按钮，数到3啊，我会带你去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
4: 1、2、3。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我这年纪大了，还记性真是不好了。因为要去的地方太冷了，所以你的这趟旅程增加了一个更衣室，需要先在这儿啊换个衣服。抱歉抱歉
4: 啊。

0: 小的地儿吧？
1: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呐、啊。赶紧的，穿严实点儿。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1: 我们正式出发喽！
0: 这是哪儿啊？
1: 这里啊，就是青藏高原
0: 啊。这离咱们苏州也得有4000多公里远吧？这时空穿梭门也太神奇了！一眼的过去啊，真的太冷了。
1: 早就提醒你了，裹严实点儿。
0: 可是不是说要去见大科学家王淦昌吗？为什么不是在什么实验室或是什么讲座的现场，还要来到这么个地方啊？
1: 小家伙，你以为科学家的科研工作和你在教室上课一样，风吹不着雨淋不到的？
0: 那是啊。
1: 你现在呀、不仅身处青藏高原，而且你还来到了上世纪的60年代。
0: 上世纪60年代，我奶奶都还没出生呢，我还能回得去吗？爷爷，这又是哪儿啊？
1: 这里啊，是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来，我们悄悄的，可别打扰了科学家们。
2: 来来来来来，哎，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啊，赶紧来吃饭吧。
3: 吃饭，吃饭，
4: 吃饭，先吃吧，先吃吧。
5: 今天还是老样子，青稞面和馒头，大家吃吃吃啊，快！
4: 好好好，
6: 吃吃吃，
5: 行，
4: 吃
6: 吃。
7: 王老，您怎么来了？王老好，
2: 王老
7: 好，
2: 王老好，
0: 王老好，
4: 王老好，
2: 王老，
7: 王老，您这两天身体不舒服，还吸着氧，这里交给我们就行了。
2: 我不放心。任务紧，想了那么多，有一下赶不上进度，就会影响实验呢。
5: 那您还是老样子吗？
2: 哎，对，老样子，一个馒头，一杯茶啊。
1: 王淦昌院士说，搞科学研究的人不能怕艰苦，饭吃饱了就行，过原始人的生活都没关系。
0: 爷爷
1: 啊，
0: 我还是很好奇，这青藏高原条件那么艰苦，他是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做实验的呢？
1: 好，原子弹实验必须要选择地广人稀的地方进行，这青藏高原是最合适不过了。可是啊，你看这里高寒缺氧，气压低，水烧不开，馒头蒸不熟，年轻人走路快了都气喘呐。
0: 他又是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的呢？
1: 当时啊，他刚刚从苏联回国，正当他精力充沛的向着微观世界冲刺的时候，他的科研生涯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1961年4月的一天，王淦昌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的通知，部长刘杰约他见面。

0: 干成啊，今天请你来是想让你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刘部长，您尽管说。
0: 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4: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3: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4: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3: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5: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6: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6: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7: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6: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7: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6: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7: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

0: 备案地。
1: 嗯，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0: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1: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0: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1: 嗯，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0: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1: 嗯，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0: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三集，菏泽会，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爷爷您好。
3: 哎，你好呀，小姑娘。
2: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3: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2: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3: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2: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3: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2: 我是振华学校初一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4: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2: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菏泽会先生吧？
4: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你还知道关于菏泽会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2: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4: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2: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菏泽会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3: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菏泽会先生的故事？
2: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3: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那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2: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3: 跟我来，跟我来。
2: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3: 是啊，你过来，哎，来看看这一件写的是什么名字呀。
2: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菏泽会的名字啊。
3: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钥匙了。

0: 哇，这是1994年的西花园。
1: 没错。哎，你看看那边是谁？
0: 瑞云峰间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1: 是的，此时的他刚刚办完网师园的捐赠手续，独自回来看看。芷涵啊，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0: 我
1: 大胆的去吧，别怕，去吧。
0: 何泽慧先生您好。
2: 小姑娘，你是？
0: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2: 2024年，我的校友？
0: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2: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

0: 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1: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0: 你看，这是我刻的。
1: 仁慈敏敏，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0: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1: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0: 那时候啊，是1932年。
2: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3: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4: 哎，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3: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5: 哇，那真是太牛了。
2: 那是，泽慧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3: 我呀，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1: 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0: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个是女生。
1: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0: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6: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奇孙，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7: 叶先生好。
6: 哎，好好。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2: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8: 到这儿来了还。
6: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清华物理系啊，重质不重量。经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凡是普通物理成绩不及中等的，都不得再留在物理系。啊，尤其是女生。啊，我觉得呢，女生学物理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可能要服务于战争。所以我希望在座女生都尽快的考虑转系。
2: 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呢？
9: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现在报了来了，你又动员我们转系转校啊。
5: 是啊，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啊？
2: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呀。
9: 是啊，
8: 放这儿了。
3: 您这是歧视女性，您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希望学校以后不要歧视女生，男女平等。
1: 您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0: 我们的反对虽然起了作用，但还是得面临严酷的淘汰制度。到3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10个人。

0: 女生又被拒之门外。
1: 那可怎么办呀？
0: 天无绝人之路。我听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技术物理系主任克里兹教授曾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我认为他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或许他能够给我一个可贵的学习机会，我就去德国找到了他。
2: 克里斯教授您好。
3: 你好。
2: 我想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请您收下我吧。
3: 对不起，这个系属于保密级别，我们不接受外国的留学生。
2: 克里斯教授，您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3: 这个
2: 克里斯教授，您就收下我吧。
3: 好吧，那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2: 太好了，谢谢您克里斯教授。
4: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是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接收女生。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家了。小姑娘，我想2024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要更加现代化，你们的学习条件也比我当年好太多太多了，一定要珍惜时间，珍惜美好的生活啊！尤其是女孩子，要独立、乐观、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不轻言放弃。
1: 您放心，我一定会的。刘爷爷，我们回去吧。
5: 你今天的收获不小吧？来来来，跟我说说。
1: 今天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他用经历告诉我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虽然他曾因为是一名女性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从不曾退缩怯懦，而且做出了不输任何一位男性科学家的贡献。
5: 其从茧中出，香自苦中来。何泽慧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她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啊。
1: 谢谢爷爷，我一定会把她的那些经历，她告诉我的话回去都说给我的同学听，讲解员的工作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四集，陆宝林与昆虫打交道的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

0: 寿阳饭，你说我们到底要不要去那个公园巷126号啊？
1: 李子，我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吗？
2: 孩子们，欢迎你们！
3: 刘姨好。
2: 嘿嘿，你们好。你们是苏州平江实验学校8年级2班的李兹和5班的周扬帆，对吧？
0: 我们之前是报名来这儿的，但是
1: 李兹刚才说想回去。
2: 哎，来都来了，别犹豫啊！你们呐，跟我来吧。
4: 进入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每个房门上都写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刘爷爷在其中一扇门前站定，两个孩子齐齐看向门上。
0: 陆宝林，
2: 对，这是一个专门和昆虫打交道的人，还会解剖蚊子呢。
0: 啊，虫子啊，我害怕。
1: 我也是，我怕被虫子咬。
2: 勇敢些，一起来试试吧。把你们的手摁到门上的红色按钮上，你们会看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4: 两个孩子犹豫再三，在刘爷爷的鼓励下，终于同时把手按在了红色按钮上。只见陆宝林的名字闪烁了一下。
5: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门开了，同时一道白光射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穿越到了一个课堂上。
6: 请跟我唱

0: 鹿板铃，专心唱，是想出去看热闹吗？
1: 老师啊，可以吗？外面唱的戏儿真的很好听。
0: 把我刚才教的歌唱一遍，不唱不许出去。
1: 就不，
0: 你不唱我就不让你出去看戏。
2: 陆宝林，你就唱吧。
3: 陆宝林，听老师的话呀。
0: 陆宝林，你一个人留下来啊，其他唱了的同学可以去看戏了。
4: 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陆宝林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留在教室里。李子和周扬帆不停劝说陆宝林，可是陆宝林根本看不见他俩，也听不到他俩的声音。
0: 陆宝林，你知道错了吗？
4: 陆宝林死死咬着嘴唇，根本不抬头看老师。到了傍晚，在老师的授意下，陆宝林的家人来给陆宝林送饭。老师看着大口大口吃饭的陆宝林，跟他的家人聊了起来。
5: 陆宝林呢，脾气倔强，很有个性的，这其实也有好处的。他呀，长大了做事会执着的。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刘爷爷，那个老师说的对吗？有个性是好事吗？
2: 我很想知道，脾气倔强的他长大后浓缩是执着吗？
3: 是呀，我们接下来去看看长大之后的陆宝林，他在反细菌战中是如何做的。这回呀，陆宝林需要去朝鲜战场找一些昆虫作为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李兹、周扬帆，你们有兴趣和陆宝林一起去找吗？
4: 两个孩子犹豫地点点头。
3: 好，带我输入代码。好了，就是现在。
4: 刘爷爷让两个孩子再次用手按在红色按钮上。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4: 1952年1月28日，美军用飞机火炮向朝鲜的朔宁、平康及志愿军28兵团驻地附近投掷发射细菌弹，在雪地上撒下带有细菌的苍蝇、跳蚤等。他们投下的一件件物品，爆炸声轻微，气味难闻，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熏倒。
1: 地上都是雪，怎么找那些投下来的昆虫啊？
2: 那些投下来的昆虫那么小，真能找到吗？
5: 一定能找到。
4: 李兹和周扬帆好奇地盯着陆宝林，只见他一寸寸、一遍遍地在雪地中寻找着，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收取证据。在一个村庄里，他看到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是一个陶瓷圆筒，落地粉碎，带菌生物四处扩散。他看到被细菌感染得了重病的老人和孩子，听到他们痛苦的呻吟声。他执着地寻找着证据。
1: 我们跟着他找了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吗？
2: 就是啊，我看到他找了好多东西了。
5: 啊，这个一定有用。
1: 这是啥呀？不就是一条虫子吗？
2: 对呀，好奇怪呀，和其他虫子有什么区别呢？
4: 此时李兹和周扬帆只觉得眼前画面一闪，下一瞬间两人站在了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坐着很多人，还有一些外国专家。这是一个听证会，将举证美军所犯下的罪行。有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外国专家皱着眉提问。
6: 那请问怎么能够证明这些昆虫不是本土就有的，而是美国飞机投下的呢？
4: 陆宝林站了起来，镇静地走到了一只昆虫标本前。
7: 刚才这位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有些昆虫确实一国所有，他国也有，但是请看，这是一只专在书橱里生长的虫子，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生在室内，而且是和书有关的地方。但是眼前这只虫子却是在野外，在细菌弹投下来的雪地里找到的。

0: 请问，如果不是从空中投下来的，它怎么可能从书本里爬出来，又爬出房子，爬出村子，来到离村几里的雪地里呢？更何况当时的天气是那样的冷，它为什么要爬到室外呢？
1: 提问题的外国专家浑身不自然了，低下头，拿下近视眼镜，用一块小布擦着，遮掩着难堪。
0: 我找到许多禽类的羽毛，大量的家蝇、甲虫，这在季节上是反常的，因为当时地上尚有积雪，又在露天和白日出现，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非常特殊的。
1: 国际调查团专家们听得眼睛放亮，舒展开眉毛，接受了陆宝林出示的证据和所下的结论。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哦，两位小朋友回来了，来跟爷爷说说，如果是你们面对这件事，你们会怎么做呢？李子，你先说。
2: 陆宝林找证据真是精细，如果是我看到大雪覆盖早就放弃了。
1: 臭杨帆，你呢？
3: 他遇事不慌张，沉着冷静，对别人质疑能大胆面对，我就不行，别人一说我就慌张，之前想好的说辞也会自我怀疑。
2: 刘爷爷，我做事不够执着，我这回真清楚了。
3: 老师说我不够自信，这回我知道自信的人该怎么做事情了。
1: 爷爷真心为你们高兴啊。好孩子们，希望你们下次遇到新的问题随时来。
4: 谢谢爷爷。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阿基米德，数学天才的科学发明。人生最大的烦恼不是选择，而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到了生命的终点，自己想有些什么人在身边。阿基米德，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相传古希腊城邦叙拉古的西艾罗国王是一个做事相当务实的人，在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之前，他一直以为阿基米德只不过是一个有那么点才华却又狂妄自大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有多自大，连向来惜才的国王都对他心生反感呢？原来阿基米德曾大言不惭地告诉国王，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国王还记得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愤怒，故而他当即要求这个年轻人马上向他展示他的说法。可阿基米德却告诉他，撬动地球仅是对杠杆原理更为大胆的推论，如果想让这个说法成真，就必须在地球上找到一个足以构成杠杆的支点，以及一根足够长的杠杆。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说法颇为不屑，既然不能用于实践，空想的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天他们不欢而散。阿基米德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很快就等来了验证自己说法的机会。西艾罗国王命令工匠造了一艘大船，这是一艘长约45米，宽约6米。

0: 米的庞然大物。工匠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完成造船的全部工序。船造好了，问题也紧随而至。原来就在船准备下水的那一天，当工匠们敲去搁在船底的所有电木时，这艘船因为实在过大过重，竟然趴在原地纹丝不动。无论多少人使出多大的力气，都不能将它撼动分毫。有人想了个办法，用多条粗绳绑在船上拖动大船入水，可是也没能成功。这下西艾罗国王犯愁了，如此精工的巨制如果不能下水，岂不就只能沦为华美的摆设？这不是天大的浪费吗？面对这个难题，西艾罗国王和他的臣子们均束手无策。直到有一天，国王突然想起来，曾有一个狂妄的年轻人说自己可以撬动地球，既然能够撬动地球，那么区区大船又何足为惧呢？虽然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言论疑虑重重，但与其干等，不如死马当活马医，或许还能有一线希望。西艾罗国王派人请来了阿基米德，并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没想到阿基米德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还自信满满地表示一定能送船下水。西艾罗国王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让阿基米德试一试，并承诺说，如果大船能够顺利入海，就令城邦里的所有人从此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为了报之以对等的诚意，阿基米德则发誓，如果自己没有成功，他甘愿离开故乡，放逐自己，重新去学习知识。阿基米德和国王的约定很快就传遍了城邦的大街小巷。在国王和他的子民翘首期盼奇迹的时候，阿基米德忙于着手设计制作完成任务所需的装置。很快他就完成了一套同时具备滑轮与杠杆的机械装置。很快就到了阿基米德和国王约定的日子。这天天气不错，前来海岸边观看的人们将码头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期盼着阿基米德能够兑现诺言，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阿基米德早早地来到了现场，只见他指挥团队先在船的两侧架起若干粗壮的木桩，又将一个轮轴固定在甲板上，随后又通过粗长的缆绳将轮轴、滑轮组及大船相连。滑轮组的另一端还有一段闲置的缆绳，似乎在等待着阿基米德的工作指令。反复检查完毕后，只等西艾罗国王到来了。站在阿基米德面前的国王看上去疑虑重重，阿基米德却并不介意，他只是将闲置的那一段缆绳交到西艾罗国王的手中，告诉他只要他用双手用力拉动缆绳，奇迹就会发生。码头上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一切，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虽然疑窦丛生，但西艾罗国王还是照着阿基米德的指示拉动了手中的缆绳。
1: 动了，船动起来了。
0: 只见大船在整个装置的牵引下，十分轻松而又稳当地离开了造船架，缓缓滑进了大海。眼前发生的一切叫人难以置信，好像施了魔法一样神奇。围观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大家相互拥抱，像是在庆祝某个重要的节日一般。国王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当即兑现自己的承诺，下令城邦里的每一个人从此都要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面对眼前的一切，西艾罗国王不自觉地又想起了阿基米德曾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其中自然不乏少年人意气风发的轻狂，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热爱科学的年轻人， 探索科学和未知世界的无限热情与自信。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初入公司的新员工经常遇到无法适应的问题，试用期容易出现焦虑不安的现象。那么，如何缓解内心焦虑，稳步发力，顺利度过职场试用期呢？对此，心理专家团成员方琦老师指出，适当的焦虑可以提高专注度，但过度焦虑就会让人难以融入新环境。可通过自我认知调节和对新环境的了解和掌控来缓解焦虑情绪。
5: 首先，我们来看看焦虑是什么？它是一种情绪体验，就像快乐、悲伤和愤怒一样，是对某种处境或事物的一种自然反应。当你面临某种威胁或预料会有某种不良结果时，你就会感到焦虑，其特点是焦躁不安、忧虑紧张、恐惧，还伴随有呼吸加快、心跳加速、手心出汗、头晕、眼花等。试用期的新员工感到焦虑是很正常的，因为你会面临新的工作任务和新的工作环境，常常会怀疑自己，你能不能胜任这个新工作的岗位要求，能不能和同事领导相处融洽，会面临很多不确定的东西，掌控感相对较低，很容易产生焦虑。适当的焦虑会帮助新员工提高专注度，努力地去工作与适应新环境或者新工作带来的一些要求。但是如果焦虑过度，导致无法正常发挥你的能力，影响你与人正常的沟通和交往，发生饮食和睡眠的一些紊乱现象，那么我们就要引起重视，想办法去缓解。具体缓解焦虑的方法有很多，我们主要的介绍以下几点。第一，新员工一定要正确的认识自己。很多处在试用期的新员工会对自己有一个过度的期望，就是害怕犯错误。他们希望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希望自己的工作表现优于现职，表现十分的完美。但是呢，因为往往对公司业务并不是全面的了解，对工作流程和规则不熟悉，而很容易遭受挫折，从而否定自己，自信心全无，导致焦虑情绪的产生。你能够通过面试，能够被公司录用，你肯定是符合这个岗位要求的。所以新员工一定要对自己有信心，即使有工作上面的一些失误，或者是一些不足，那个也是很正常的。这个我们就要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会因为这个犯错，全盘否定自己，产生焦虑。第二个，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环境。新员工要尽量去多了解企业文化、办公室的文化，主动和老同事请教沟通，多参与集体的活动，帮助自己尽快的融入团队。那有些企业呢，它有新员工入职的培训，新入职的同事呢互相的学习和交流，其实和其他新入职的同事交朋友，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大家处境差不多，更容易交流，有共同的语言，差不多的感受，大家交流一下，并且互相鼓励，这个也是缓解试用期焦虑的方法之一。第三，我们要具体分析一下产生焦虑的原因，是因为不熟悉工作的流程，还是业务还没有全面的掌握，还是因为你的能力需要去学习提高。当你把引起焦虑的问题具体化以后，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在哪里，需要去改进的地方在哪里，这个时候你的焦虑就会降低，能够让你情绪平稳地去分析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其他还有一些简单的，就腹式呼吸法、音乐减压法、运动调整法、日记宣泄法、好友倾诉法等等，同样都可以帮助你缓解你的焦虑。如果你试了很多种方法，或者是焦虑的时间比较长，你的焦虑的症状依然无法缓解，建议你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帮助。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 职场指南。

0: 近年来，在高校应届毕业生中，有小部分同学有了慢就业的想法，有的应届生对求职有畏难情绪，盲目加入了考研大军，有的应届生对市面上的工作岗位不满意，无限拉长求职时间，还有的既不打算深造，对找工作也没兴趣，以工作难找为借口消极逃避，整天宅在宿舍或家里。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第一份工作对一个人当下及未来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如果学生们在求职时畏难和退缩的情况较为严重，会带来很多心理上的困惑，也会成为年轻人职业成长中最大的障碍。
1: 第一份工作确实很重要，从象牙塔到社会的跨越，能让学生们理解现实和期待之间的差异。面对求职的畏难情绪和拖延就业，可能有以下的心理情况：一是急于求成，他们希望一毕业就能实现职业理想，但对于一个新人来讲，急于求成却并不现实。二是完美主义，有些人在入职前发现工作不如想象中美好，态度就180度大转弯，情绪上消极失落。三是志士甚高，一些职场新人认为基础的工作就是浪费时间。那么如果我们产生这样的心理情况，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正视第一份工作的意义。第一份工作对于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虽然首次择业能皆大欢喜的概率很低，但大学生也不要抱着消极的心态去找寻工作。在前期找工作时，要明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业特长，做好职业规划，同时要了解自己的目标企业和岗位是不是符合心理预期。如果相差很远，勉强接受，不如暂时先放弃，切忌盲目求职。第一份工作对大学毕业生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很多毕业生不知道自己喜欢做什么，在懵懂之中找到一份工作，结果发现并不喜欢，但也白白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对待第一份工作时，首先要尊重工作，尊重经验和自己看不懂的职场逻辑，其次要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工作。你对工作不认真，工作却会反馈给你。最后要认识到，工作中的成长就是自身成长的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需要的是调整心态，不应该抱着畏难心理，而是敢于迎难而上。那么当我们对于第一份工作不满意的时候该怎么办？大学毕业生需要在第一份工作中控制好个人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关系。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要做好辛苦而不是快乐的准备。很多毕业生做的都是重复的工作，但重复也会伴随着能力的提升，重复多了就会从业余变成高手。所以在工作初期不建议轻易的换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都是对职场价值观的培训。可以换工作的理由应该是确定自己的才华不在这一方面，无法培养起工作所需要的能力，但这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发现的，需要工作较长时间，对职场职业有足够认识和了解以后再判断。在工作中如果发现岗位性质与自己的专业特长相差甚远，工作一段时间后还是无法适应岗位要求，无法正常完成工作任务，那么可以考虑换工作。如果在工作中所在公司和所从事的职位比较满意，可以胜任，但不适应工作环境，与上司和同事无法正常交流，感觉工作气氛压抑，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主动与同事多交流，在专业上多请教，变被动为主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打好基础。用心投入过的工作总能为自己留下一笔财富，耐得住眼前的寂寞才能成就美好的未来。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做《走进课本的艺术家》，王羲之、梅兰芳、冼星海、吴冠中、达芬奇，一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金光闪闪的名字，你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艺术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 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得到。没错，这些艺术家和你我一样，也会遇到挫折，也会听到别人质疑的声音。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大厦，因为玻璃灾难登上过新闻的头条，雕塑大师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甚至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可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用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贝聿铭遇到的困难最后都被完美的解决了，汉考克大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罗丹的巴尔扎克像后来被安放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大街，被世人喜爱。作曲家冼星海出身贫困，在巴黎留学时差点饿死，但依然没有放弃学音乐。京剧大师梅兰芳将贵妃醉酒中的细节改了又改，不厌其烦，用几十年塑造出了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画家齐白石画虾几十年一直在创新求变，最终被世人所喜爱。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名人身上坚韧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战胜挫折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我们这本书选取了13位艺术家的31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遥不可及的艺术家们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成为了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有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病的话题。在日常生活中，患有高血压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十分困扰着他们的心情和生活，特别是有些血压过高、心理压力过大的人，更是让他们精神紧张、提心吊胆，不敢放松。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测量血压和吃降压药，每天交流的话题也主要是血压是高了还是低了的。可以说血压的高低状态时刻牵着他们的心。针对血压的这些问题和情况，我讲讲中医对高血压的认识和解决方法。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高血压的？高血压属于中医眩晕症的范畴。黄帝内经讲，诸风调眩皆属于肝，调眩就是眩晕之一。由此可知，高血压主要是肝功能失调引起的，因此只要把肝郁解决了，肝火下降了，肝气平和了，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三个简便易行的降压方法。方法一是按穴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脑供血不足型的高血压，主要按揉两个穴位，一是按揉合谷穴，此穴在虎口区靠近食指的一侧，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合谷穴一起一松的按揉。二是按揉曲池穴，曲池穴的位置是在曲肘时肘横纹的尽头，按揉方法是用拇指抵住此处，一紧一松的按揉。以上两穴一天按揉三次，每次每穴按揉15秒，左右共4个穴位，按1分钟的时间就可完成。临床实践证明，多数血压高的人能实现1分钟降压。方法二是擦胸抹肋降压法，此法适用于脾气大的肝郁型高血压。方法是

0: 双手掌寻两侧肋弓区，一左一右反复交替进行搓摩。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三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啊、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

0: 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神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深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

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

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的主题是皮肤瘙痒的中医免疫法。日常生活中皮肤痒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老

0: 老年人，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中医是如何解读皮肤瘙痒的呢？中医认为皮肤瘙痒主要是心、脾、肺三脏的失调引起的。一、心火过旺，黄帝内经讲诸痛疮疡皆属于心，一是心阳不足的寒湿偏重，二是心火过旺的火克金，两种失调都会造成皮肤瘙痒。二、脾湿过重，黄帝内经讲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从造成瘙痒的病邪上讲，主要是湿气湿邪过重引起的，因此祛湿止痒的主脏就是脾脏。三、肺气不宣，黄帝内经讲肺主皮毛，由此可知皮肤的病变表现的背后都是肺失调的外化表现。四、阴阳失调，如情绪起伏、寒热错杂、内火外风等因素造成皮肤的变态反应出现的痒，如荨麻疹、风疹块等。五、三焦不通，三焦的功能主要是通调水道、统行诸气，由此可知三焦就相当于人的微循环和末梢循环，末梢循环差了，皮肤瘙痒就发生了。六、诱发因素，如忽冷忽热的天气变化，如过食辛辣或寒凉食物的饮食刺激，以及长期熬夜的火大伤阴等因素，都会诱发皮肤瘙痒的发生。种种皮肤瘙痒的情况如何解决呢？养生指导原则之一就是养心泻火，对应的解决方法就是做搓擦涌泉法。操作方法是将手心置于脚心之上，然后反复一前一后的均匀缓慢的进行搓擦。搓涌泉有调动肾水、滋阴泻火的作用，反复搓涌泉使肾水上升，心火下降，这样火不克金了，皮肤瘙痒的情况就消失了。养生指导原则之二，健脾祛湿，对应的养生方法是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置于膝关节的两侧，然后反复有节奏的由轻至重的进行叩打，通常不计次数，以叩至膝关节发热舒适为佳。这样脾的功能提升了，运化水湿的能力增强了，皮肤瘙痒就缓解消失了。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皮肤瘙痒主要是心火过旺、脾虚湿盛所致，对治的养生原则是滋阴泻火、健脾祛湿，对应的养生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和叩打膝关节法。特别提示，中医认为心火旺人就心急，心急会使心火更旺，当心急的时候提醒自己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做搓擦涌泉法，就能及时的把心火泄下来，把急躁的情绪平复下来。另外多思则伤脾，脾虚则运化水湿的功能就下降，导致脾湿盛皮肤痒，少思正思凉思则健脾，在不良思想情绪的时候给不良的思想按一个暂停键，马上做叩打膝关节的养生，叩膝有振奋脾阳、驱除湿气、提升人的正念的作用。最后希望所有皮肤瘙痒的朋友们养好心、健好脾，只要认真做好以上二法和对应的养生注意，相信你一定会皮肤健康，远离皮肤病，远离皮肤瘙痒。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现代社会眼睛不好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眼睛干涩视疲劳的人就更多了，这种情况非常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因此今天和大

家聊的主题是眼干涩和视疲劳的中医免疫法。中医是如何认识眼睛的呢？中医认为，眼睛是五脏六腑的精华汇聚而成。眼睛是人体最光亮的地方，同时眼睛又像水一样清澈润泽，说明眼睛是人的至阴至阳能量汇聚之处。因此，眼睛的状态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人的能量状态。可以说，人的能量足，眼睛就亮，反之眼睛就暗淡无光。比如孩子的眼睛就特别的明亮，而老年人的眼睛就偏浑浊。因此保护好眼睛实在是太重要了。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的原因是什么呢？健康的眼是清澈透明光亮湿润的，眼睛能够看事物是有物质能量基础的，一是靠肝血的充养，二是靠肾水的滋养。中医认为，精血是养眼护眼的高级能量，久视则伤肝伤血伤肾伤精，眼睛干涩、黑眼圈、视疲劳、花眼，这些都是伤肝血伤肾阴的表现。久视、手机等光亮屏就是在耗血伤精，就如同妖精把我们的精血吸走了一样，不仅会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甚至出现精神疲惫、黑眼圈、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的发生。针对眼睛的这些情况，中医是如何解决的呢？黄帝内经讲，肝开窍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告诉我们眼睛的健康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医认为，肝好则眼好，伤肝则伤眼，因此解决眼干涩视疲劳的总则就是补肝血、滋肾阴、疏肝明目。想要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重点要放在养肝和护肝上。此外，要想彻底解决眼睛的这些问题，一定要把不良的生活习惯改正，特别是要把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看手机等过于光亮东西的不良习惯戒掉，让眼睛得到及时充分的休养。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养眼护眼的方法。方法一，搓擦涌泉法，其作用是滋阴润眼，此法适合眼睛干涩之人。方法是用手掌心劳宫穴在脚心涌泉穴上反复的搓擦，注意动作要均匀缓慢，每次搓擦不少于五分钟。方法二，擦眼运眼法，其作用是养眼护眼，此法适合视疲劳之人。方法是用双手拇指的末节关节在眼眶内缘上下眼睑之间做旋转擦揉的动作，左右各旋转擦揉36圈，完成之后将双手掌心擦热，迅速贴敷于双眼之上，不要马上松开，体会手掌心的热量向眼球里渗透，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预防眼干涩和视疲劳的四个要点和注意。一，要保障休息，早睡不熬夜。二，少看手机，减少不良用眼。三，用仁爱心去看一切事物。四，坚持做好眼睛的对应养生。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成语讲心明眼亮，只要您能做好护眼的四个要点和注意，相信一定能让您的眼睛更加健康，更

0: 加明亮，更加美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1: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3: 练武是。

0: 金斧头、银斧头和铁斧头。很久很久以前，泰山脚下住着一个樵夫和他的母亲。母亲年纪很大了，体弱多病，就靠儿子砍柴过日子。这天，樵夫走过一座独木桥，来到半山腰砍柴。他砍呀砍呀，砍了一大捆，累得满头大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于是把斧头插在腰间，坐下来歇一歇。他拿出早上母亲让他带的干粮啃了起来。吃了一点干粮，樵夫有些口渴，就顺着山路到水潭边舀水喝。不料当他弯下腰想喝点水的时候，扑通一声，插在腰间的斧头掉到水潭里去了。樵夫一下子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呀？水潭很深，他又不识水性，没了这把斧头怎么砍柴呢？这可是他们家最值钱的家当呢，要想再买一把新斧头得花多少钱呢？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还要留着给母亲抓药呢。想着想着，樵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在他伤心落泪的时候，一个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老头问小伙子，你怎么哭了？樵夫就把斧头掉进水潭里的事告诉了他。老头听了，微笑着拍了拍樵夫的肩膀，说，小伙子别急，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水潭边，我帮你把斧头捞上来。樵夫问，水那么深，您能行吗？老头哈哈大笑，哈哈哈，小伙子别担心，我有办法，你明天这时候来拿斧头就是。说完，白胡子老头转眼消失了。第二天，樵夫准时来到了水潭边，看到昨天那位老头已经坐在潭边等着他了。老头站起来说，小伙子来看我帮你捞斧头。老头把手里的拐棍插到了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金光闪闪的斧头就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金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金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金斧头放在一边，又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银光闪闪的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银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还是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银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银斧头放在一边，再次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黑不溜秋的铁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铁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看到这把铁斧头正是自己昨天掉下去的，连忙接了过来，感激地对老头说，谢谢你，我掉下去的正是这把斧头。看到樵夫这么诚实，老头说，
1: 你把这三把斧头都拿回去吧。
0: 樵夫说，这不是我的东西，怎么能拿呢？老头说，
1: 这金斧头、银斧头是我送给你的，有了这三把斧头，往后你们娘俩的日子就好过了。你回去后把这金斧头、银斧头

0: 坏了，给你娘治好病，再治些家产，娶个会过日子的媳妇吧。
1: 樵夫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白胡子老头已经飘然远去了。樵夫这才知道自己遇上了神仙，他对着老头离开的方向连叩三首，一传十，十传百，这件神奇的事被街坊邻居传开了。有一个贪心的地主，他听到这件事后起了坏念头，他到街上买了一把旧旧的铁斧头，也来到水潭边，把铁斧头故意丢进水中，开始放声大哭。不一会儿，一位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问他：
0: 小伙子，你为什么哭了？
1: 地主假模假样地皱起眉头说：
2: 我的斧头掉进水潭里了，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丢了斧头我就砍不了柴，砍不了柴就不能为老母亲买药治病了。
1: 老头听了，也让他明天这个时候到水潭边来。第二天，地主早早的就来到水潭边，老头也早已等候在那里。老头用自己的拐棍儿为他捞上来一把铁斧头，地主摇摇头。老头又为他捞上来一把银斧头，地主也摇摇头，心想：虽然银的也不错，可是金的更好。老头叹了口气，为他捞上来一把金斧头。不等老头开口，地主就一把抢过漂亮的金斧头，拔腿就跑。只听扑通一声，地主因为高兴的过了头，一脚踩空，掉进了深深的水潭中，沉入潭底，再也没有上来。而樵夫将三把斧头拿回家，变卖了金斧头和银斧头后，为老母亲治好了病，修好了自己的宅院，娶了如意的媳妇，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做菜是汪曾祺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 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聊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视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5: 茶马古道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三国观众都熟悉，其中欧阳三结义、张毛庐、曹安静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美国有一部著名的小说《三国演义》，这些皆是真实历史，哪些是虚构造？ 发现哪些与三国一样的物？宝档案从今天起呢，图

0: 三国故事中的了解相关历史物和
1: 原始曹操派群挟天子定都后在中国北方孙权不到周瑜苏丹的辅佐去了南方地来孙权由被和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经历是闻名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留给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地三国从220年到220年时间分散对后世成了深远的影响魏蜀吴三归晋后三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明末明初关中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故事从此广为流传三国演义做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就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五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是北京故宫镇的帝王文化像中的主黑皇刘备像湖北字玄德卓玉卓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后年平以万师一生三国汉的帝北三年享年十三岁这是清代宫廷啊交真化的关系下关羽字云成三国蜀汉大安西汉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推崇宋代关羽的是被神话人马关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隐藏的明代真相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领中人这一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敌之勇与关羽同万人矣说到刘备人们自然会想到坏人可不是桃园三义这青瓷版画讲述的不是故事瓷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八人枝的桃树中间留关羽三义不红爽是要上报家下安离不同年同月同日生只于同年同月同日年年节的主题刘备张飞都是卓卓唐三义已发生了这里古代的郡卓言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卓州市河北省涿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心有六公里涿州历史悠久卓国时是焉知卓邑桥借卓邑汉初改卓走涿州市文化产陈列馆这展出许多汉期的文地海会陶藏陶艺器道陶狗陶猪陶等武器有刘地海耳杯金翠通波镜等铜器这些文物都经过年不均发达富庶
2: 涿州是魏张故乡是关张三义的地方是张口上邓着的旗这至今保留了许多与关三义有关的文书和石鼓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应该说三国演义这里篇桃园一起在促兴
1: 我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楼三分大楼三名备用国之三国演义载了这个故事湖北乡附近有一棵大的树枝茂密远就像天的华华带是指代房所成上的伞带刘备右眼和小在树下把指着树说两后一定成像当时样滑盖在刘关中桃园三义争取乱日诸葛亮辅佐下三天下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2: 部署楼桑名的字那分别是大陆楼村黄楼桑村太阳桑村楼桑后村楼桑村对楼桑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桑村四树有关
1: 历史记载刘备是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末被家族之已经到为布衣刘备年幼父和母以范爷之媳为师实为安汉年政治教家职为师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神子客遗憾由于年久远古迹已荡然无存分为从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征兵和故里的传说供人名殿
0: 张庙内有古井叫他张飞井这井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心旅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丝绸之路西汉篇开创 秦末楚汉相争。

中原乱成一锅粥，北方匈奴部族在这个时候强大了起来。头曼单于有个儿子叫默毒，是个又狠心又厉害的角色，他训练了强大又听话的部队，杀死了亲爹，自己当了单于，随后打败了强大的东胡，又赶走了乐之，吞并了卢凡，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的地区。中国东南滨海，北部和西部是陆地，而那时北部和西部全是匈奴人。古代中国就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存在，文明发展靠自己，守卫安全也靠自己。从之前的历史来看，我国中原政权与北方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对抗状态，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时刻存在，如何改变呢？和亲政策。默毒当单于的时候，匈奴的实力越来越强，而那时的中原经历完秦末的混战、楚汉相争、汉朝刚刚建立，一切百废待兴。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他起先亲率大军对抗匈奴，却在白登山那里险些丢了性命。此后汉朝改变方略，选出公主嫁到匈奴，这就是和亲政策，通过送礼物结亲的办法，让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使汉朝国力得以恢复。汉武帝。汉武帝刘彻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他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是中国历代君王中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历经汉初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已相当充沛。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物力财力，汉武帝才想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单于。单于在匈奴语中是广大的意思，是匈奴人对他们领袖的专称。第一次出使。为了打败匈奴人，被孤立的汉朝需要找到帮手，汉武帝派张骞带队出使西域，想联合更远的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可是张骞在通过匈奴领地时被骑兵发现，他和随从100多人全被抓住了，在匈奴一关就是10年。后来张骞找到机会逃离了匈奴，也找到了大月支，但这时的大月支已无心参战，张骞只能回到汉朝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具体情况。从这之后，中原的人们才知道西域还有那么多奇怪的国家。张骞详细介绍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大渊、康居、大月支、大夏等中亚国家的风土人情。他在大夏时还了解到汉朝南边是申屠国，申屠国和四川、云南在那时就已经有民间贸易往来，这也为后来的南部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先决条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经过。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一是招揽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削弱匈奴的实力；二是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张骞到达乌孙时，正好遇到乌孙内乱，没有成功劝说乌孙归附汉朝。不过张骞的副使分别访问了大渊、康居、大月支、大夏、安西、调支、偃菜、申毒、于田、汉尼等国家。他们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时，知道那里的许多国家没有漆器、丝绸，所以他们有备而来，这次带给西域诸王特别的丝绸礼物。从此丝绸之路名副其实，丝绸惊艳了西方世界。不久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甚至下令不许贵族们穿丝绸，以防货币大量涌入东方。两次出使时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公元前138到前126年，

二次在公元前119到前115年。张骞迈出了中国探索西方的第一步，他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打下基础。他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许多中原没有的物种，如汗血宝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并不是开辟它的先人取的，与四大发明一样，是被研究中国的外国专家提出，并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同。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他给出的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连接中国与河中、中国与印度的西域交通路线。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在此后得到各国学者广泛认同。公元前114年正是我国汉朝汉武帝元鼎三年。金节，金节是古代使者手持的信物，用牦牛尾及羽毛装饰。周礼《地官长节》中说，道路用金节。汉长城和玉门关，为了防御匈奴的进攻，汉武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又增修了三段长城，其中在酒泉与玉门之间修长城时建了玉门关，因西域多从此处运输玉石而得名。玉门关是西行的必经之路，过了玉门关之后，商队还要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才能到达西域诸国。这条路气候恶劣，路程艰辛，有着巨大温差和极度干旱的沙漠，对任何一位旅人都是致命的挑战。

0: 每天清晨，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刚从沉寂中苏醒，菜市场很快就进入了喧闹，人们日复一日在这里挑选着最新鲜的食材。陈德明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是蔬菜办主任的任职经历使他对蔬菜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退休后每天早上他都会到菜市场转一转，
1: 买点菜，这个菠菜
2: 拿一斤，
1: 再买个西兰花，
3: 要把你整几块啊，3块钱。
0: 然而多少年前，新鲜蔬菜并不是人们一年到头都能享用的。纳什节在中国很多家庭冬天储存大白菜，是上了年纪的人对那个年代的共同记忆。每年一进入深秋时节，中国北方的家家户户几乎都会进行一场群体性活动，拉着大白菜、萝卜、大葱的货车前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争相抢购蔬菜。
4: 因为那个时候是一种计划经济的模式嘛，本身它的生产这个量有点不足，市场上面一种供应紧张，满足不了需要。最紧张的时候，市民天还没有亮就赶到菜场去排队等开门，就是排到了队，它供应的品种和可以买的数量也有一定的限制。
0: 尤其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农业欠收，居民粮食定量减少，副食品供应不足，国家提出瓜菜带要求，蔬菜担起了填饱人们肚子的重任。
5: 毛泽东啊，周恩来他们果断决策，提出用这各种代食品来代替粮食，包括瓜菜带。在主粮缺乏的情况下，一些瓜呀，一些菜呀，这些呢都把它作为主要的

0: 粮食来作为供应。
1: 瓜菜代，顾名思义，就是用瓜果蔬菜代替匮乏的主粮来进行充饥。它的提出使中国各地对蔬菜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蔬菜供应更显不足。1960年，蔬菜被正式化为国家二类商品，对居民实行凭票限量供应。五花八门的蔬菜票令人眼花缭乱。然而，有限的定量根本满足不了需求。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蔬菜供给缺乏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80年代末，菜篮子工程应运而生，它的契机发端于上海。1987年，上海出现罕见的异常天气，郊区农业受灾严重，蔬菜等副食品供应严重吃紧，以至于当时市领导当起了高级采购员，亲赴外地组织货源。时任上海市农业局科技人员的陈德明，参与了当时上海市蔬菜等农副产品发展规划的研究工作。
0: 我们上海郊区的菜农，他要承担了上海市区的居民的蔬菜的日常消费的95%以上。只要上海郊区的那个菜地受灾了，它的供应能力不足，市场短缺的时候，那么市里面的领导要到外地去采购，通过这个客菜的供应来满足市场的需要。
1: 第二年，也就是1988年，上海市正式出台文件，改革农副产品产销体制，一项为了满足上海市民农副产品消费需求的工作从此拉开序幕。有了上海的先试先行，这一年中国开始实施一项民生工程——菜篮子工程。
2: 在菜篮子工程呢，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解决这个供应不足的问题，一个就是从源头，主要从生产角度啊，加强生产基地的建设。第二个呢，着手要建设这种流通体制，还有市场体系的建设，包括在全国建这个农产品批发市场，在城里建城乡集贸市场。
1: 上海也成为菜篮子工程的第一批试点城市，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负责，专门来指导协调郊区蔬菜的生产，以保证市场的供应。
0: 就在我们上海的郊区，就实施了一批菜篮子的工程，那个搞了一些副食品的那个生产基地的建设，来推动菜篮子产品的生产和供应。
1: 在上海市奉贤区一家蔬菜专业化生产基地，工人们正在收获萝卜。这些上了年纪的工人们几十年来和这座大棚共同成长。这是推动菜篮子工程以来上海市建设的首批蔬菜大棚，如今仍在源源不断地产出各种蔬菜。1995年，上海又从荷兰等国家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玻璃温室。在一系列的措施下，长期困扰着蔬菜供应的问题逐步得到了好转。今天上海常年蔬菜种植面积稳定在50万亩以上，绿叶菜种植面积达21万亩以上，形成了一批绿叶菜核心基地。
3: 因为这个绿叶菜生长速度快，不耐储运，而且上海人呢又特别这个喜爱这个吃绿叶菜，所以呢我们绿叶菜这个保障是作为我们上海的一个重点在发展。
1: 上海作为有着2000多万人口的国际化大都市，是中国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的核心城市，不仅现代、开放、富裕， 习惯高品质生活的居民对消费品的需求也比较高，琳琅满目的各种消费品满足着这里居民的日常需求。其中每天对各种蔬菜的需求量至少有1.2万吨。今天天南海北的蔬菜产品在上海汇集，市郊绿叶菜供应常年保障，菜场超市各种蔬菜供应丰富，价格稳定。每天包括当地生产和外来的蔬菜，总共可以达到1.5万吨左右的供应，平均每人每天的新鲜蔬菜供应量稳定在1斤2两以上。在上海菜篮子工程取得成绩的同时，中国的蔬菜生产也有了一个显著的发展。1995年，蔬菜生产面积由1978年的大概330万公顷，发展到了950万公顷，总产量由1978年的8200万吨增加到2.75亿吨，年人均已达200多公斤。
2: 应该说，基本上解决了这个蔬菜啊短缺的问题。然后到1995年啊，又接着启动了第二轮的新一轮的菜篮子工程。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呢，主要是提出这个蔬菜生产要市化啊、规模化、设施化、区域化和高档化。很快的，促进全国各地呢从南到北形成了许多连片的规模比较大的蔬菜生产基地。
1: 在卫星地图上，从山东寿光的空中望去，你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密密麻麻的全是白色的块状。原来这些都是温室大棚，在阳光下一排排格外耀眼，密密麻麻排列在寿光60公里长、48公里宽的土地上。说起山东寿光的大棚蔬菜产业的发展，不能不提一个人，他就是三元珠村的党支部书记王乐毅。
4: 1996年，山东评几个大王，这个我是蔬菜大王。
1: 蔬菜大王王乐毅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几批中国各地来参观学习的人，每次他都会向大家讲起山东寿光最早发展蔬菜产业的往事。1988年春节前的一天，王乐毅的弟弟从外地带回了1公斤顶花带刺儿的鲜黄瓜。寒冬腊月里，这几根水灵灵的黄瓜让王乐毅眼前一亮。黄瓜是夏天才会有的蔬菜，冬天怎么会长出黄瓜呢？
5: 冬天它只能生产野菜，生长不出黄瓜、辣椒、西红柿的，不好弄。它我们实验了好多次，根本不成功。我说我们应该走出去学，我们不会的不等于人家不会。
1: 春节刚过，他就去外地直接上门取经。最终王乐毅的执着打动了对方，他冒着严寒废寝忘食苦学一个月，终于掌握了这门新技术。学成归来，王乐毅带领村民根据三元珠村的自然条件反复试验，不仅熟练掌握了学到的温室大棚技术，而且还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终于建成了冬天不需加温的冬暖式蔬菜大棚。这种蔬菜大棚利用冬天日光照射产生的温室效应，不需加热就可以生长夏季蔬菜，填补了山东寿光冬天不生产夏季菜的空白。
5: 这就是那个第五的大棚那个结构啊，水肥一体化，到冬天本身低温啊就是10度以上啊，充分用低温和光照，
6: 对，
5: 冬天不受闷。
1: 冬暖式大棚的成功使三元珠村人尝到了甜头，也带动了全县温室大棚的发展。今天的寿光平均每天有1000万公斤蔬菜运往各地并出口海外， 寿光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蔬菜供应基地，结束了中国北方冬天只有白菜、萝卜的历史。

0: 能种植蔬菜的季节，还有陆地不能够种植蔬菜的地方，哎，我可以生产蔬菜，就解决了我们中国北半部大部分省冬季吃菜难的问题。
1: 日光温室并非中国人的创造发明，但却是中国人把这种技术运用到了极致。今天在新一代的智慧温室中，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实现了生产管理的智能化，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提高了品质。凌晨四点，天还没亮，四川彭州市蒙阳镇的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早已熙熙攘攘。
2: 哎，那个给他装个十斤甘蔗、五斤叶子，打一件。啊。
1: 刘强的生姜门市已经开张了。
2: 每天忙，每天发那个十多吨嘛，跑跑外省的发的比较多，比如像西藏啊、新疆啊、青海啊、云南在这边拿也有拿的。
1: 这是中国重要的南菜北运物流中心，这里每天都会有100多个蔬菜品种运往全国30多个省份，并远销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蔬菜出口地区，蔬菜日均交易量将近1亿吨。庞大的交易量背后支撑的是四川丰富多样且充足的蔬菜供给能力。在这些丰富的蔬菜品种中，还有一种外地了解不多的独特的蔬菜，
3: 四川的甜耳菜，做泡菜呀、酱耳菜呀、炒汤啊、烧啊、清炒都好吃。如果你做泡菜就是脆的，你炒趴了菜就是趴的，你想咋个吃都可以。
1: 这种在四川重庆等地俗称的儿菜，别名芽芽菜、爆儿菜、南充菜等等，名字五花八门，指向却是同一种美味。
0: 儿菜呢，它是芥菜的一种，学名应该叫爆指芥。它因为它有很多这个看起来像那个一群娃娃围着他娘啊，形成这一盘菜啊，比较形象的一种说法。儿菜呢，它吃的是它的这个肉质化的短硕茎，还有它比较肥大的这个叶芽。
4: 就是这样
5: 啊，你看这个儿菜苗子哈，它看现在的这个长势，可能还过了10天左右，它基本上就可以移植到大田里面去了。
6: 10天左右，那就要等。
1: 四川彭州一家蔬菜基地的技术员张华，正在和同事一起栽种儿菜幼苗。每年的8、9月份是儿菜育苗的季节。一般在儿菜幼苗的时候，就会在植株的叶下不断生长出许多芽儿，它们会随着儿菜的生长继续膨大，长大后就是儿菜最主要的食用部位。一般到次年的2、3月份，儿菜就进入收获期了。成熟的儿菜外叶碧绿，茎皮绿白相间，十分诱人，可以煮汤、红烧、炒食、凉拌、腌制等，有多种食法，品质细嫩，味道清香微甜。四川人吃儿菜早已成为骨子里的爱。中国人不仅能在土地上种出丰富多样的蔬菜，甚至还把种菜的地域扩展到河湖中。莲藕、茭白、芡实、荸荠、水芹、芋头、茨菇、菱角、纯菜等是人们常见的水生蔬菜。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从南到北已形成了6大蔬菜生产基地。
0: 第一个就是当时在原来叫南菜北运基地，现在我们给它叫呢华南暨西南热区冬春蔬菜生产基地。 包括海南、包括两广、包括四川、湖南的南部这些。

0: 二个我们给它叫昌江流域，东顺蔬菜生产优势区，黄淮海及环渤海涉事蔬菜优势产区，云贵高原夏秋蔬菜优势产区，再有就是黄土高原夏秋蔬菜优势产区，还有一个北部高纬度夏秋蔬菜优势产区。
1: 今天中国的蔬菜生产已经做到了总量有余，品种丰富，供应均衡，人们可以在一年四季都吃上新鲜的蔬菜，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储存了。然而不仅要有的吃，还要吃得好，吃得绿色，吃得健康。今天中国的蔬菜生产主要是在绿色发展上做文章。如今科学家已经找到完全不依赖土地、水甚至阳光来种菜的办法。这是杨其常和他的团队建造的中国第一个智能型植物工厂。这种智能植物工厂技术已经完全摆脱自然条件，由各种先进科技集成而来。
2: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模拟植物所需要的光还有环境要素，包括温度啊、湿度啊、营养要素啊等等，然后在完全工厂化的条件下进行植物生产的一种方式。
1: 杨其常带领团队从2005年开始进行研究，四年后他们建成了中国第一个植物工厂。这项被称为农作方式的颠覆性技术，不仅可以大幅度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它提供的安全无污染的蔬菜也可以满足人们对绿色安全农产品的需求。
2: 在完全工厂化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它是不用土壤，这个避免了土壤里面的像重金属的污染啊。同时呢，它通过营养液栽培，它基本上不用农药，同时呢，它这个微生物啊也很少，甚至呢不用洗就可以食用，
3: 非常非常干净，非常非常的漂亮，海滩，非常好。
1: 打破传统农业的季节性，摆脱自然的束缚，在城市之外，甚至农田之外，在荒漠戈壁、海岛水面、边防哨所、远洋舰船，甚至是太空空间站的特殊的空间，为人们提供新鲜蔬菜水果，是植物工厂的终极目标。引导和鼓励农业绿色生产，一直是近年来国家的政策方向。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4: 我们现在的农业当中，药肥剂魔种，就是这部分的过量的化学农药、化肥的使用，如何给农业找到那种硬科技或者黑科技，就类似这种科技，来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的问题。
1: 今天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绿色农产品的标准，并进行严格执行和监管。其中蔬菜在上市前也有了自己的身份证，
5: 商品主要就是一个产品的名称，然后有产地，包括上市日期，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那个二维码，目的是供消费者可以随时用手机查看并监督食品是否安全，是否使用农药。
1: 在得到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合格的结果后，上海市奉贤区一家蔬菜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人员为新采摘的青菜开具了一张合格证。
5: 我们承诺对产品质量、安全及信息真实性负责。
1: 在中国范围内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制度，让生产者自己进行产品质量控制和承诺，是中国在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质量监管领域一次最新动作。加强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蔬菜安全工作，通过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构建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农业生产者和市场监管者等从各个方面全力保障人们舌尖上的安全。蔬菜是最重要的民生产品，家家户户的餐桌都少不了蔬菜。2020年疫情期间，为了保障蔬菜供应，各地积极组织蔬菜等副食品生产，加强物资调配和市场供应，确保居民菜篮子充盈。长期以来，港澳居民所需蔬菜、肉禽等基本生活物资也主要靠内地供应。新冠疫情流行以来，供港澳蔬菜持续充足供应，为当地经济社会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今天中国蔬菜常年种植面积高达3亿亩，产量7亿吨以上，蔬菜已经成为除粮食作物外种植面积最广、经济地位最重要的农作物。百姓餐桌，民生大事。未来中国蔬菜在满足人们基本民生需求的同时，也要满足人们多样化、绿色化的需求，为人们提供更健康的蔬菜，丰富中国人的餐桌。
6: 神奇图书馆之病毒大作战第二集，小小的胜利。蔡博士的一个喷嚏喷出了几亿个病毒和细菌，为了防止其中传染力极强的冠状病毒传播，科学小组驾驶着胶囊飞船开始了冠状病毒消灭战。
7: 这冠状病毒啊，有4大弱点：怕高温，怕酒精，怕紫外线，怕消毒液。
8: 明白，消毒舰队出击。
6: 吴天天的红色小飞船一马当先，径直飞到了一团正缓慢下降的冠状病毒的上方。
8: 高温、酒精、消毒液，有了，强力消毒弹发射。
6: 一颗炮弹从飞船底部射出，立马在目标病毒上方爆炸开来，形成了一个比胶囊飞船还要大的巨型消毒液烟花。这下啊，别说那一小团目标病毒，周围一大圈病毒都被消灭了。
8: 哇塞，这也太酷了。什么味道，好难闻啊。哎呦，
6: 一股刺激的气味钻进了吴天天的鼻子。
7: 哎呀，糟糕，天天啊，快离开那里。
6: 吴天天赶紧调转方向，回到神书飞船的旁边。
8: 什么味儿啊，这是真是太危险了。吴天天，哪有你这样朝自己身边放消毒液的？消毒液中含有次氯酸钠和氯化钠，两者混合会产生氯气，过量吸入是会中毒的。
7: 天天啊，不了解的东西一定不要乱用，是会出大事的。强力消毒弹只能用于大范围远攻啊。
8: 哎呀，我错了，我错了，我换一个酒精，这个总没有危险了吧。
7: 用之前知道问了，有进步。酒精化学成分是乙醇，消毒用的酒精啊，乙醇的浓度是75%，极易燃烧，所以一定要远离火源，小心使用。
9: 凯糊涂老师，病毒真的怕热吗？都这么久了，这病毒怎么还没死啊？
6: 不远处，张小胖的黄色小飞船下拖着一张金色的大网，里面装着一小堆冠状病毒。
7: 哦，你的纳米伸缩网的温度还不够高啊。
9: 我 我开了56摄氏度呢。
8: 56摄氏度的话，得加热30分钟以上，冠状病毒才会死去。
9: 啊，这么久？
8: 要是100摄氏度，只要1分钟左右就够了。
9: 那要是再高一点？
8: 当然就更快啦。
6: 张小胖连忙把纳米伸缩网的温度调到了最高。
9: 哇，真的耶！
6: 看着网中的病毒被消灭，张小胖信心满满的开始找下一个目标。
9: 大海，你用的什么好东西？
8: 哇，太酷了吧！
6: 只见郑大海的飞船射出一道道淡紫色的光，冠状病毒被光线射中以后就立刻失去了活力。吴天天和张小胖的眼睛都亮了，
8: 这是紫外线枪，紫外线能破坏冠状病毒的 RNA， 快速消灭病毒。可是紫外线不是看不见的吗？
6: 紫外线是不可见光，科学课上学过，吴天天可记着呢。
7: 问得好，这紫色光线呢，是特意加上的，高强度的紫外线对人体伤害很大，有颜色就便于警示了。紫外线灯也是这个原理，打开之后啊，会发出紫色的光。
8: 对，我家就有紫外线灯，一定要在没人的时候用，用完立刻开窗通风，不然很危险的。
10: 你们快来，这里有一大群病毒，快来支援。
11: 来了来了。
6: 三个男孩赶到一看，不禁吓了一跳，这是一个由尘埃和数不清的病毒组成的巨大病毒团，比4架胶囊飞船加起来还要大呢，正随着气流不断的移动，难怪董小雨应付不过来啊。
8: 这么大一团病毒，要是有人吸入就完了，不能再让它移动了，我们把它围起来。
6: 人多力量大，科学小组4个人一人一个方向，正好将病毒群围了起来。吴天天和郑大海用紫外线枪，张小胖用纳米伸缩网，董小雨用酒精，包围圈中的病毒团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8: 哎呀！
6: 只顾着扫射病毒的郑大海没有注意后方，飞船的尾部撞上了什么东西。郑大海调转飞船的方向，只见前面一堵淡蓝色的网状高墙，有许多飞沫和尘埃刚飘过来，就被这网状高墙给拦住了。
9: 这是什么？
6: 郑大海正纳闷呢，一阵强风从上方吹来，郑大海抬头一看，网状高墙的上方居然有2个黑黝黝的大洞。
9: 这黑洞似乎在哪儿见过。糟了，是鼻孔。
10: 怎么了，大海？
6: 郑大海根本顾不上回答，他紧紧盯着黑洞的不远处，一团皮球大小的病毒正悠哉悠哉地漂浮着，仿佛下一秒就要随着气流被鼻孔吸入了。呼吸，呼
8: 吸。
6: 郑大海瞄准病毒团，颤抖着按下了按钮，一张金色大网喷射而出，郑大海紧张地闭上了眼睛。
8: 好样的，大海，太棒了。
6: 郑大海睁眼一看，那张金灿灿的纳米伸缩网正好将病毒团网了个严严实实，一个不落。
9: 还好有惊无险。
8: 蔡博士的小孙子也真是的，有口罩还不好好戴，居然把鼻子露在外面。
9: 就是，还好大海动作快，不然那团病毒就被他吸进鼻孔了。
8: 哦，原来蓝色的高墙是口罩啊。口罩真能防病毒吗？我也不喜欢戴口罩，好闷呐。
9: 我觉得口罩防的应该不是病毒，而是飞沫。
7: 大海说的没错，病毒通常会附着在飞沫中传播，挡住了飞沫就等于挡住了绝大部分的病毒。现在病毒肆虐，一定要正确佩戴口罩，不能嫌麻烦就不戴了。
8: 哦，我一定好好戴口罩，还要让我爸爸妈妈也戴好。
7: 孩子们，空中的病毒消灭得很干净，接下来把落在物体表面上的病毒也清一清，我们的病毒歼灭战就能告一段落了。
9: 你还记得我们今天用了哪几种手段消灭病毒吗？如果是你，你会用哪一种呢？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大禹治水》。尧舜那个时代，洪水泛滥，到处是汪洋一片，人们没有住的地方，只好像鸟儿一样在树梢上做窝避难，要不就是爬上山去找洞穴藏身，真的是凄惨极了。自从舜把鲧的儿子禹找来治理水患之后，禹就决心要避免父亲所犯的错误，不能再用围堵的方法治水了。他翻山越岭查看地形，发觉推土堵水是不行的，你堵东边水就流向西边，你堵南面水又流向北面，越积越多，灾害更大。所以呢，他决定用一种相反的方法来对付洪水，他采取疏导法，让大水尽可能地流到大海去，不过要疏导就得把堵水的地方统统挖开，打通流水的口子，洪水才能慢慢退去。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儿。于是他挑选了一些能干的助手，包括了东夷部落的首领高陶和陶，还有后来商族的祖先契，周族的祖先后稷。他几乎把黄河流域主要的部落都联合起来，跟着他一起治水患。为了治洪水，他结婚后第四天就离开家了，整整13年没有回过家，其中有3次从家门口经过都没有进去看一下。第一次他在家门口过，听见妻子在痛苦呻吟，儿子咕咕落地时的哭声，他多么想推开房门走进去安慰一下妻子，抱一下自己的孩子啊，可是他没有时间进门探望。第二次他从家门口过，孩子已经会喊爸爸了，妻子抱着孩子向他招手，想叫他回家看一下，可是他哪里有时间呢？第三次孩子已经13岁了，跑过来拉着他的手，紧紧挨着他，舍不得离开，可他依然没法跟着回家去。雨实在太忙了，他变得黑黑瘦瘦，瘦的脑袋和脖子显得特别长，下巴也尖了，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他的手脚长出了茧，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了。不过他终于成功了，人们高兴地说，要是没有雨，我们这些人早就变成鱼虾了。据说禹疏通了300条大河，3000条小河，小湖小溪不计其数，才把洪水全部流完。又据说为了疏通堵塞在上游的洪水，他凿通了黄河的龙门和三门峡、长江三峡，制服了淮河里的水怪，真是神通广大。我们知道这其中很多都是后人夸大的传说，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是多么推崇他呀。禹为了治水跑过许多地方，然而他可不像一般人那样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吃到哪里，回来以后却什么也记不得了。他一面忙着治水患，一面还记下了哪里有什么山，哪里有什么水，哪里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和事。 据说这份宝贵的记录后来被人写成一本叫《山海经》的书。小朋友，如果你有兴趣，不妨找来看一看。禹平息了这场大洪水，所有的人都拥护他，所以等到舜老了，便把天下部落联盟大首领的职位让给了他。

0: 玉和舜一样聪明，一开始也没有接受这个职务，他先推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大家不理睬商均，仍然都拥护禹，禹才正式即位。人们觉得禹是为大家服务的领袖，为了表示感激，各部族的首领就把自己地方上的好东西、好产物贡献给禹，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惯例，人们称这惯例为共方物。不过后来的帝王却把共方物当作是自己应得的礼物，它象征着王权，谁敢不贡献，谁就是大逆不道了。禹和尧、舜一样，是个生活朴素的人，有时甚至朴素到简陋的地步。可是一旦遇到公众集会，或是召集各部族首领开会时，他却又穿戴得非常富丽堂皇，他认为这样才能表示对大家的敬重。禹和各部族约定不可以再互相攻击，谁违反约定就惩罚谁。他把各部族结合起来，组成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大团体，他还为这个大团体取了个很响亮的名字，诸夏。于是中国开始有了第一个有组织的国家，夏。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距离今天4000多年前。后来禹也老了，我们猜猜看他会怎么办呢？他先推荐高陶，高陶当时已经是一个老头子了，当然不怎么适合。接着他又宣布让有本事的羿做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最后真正上台的却是他的儿子启。这是一个上古历史的谜，有人说禹传位给羿，但是老百姓不喜欢他，启心里也不服气，于是便带了手下杀掉了羿。又有人说启先上台，觉得羿是个绊脚石，就找了一个借口杀了他。还有人说其实是禹不愿放弃自己家族的利益，便故意先提出一位老而不中用的高陶，后来又提出羿，但却不真正支持他，反而暗暗扶持或是默许自己的儿子启壮大势力。总之不管是哪种说法，最后都是启杀了羿，继承了他爸爸的职位，坐下了天下第一把交椅。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原始时期的部落首领禅让制变成了后来的帝王家族世袭制，从此以后把领袖的位子让给最能干的人这件事就不再出现了。或许我们该为禅让制度的消逝默哀3分钟吧。就这样，原始社会结束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好了，小朋友们，这一节的故事听到这里，我们这套书籍的第一册也就听完了。如果小朋友们喜欢吴桦姐姐播讲的中国历史，一定要记得坚持收听。好了，宝贝们，下期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2: 1952年10月，上甘岭战役打响，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高地上，敌军倾泻了190万发炮弹和5000枚航弹， 最多一天达到30万发，创造了当时世界战争史上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
3: 当时通信人员是全部中断了，一片火海，都是烟雾和这个火焰，有发炮弹的就在我们公司那个右上方爆炸，溅起了这个碎石泥土，就把我们弄埋在公司了。
2: 10月20日凌晨，激战了4个昼夜后，21岁的第15军第135团2营6连通信员黄继光所在营仍夺取不了上甘岭西侧597.9高地。为了巩固战斗成果，志愿军指挥部下了死命令：天亮前必须拿下阵地。
4: 两车重机枪扒着这个道口，那个上午就7:09那个车本来就不走，人家扒着你上不去，而冲一峰被打到了，冲一峰被打到了，拍的好多人嘛，就上进去看没法子，就爆破这个碉堡，这飞炸这个碉堡不行。
5: 第3次爆破又没有成功。连长，你让我去吧。
6: 你
5: 山顶上地形我熟悉，连长，我可以迂回上去。连长，
2: 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承担了爆破任务。他带着两个战士连续摧毁了敌人几个火力点，在前进过程中，三人不幸接连中弹负伤。最后关头，黄继光猛地一跃，用胸膛挡住了敌人主堡的射击孔。战友们后来发现，黄继光扑身的地堡前没有血迹，他的血在冲锋的路上就流光了，他是拖着几乎流光的鲜血的身体一跃而起的。
7: 这个撂开后边的衣服一看，横打了扎起来一个大口，全都快出进去，这么重的伤，可是这背后胸部没有流出什么更多的血，为什么？这断定黄继光就是完成这个爆破任务，以他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完成。
2: 黄继光牺牲后，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在给毛泽东主席的信中写道：“继光虽然光荣牺牲了，但千千万万的青年都愿做我的儿女。”他们都表示要学习继光的精神，为保卫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把战斗工作和学习搞好，这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半年后，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作为代表出席了全国妇女大会，毛泽东主席特地请她到中南海做客，表达一个烈士的父亲对一位英雄的母亲的敬意。在那张泛黄的新闻照片中，邓芳芝和毛泽东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一场战争让他们失去了各自心爱的儿子，他们有共同的悲伤，也分享着共同的骄傲。
1: 用声音记录中国。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共和国不会忘记。
0: 1962年，一部由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坦克部队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英雄坦克手》在全国上映。影片中战士们英勇无畏的战斗

0: 精神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电影中英雄坦克手的原型来自志愿军坦克部队二连编号215车上的五名装甲兵战士。
1: 工事全被炸塌了，敌人的坦克封锁了我们的出击道路，同志们都盼望着咱们的坦克赶快上去。
2: 好吧，批准你们了。
0: 1953年7月，为了保证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的最后一战金城战役的胜利，我军需要一辆坦克深入美军武力封锁的346.6高地下，务必在7月8日晚9点30分之前消灭高地上的三辆敌军坦克，从而配合步兵争夺实现洞北山阵地。
3: 打电脑有故事，俄罗斯将来很矛盾，我的坦克都扔敌人的这个坦克，我这个炮绕到这个树干，从这个树干向右摇，摇12个迷宫，正好对准他坦克。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珍贵的录音资料，来自215坦克上的炮长施凤山。215坦克上的五名战士，在面对美方具有丰富经验的王牌70时，展现出了极为灵活的作战智慧。单车深入敌军炮火控制阵地，周旋鏖战3天3夜，不仅英勇完成炸毁3辆坦克的预定任务，还在撤离时将敌人再次布防上高地的2辆坦克车一并击毁。
3: 你如果死这个点，你也不能离开你的坦克，你也只是在就是为这个坦克服务，坦克就是为了保护你，你就能离了坦克。
4: 人家的武器比咱的武器还先进，咱为啥打胜他了？打仗是一口气，咱就这个有决心、有信心，一打一个准。
0: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215号坦克车共击毁敌军 M26 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击毁敌军迫击炮9门，坑道和指挥所各1个，汽车1辆，出色地完成了7次配合步兵的作战任务，书写下世界坦克战史上单车一次战斗击毁敌军5辆坦克的战斗传奇，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人民英雄坦克的光荣称号。
5: 用声音记录中国，
6: 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没有哪个宝贝不爱听故事，不管是虚构的童话故事，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今天，吴桦姐姐要为小朋友们播讲中国历史故事。历史故事就是啊，曾经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中国的历史故事就是曾经在我们中国真实发生过的事情。今天，让我们来听开天辟地。很多小朋友们都听过盘古开天辟地以及女娲造人的故事，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翻开世界地图，你一定找得到太平洋，因为那是地球上最大的一片海洋。
7: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8: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9: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0: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1: 由孙红家播讲。
12: 黄昏，狄仁杰、马荣两匹马沿着一条与金华江平行的官道积极驱驰，夕阳如火，热风追随，两人衣袍早就湿作一片，粘贴在背脊上，十分的狼狈，驰骋了一整天了，都觉得口

0: 唇焦热，困倦异常。老爷，前面隐约的灯火闪出啊，恐怕有市镇，我们且去投宿，明日再行吧。马蓉说道。狄仁杰点了点头，前面国有市镇，必是金山部无疑，离金华城尚有60里呢。官道西边出现一座小庙，山门内外香客拥簇，一派烟烛。老高的耸起一幢草草扎就的纸木牌楼，牌楼下奇经林立，名气堆积，四周团团的悬挂着白纸鬼灯，早点亮了。供案上一盘盘，一叠叠的各种水果，蜜脯糕饼。狄仁杰叹着说：“祭鬼终末三日，竟是这般的隆重啊！”原来，民间7月15开始祭鬼，等到30日才终止。这临末的3天，尤其是高潮啊，十分的热闹，百姓都看作年节，虽不甚敬诚，却供祀的有声有色，极富场面。马蓉轻勒马的缰绳，看得正有趣，迎面又见耸立一幢石头大牌坊，挡着路口。重歇山岩，双狮拱卫，12根石柱虽经风雨波蚀，仍然挺拔硬朗。牌额上书着金山乐苑4个大字。狄仁杰说道：“果然是金山部了，这乐苑大有名声啊，那里多是花街柳巷，处处调脂弄粉，户户品竹谈丝，别说这里是婺州风流人物常来的地方，占了绝大的风光啊，便是杭、台、温各处州县的公子王孙、官绅商贾，都会来这里图欢销魂，认作是知醉金迷地，温柔富贵乡啊。”马蓉啧舌说道：“哎呀，原来这么热闹啊！老爷，何不今夜便去乐苑内投宿呢？观玩一遍呢？”狄仁杰点点头，笑着，随策马穿过大牌坊，跨过一座小小的拱桥，进金山乐苑。
1: 鬼节最后3天，阴魂索命。在金山乐苑，狄仁杰偶遇花魁娘子秋月，导致他决心勘察3桩人命案。狄仁杰最终从调查一系列人物复杂的感情纠葛入手，发现事情真相令人吃惊。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鬼节奇案》。
0: 马蓉又说道：“哎，老爷，我见这桥上刻着‘异魂桥’3个字，越发的动心了呀。那桥下溪水都荡漾着胭脂金粉呢。”
1: 乐苑内，红灯处处，香风吹拂，绿树阴里，绣阁朱楼比比皆是，隐隐传来动听的乐声。穿过赵公庙，前行没多几步，向北转折，便看见一家大客店。彩布招帘上绣着“永乐客店”4个大字，门口灯火一片，进进出出，人如流水。两人下来坐计，去客店外一株古柳边系好了，弹了弹衣冠，便进去永乐客店。胖胖的店掌柜正站在门口，端着个铜水烟筒，十分悠闲地与客人寒暄搭话。狄仁杰上前鞠躬。

0: 行礼，意欲投宿。掌柜见是客商穿扮，忙堆起笑脸作记：
1: 不瞒客官，小店住客已满，没有房间了。这半个月来天天如此啊，还望两位到别处旅店问问。
0: 马荣性急，忙说：哎，掌柜的，房金再高我们也认，只需要一间让我主人住下便行。你看这么晚了，在哪里去找什么旅店呢？就算找着了，保不定也住满了。掌柜的去账台上抬出了登记簿册，翻了翻，面有难色。这时花白胡子的账房凑上来：掌柜的，哎，让这位客官住红格子如何呀？胖掌柜皱起眉头：
1: 红格子嘛，故是本店上流的客房，今夜也正空着，只是房金昂贵外还有许多不便呢。
0: 马荣说道：哎，即是贵店上流客房，有何不便呢？租给我们就是了。掌柜的说：
1: 这红格子一例只住一位客官，女眷不限，你两个也不方便呢。
0: 哎，我早就说了，安排了主人便行，我可以另投他处，胡乱找个小客栈将就一夜。狄仁杰说道：
2: 我们明日一早便登城赶路，只此一宵，权且将就吧。
0: 那胖掌柜还在犹豫，难色未退，花白胡子账房赶紧拿了笔砚，叫填写登记。狄仁杰年笔蘸墨添了七月念八：狄仁杰濮阳县令，由京师来赴任所，随从干办马荣登记向阁目。掌柜的一看，心中一惊：
1: 原来是濮阳正堂县令，屈尊驾到，小店蓬荜生辉，荣幸之至。只是刚才说了，这红格子有些不稳便。
0: 狄仁杰笑道：既无人居住，何必空着不赚钱呢？一例交纳房金，掌柜的不必再说了。花白胡子账房拿着一盏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两人曲折地进去殿后花园，一路花木扶疏，榛果排列，洒扫得十分干净。客人来来往往，也都是衣冠楚楚，随处可听到歌舞吹弹、袅袅的声音。不一会儿，便见一幢玲珑的小阁楼，里里外外木了红漆，光亮照人。
3: 嗨，这里便是今夜狄县令下榻的红格子。后面呢是一座大花园，四面不与其他楼舍相连，十分的幽静啊。这红格子平日呢也是专门迎候达官贵人的，租与狄县令正合适，正合适。只是……
0: 狄仁杰问道：
2: 只是什么呀？
0: 账房捻了捻汗下花白胡须：只是太幽静了，恐也不便，欲有缓急，叫人不应。
2: 狄仁杰笑道：如此清风明月之夜，一人须独自歇息，无故叫人做什么呀？
0: 老账房频频点头，再不作声，上去五六级白玉石阶，推开红格子的雕龙门，高持灯笼引着狄仁杰、马荣进来阁中。阁中装饰的富贵堂皇，门窗桌椅案几屏风，街坊古制，东面壁上挂下几幼金碧山水，西面门外是一方小小的露台，
3: 露台三面绿荫覆盖，紫藤缠绕，露台下花木丛簇，密集集，碧绿绿，正是大花园的一角。远处一幢高额的大酒楼，灯火辉煌，正传出断断续续的丝竹歌乐。老账房又开了口，这格子里外一抹的木红，原先有匾额书作鸿门阁，我们都叫做红格子，不知狄县令您满意吗？全且委屈一宿，这是外厅，卧房在里边。说着从怀里摸出一柄钥匙去开门锁。狄仁杰惊异，这一室之内的卧房何须装锁呀？老账房答非所问，这锁内装双簧，里外能开，钥匙呢自古只有一柄，交给客官自己拿着。狄仁杰略一皱眉。这时卧房门打开，房内同样也全木了红漆，还铺了红地毯，灯笼照耀下红光闪烁，正合着窗外射来最末一孤晚霞，景象动人。狄仁杰见室内一张古床，做工很是考究，窗角栏杆沉思不染，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老账房见狄仁杰满意，才觉得放心。狄县令请自问便，我去唤侍女送茶上来，不知狄大人晚膳去花园酒楼，还是在房中侍候啊？我身子困乏，不想再出去了，你唤仆役将晚膳送来房中。马蓉，你呢？马蓉说道，我上街上吃去，这么热闹，刚好溜达溜达嘛。我们的马还在外头呢。老账房笑道，这事儿尽管放心，我这就叫人去把马牵进马厩里喂敷料。说罢佝偻着身子告辞了。狄仁杰问道，马蓉啊，你今夜要住在哪里啊？马蓉笑着，哎呀，狄大人还是不了解小人呐。这偌大一个金山乐园，花花世界，还怕没个宿夜之处？老爷放心，今儿就当给我放假了。我只是不放心你身上两颗金锭，你京师的二叔劳苦一生，无儿无女，将一身积蓄赠送给你，可不是让你酒色逍遥的。老爷，这两颗金锭当然要留作老实的生计呀，造一堂屋，买一条船，我怎么会不知珍惜呢？这手头上还有二两碎银子，今夜花销足足有余。狄仁杰取笑道，哼，小心被歹人诈去，被偷儿窃去，被女人哄去。记住啊，明天一早便来这里找我，赶去金华城里吃午膳。我还要拜访同年聊友罗应元县令呢。侍女拖着木盘送来一盅香茶，狄仁杰吩咐搁在窗台的圆茶几上。侍女退下后，狄仁杰独自在露台上慢慢喝着。夜风如丝，微微凉人，他伸了伸僵直的双腿，十分的舒适，心想饮完香茶就去客店汤池沐浴，再美美的吃一顿猪肉菜饭，便上床睡觉。突然他觉得有一团黑影在监视着他，渐渐的逼近身边，他猛地跳起，环视四周，露台上并无异响，门里外厅也没见有人。他趴上墙头窗户窥探卧房，也没见什么奇怪的踪迹，心中生疑，怕是幻觉。

0: 开紫藤，跳出露台的玉石栏杆，在树丛深处搜索了一阵，这时周围一丝风也没了，灌木丛外歌弹吹唱之声清晰可闻。狄仁杰再跳进露台，猛见紫藤架一串串花朵背后闪出一角洁白的裙衫，一个绝色的女子亭亭玉立地在露台的圆脊边，裙下故意间露出窄窄的金莲。狄仁杰起初还以为是侍女送来晚膳，待定睛一看才觉得诧异，那女子非但没有脱木盘，而是摇着一柄象牙细骨檀香扇，肌肤似雪，脸衬朝霞，满头珠翠，艳光四照。那女子轻移莲步，停停袅袅走上前几步，一对妖艳的眼睛上下打量着狄仁杰。狄仁杰大声问道，你是谁？怎么无端闯来这里？
1: 哼哼，闯来这里，哈哈，这里几时成了阁下的私宅呀？
0: 女子浪虐笑道，红唇里露出洁白的玉齿，妖媚动人。狄仁杰怒道，今夜我租下这红格子，小姐素昧平生，如何擅自进来这露台？女子咯咯又笑，眼中闪出目空一切的光芒。
1: 原来如此啊，阁下初来乍到的，恐怕还没听说过我的名字吧？
0: 敢问姑娘芳名？
1: 我就是这乐院的花魁娘子秋月。
0: 狄仁杰听说她是乐院的花魁娘子，心中也生敬意，风流班头，圣地名花，举足轻重啊。转念笑着说，秋月小姐恐怕这里已偷看半天了吧。秋月嗔道，
1: 阁下这是什么话呀？我秋月一向不偷看别人，阁下恐也不是子建、潘安一类的人物，这乐院里行走偷看我的男子倒是不少呢。
0: 狄仁杰捻须微笑，秋月小姐天仙般人物，西王母瑶台下凡的，容光四射，惹动人目，吃男子偷看也是常理。我只是说，适才在露台饮茶时，感觉有人暗中窥视，心中蹊跷，故而随意问问，小姐不必原想。狄仁杰也觉得有趣，眼前竟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子。秋月笑声突然停止，露台外的树丛中传出一丝轻微的沙哑的笑声，这笑声很快又在红格子的卧房窗户下响起了。秋月迈步上前，想要从窗口向卧房内看一眼，吁过一口气来，又伸出白白嫩嫩的一只手，回头拖了一把花藤小椅靠圆茶几坐下，一面扯开檀香扇，细看了尖尖的玉葱般的手指，才慢慢地摇动。花园那头大酒楼正笑语飞升，浪虐一片，楼下好像在班戏演乐，喝彩欢呼一阵接一阵。狄仁杰正色说道，秋月小姐见谅，我明日一早便要赶路，折回金华城回濮阳，恕不奉陪了。说罢抽身欲回进厅里，秋月鼻孔里哼了一声，
1: 哼，阁下且慢逐客，实不相瞒，今夜有一个痴心郎白鹤楼为我排宴，不一会儿便要我去私底亲迎呢，故而想在此地消磨一会儿，这半日不知阁下姓名。

0: 丛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嘉播讲。
5: 天子臣，朱笔直，乌纱针，冰心一片凤日月，铁面千古金鬼神。这首诗说的是大唐的名臣狄仁杰，为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大家都知道，狄仁杰是唐朝著名的宰相，他治理朝政的时候啊，那真是日理万机，海内皆流传其芳名，身为一代名相，流芳千古。其实狄仁杰早年官吏生涯呀，更是十分的精彩呀。历史记载，狄仁杰高宗宜凤年间为大理寺的丞相，一年内啊，办案无数，从没有冤诉者，一时之间呢，朝野传为美谈，被称为神探狄仁杰，办案如神呢。在担任县、州衙役工作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啊，其中许多曲折离奇，诡异骇人。咱们这部书啊，说的是大唐高宗皇帝永徽年间，狄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候发生的惊险的故事。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暮春三月，阴雨绵绵，一连十几天呢，不见有太阳出来。在长安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有许多人在亭中饮酒。这时呢，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路，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残枝。这景象不由得使人增添了几分伤感。其中有一个人说：“哎，狄大人呐，这次去登州蓬莱县任县令，可要万分小心呐。”原来这些人呐，是狄仁杰朝中的同年僚友，大家吃酒饯行，约莫有一个时辰。这时亭外的雨渐渐的小了，只是还有丝丝的凉风，偶尔夹杂着几滴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狄仁杰一一鞠躬称谢，并不伤感。马车在远处的一株松树下等候着，大家都走了，亭内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梁体仁，一个是侯军，都是刑部官员，与狄仁杰有着莫逆之交。狄仁杰官为大理寺的丞相，与刑部的官员

闻过往甚密，虽然啊官职有所差异，但是所办理的公事内容却有些雷同。两个部门呢又时常的为办案互通案情，遇到有什么疑难的地方也常在一起切磋分析，所以呢最为投机。这梁侯二人对狄仁杰自荐外放深感惋惜啊，想到临走时啊还想再劝他回心转意，仍在京师上任。狄年兄，哎，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呢？小弟们还是有些不解。这京师啊，嗨，就好比是月亮，天下的州牧郡县不过是众星一般啊，那众星参月，这狄年兄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官位呢？难道真的不在乎京师的繁华富裕？跑到别处去受苦？侯军点点头，附和着说：“就是啊，年兄在大理寺时啊，一年间办案17000呐，从来没有诉冤者，没一个人喊冤的。”都知道您神机妙算，办案如神，天下闻名啊，正是上升的好时候，锦绣前程可等着你呢。你却选了蓬莱去海边啊，吹海风，跑那儿去当县令，有什么出息啊？就好像，哎，看见没，那庭外的吹散的落叶呀，陷在了泥土中，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呀。狄仁杰抚须微笑着：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扬善除恶，固然长安而鸟瞰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呀，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好静，耐不住寂寞，最喜欢热闹。近年来长安在我们的治理下算是国泰民安，你想想看，我们多久没有办案了呢？可是每每阅读地方送上来的文案卷宗，只恨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一显身手啊。我此去蓬莱县担任县令，不正合了我的心意吗？留在这里束手束脚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为人父母官的，为的是为百姓多办事，而不是过什么安逸日子，如井中之蛙，那样真好啊。梁体仁大不以为然：嗨，刑部大理寺莫非没有你用武之地，不能任你发挥，反倒是绑住了你的手脚，读些卷宗，阅读些文案，就是没有趣味了？嗨，狄大人，不是为弟的劝你啊，跑那儿去吹海风，嗨，苦着呢，你想想看，而且啊，你还说没有大案，哼哼，前几日有消息称，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啊，啊，身为朝廷命官，竟还做这种仓中之鼠，盗取国家库银，你想想看，这算是惊天大案了。刑部这两天已发出了海捕文书，天下州县稽查访拿，户部尚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着信息呀、啊。这眼前一桩巨案，不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吗？侯军喝了一口冷酒，接上了话头：狄大哥，
这我

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呀，虽说眼下没有半点线索，但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么能纵容这窃取国家银库之人逍遥法外呀？梁体仁又说道：侯君贤弟啊，乃侯年伯之亲侄子，就等着抓王元德呢，也解了侯年伯心中的一块石头嘛。再说蓬莱元县令被杀之事，刑部堂官亲自去勘察都没有结果呀。年兄，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又言之此案情背后水有多深呢？上一任县令被杀了，你还没事人似的跑那儿去担任县令啊？你现在是身陷漩涡之中啊，退身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呀。狄仁杰笑着说：哎，好了，你两位啊不必过虑，那蓬莱县究竟是海鱼一曲，弹丸之地，像这种小案我都勘破不了。王在大理寺办案多年呢。梁体仁小声地说道：知道吗，刑部的汪堂官呢，从蓬莱带回的卷宗档案中最要紧的几封信函竟然不翼而飞了。年兄你还不明白，那背后必定有惊人的内幕啊。年兄你丢了前程是小，只怕还有不测之祸呀。侯军也跟着说：大哥，今日咱们再好好想想啊，现在退步还不算晚。你就说看没看见这下雨的天儿啊，你身骨疼痛，旧病复犯，身子不适走不了了，你向吏部递上一个辞呈，10天之内吏部必然会重新一选人选的，这样交在我身上，我先去吏部打个招呼，到时候改了牒文再派别人去蓬莱啊。年兄啊，你还是照旧留在京师，我们也可以常聚一聚啊，永远不分开嘛。狄仁杰听罢心中十分的感激，朋友的真挚之情，肺腑之言，令他非常的感动。但是狄仁杰焉是池中之物啊，他一心要报效朝廷，飞龙在天之心坚不可改。他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正色说道：这蓬莱县呐，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的开始。我狄仁杰，过往的一切都不算，打今天起，我狄仁杰要尽我所能在蓬莱大展身手。哎，两位年弟啊，为兄我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身有不测，我也绝无反悔之心的。侯军叹道：嗨，大哥呀，怕是效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啊，徒生伤悲呀。狄仁杰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微风渐渐地吹散，馨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了一重

0: 声色，桃杏舒展，粉面扑人，断续的可听到林间的鸟雀鸣啼之声。狄仁杰掸了掸衣袖，哎，好了，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仁杰站起，鞠躬拜辞，双手挽着梁侯二人的衣袖，久久哽咽不语。梁侯二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仁杰出了悲欢亭，向马车慢慢地走去。话说狄仁杰乘坐着马车，四蹄飞奔，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仁杰与老家人洪亮小行夜宿，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七天。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马车驶入了一座小树林，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枝叶茂盛，遮住了天日，形势看起来十分的狰狞险恶。老家人洪亮就说道，
1: 老爷，你看你啊，不肯答应沿途的官驿派兵护送，这江湖都说呀，啊，要命的小树林多吓人呐，可是你呢，不叫人护送咱们，哎呀，执意的不惊动地方，悄悄来到蓬莱县呢。
0: 狄仁杰看出洪亮的心思，就找个话题让他忘了眼前的恐惧。洪亮啊，我已细细批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宗，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始末。奇怪的是，那卷宗里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当馆不翼而飞呢？你要知道啊，那信笺是从王县令的书斋里搜去的，是勘破此案的至关重要的物证啊。汪唐官带来京师后就存封起来，存入了当馆，没几日竟失窃了，这真是怪事啊。洪亮点点头，
1: 是啊，老爷，汪唐官在蓬莱只待了三天，也很令人起疑啊，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地返京交差呢？果然一提到案情，洪亮便沉迷其中，忘乎所以。
0: 狄仁杰又说，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了汪唐官，谁知道刑部说汪唐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牵压了他的印玺，便披衣挂悬放在那儿不办了。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能从头做起啊。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一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什么事？狄仁杰跟洪亮就见眼前有两条持刀的汉子。
2: 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
3: 哼哼，过路的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人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就放你们过去。
0: 这马车前站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的装扮，手中各拿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
1: 狄仁杰坐在马车上有些生气，哼，这享晴薄日，朗朗乾坤啊，大白天的就有贼人出来劫道，我这刚到蓬莱县上任呢，此地风气怎能如此的差呢？哼，留下买路财。说着他抽出了腰间的羽龙宝剑。哪里来的野夫逆贼？胆敢拦住官家的一车勒索钱财？其中的一个大汉上前说道，
2: 看你们啊，行囊单薄，想来也不是什么贪官富商，所以呢，我们哥俩只要几两银子来喝酒，要是银子舍不得给，哼哼，哎，这样吧，那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压了，也算凑合，我们哥俩拿着你的剑去当铺啊，换点酒钱。哈哈哈哈。
1: 狄仁杰骂道，哼，你们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这样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了，对不起，缺胳膊少腿可别叫冤枉。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亡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说着，狄仁杰窜下了马车。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得大怒，挥起大刀向狄仁杰就砍过来。狄仁杰剑法精神，先迈一个破绽，退了一步，待两个大汉扑上前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刀击飞了。另一个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掩护同伴，一面举刀挥向狄仁杰。只三个回合，狄仁杰剑光一闪，正削去那大汉的一缕头发。两个大汉惊慌不已，心想，哎呦，这家伙武功竟然如此的高吗？转头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
8: 大哥，风琴扯货。
7: 说着向林中就跑去。这时候洪亮才从车厢里爬出来。
9: 嘿，你们两个别跑，还有我呢。哼。
7: 却见狄仁杰呵呵大笑，收了宝剑，慢慢捋着胡须，望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这时洪亮也站到了狄仁杰身旁。
9: 老爷没事吧？
7: 只见那两个大汉跑了没多远，哎，停住了，又转过身来拱手说道，
1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请您留下名字，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有了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7: 洪亮笑道，
9: 哼哼哼哼，你们快逃命吧，这

0: 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不砍了你们两个鼠辈，算你们造化啦。两个大汉有些吃惊，心想这新来的县令狄老爷怎么为官之人功夫竟会如此的高呢？两个大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叩地一拜，然后转身逃入了山林。黄昏时分，狄仁杰的马车驶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行司办签了过境的文牒，随即去了官驿安顿住下。狄仁杰、洪亮匆匆吃了晚饭，沐浴后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两个人研究起发生的案件，以及前日里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银库3000两潜逃的案子。这个时候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打开了房门，进来两个高头大汉，不是别人呢、正是白天里在林子里要抢劫的那两条大汉。狄仁杰看了看他们，笑了笑，喝了口茶，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兄弟。嘿，我这里啊倒正有几两3岁的银子，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两个大汉羞愧不已，更觉得惭愧，双双跪拜在地。狄大人，哦，你们这是？狄大人，白天里多有得罪，今日我兄弟正是专程向狄老爷请罪的。原来呀，这两个大汉，一个叫做乔泰，一个叫做马荣。马荣呢，比乔泰小1岁，两个人很早便相识了，结为兄弟。这俩人呢，都是贫苦出身。当年呢，因为镇上有一个官兵啊，当街调戏一个良家妇女，这兄弟二人看不过去，便出手相救，结果呢，手下没轻没重，就把人给打死了，从此只能逃到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这二人就把自己的过往向狄仁杰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狄大人，我兄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宜糊口。狄仁杰也十分欣赏这两个人臂力过人，而且有些武艺，又言辞挺拔，气格豪爽，识义理，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门有用的人才呀。哈哈哈，你们二人起来吧。随即答应了收留乔泰、马荣两人，暂以亲随干办，置备行装，一同奔赴蓬莱县，在衙门里当差。两个人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的呜咽出声，哽咽了半晌。狄仁杰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意辅助衙司，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做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才。狄仁杰又吩咐摆了一桌酒席，各自斟满了酒，务必饮尽。四个人坐在一起， 丁杰又各自为乔太马蓉倒了两杯酒。此刻我去蓬莱县任命，前路凶险，前程未知啊。狄仁杰吩咐今夜不醉不归。乔太马蓉又各自斟满了酒，起身说道，狄大人，您对我兄弟又如再造父母，有恩于我，我们兄弟发誓永远忠于职守，服从狄公。说罢便一饮而尽，结果真的当夜喝了一个不醉不归啊。他们两人想归也归不了了，喝的是酩酊大醉，狄仁杰便安排留宿在官驿里。第三天的日落时分，狄仁杰一行到了蓬莱县城。这一路上几个人也是有说有笑，乔太马蓉向狄仁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出身，二人也是久仰狄仁杰的大名，知道断案如神，公正严明。这到了蓬莱县，蓬莱县濒临海湾，距离这城乡啊约有九里内河流出海口处，有着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要塞隶属平海军，负责保卫海疆，管理外国通商，设官征税，稽查违禁品等一应事务。蓬莱县衙的职司则在清肃城乡，宣导德化，攻克农桑，什么事儿呢都管理一点。老百姓有个家长里短，农务上有些什么问题都负责处理，受理民事案件，督查前古兵赋等等，与炮台驻守的镇军礼仪周至，所以一向是相安无事。狄仁杰一行进了西门，一路慢慢逛来，细细的观察，见着市集上虽不是很热闹，但也店铺相连，秩序井然，街上的行人不多，而水手、船匠、和尚却不少，时常能遇到三三两两的香客，大多是经商贩货的，还能看见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更有很多皮肤黝黑的、袒胸露背，被称为昆仑奴的黑人。唯有那东洋来的，面貌与大唐国人并无异样，只是服饰装扮不同。而且呢，来到大唐已久，说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东洋来的人呢，最能与我大唐臣民和睦相处，极少有犯事的。绕过孔庙的高墙，路过了船铺、金银首饰铺，便来到了县衙的八字大门。一扇澄亮铜钉大门，血红色的栏杆应对着雪白的重檐照壁，十分的耀目。栏杆内右手一张大鼓，左边一面铜锣，大门外站立着两个有些疲惫的值班衙役。洪亮上前递过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传命县城出来迎摆新任的县令。这官兵一听是新任的县令，徒步驾到了，吓得先跪下了，磕了几个头，不敢接碑文，掉头便跑向了衙厅去报信了。不一会儿，从衙厅内蹒跚跑出了一个须眉皆白的年老官吏，抢步到狄仁杰面前，那头就拜，喘气说道，下官唐真祥，位居县衙主簿，前任王县令不幸遇害后，衙门一日的日常事务皆由下官占理，专门等候新县令上任。 洪亮地上吏部的牒文，堂主簿接过看完以后又屈身拜祭，
1: 狄老爷驾到，下官疏于迎拜，万望恕罪，只因没接到州府的通报，老爷又没派人先行传达，所以才淡迈失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赎。
0: 狄仁杰笑道，呵，起来吧，堂主簿并无过错，我这次来呀，也没派人来随行，只是自己沿途也想考察一下本地的民情。这样吧，明日啊，衙里所有的人参见本官。堂主簿遵命，一面引着狄仁杰走入内衙的书斋坐定，吩咐厨房准备午膳。洪亮带着四名衙役搬动行李，乔太马荣则跟随去厨房里帮忙了。狄仁杰坐定，对着堂主簿说道，对了，明日可传命城乡四个区的区长来这里见我，我有话要问。话说呀，这蓬莱县皆是规划，是分几个区的，每个区呢都有每个区管事的人。这堂主簿说道，老爷，本县有五个区，河东湾已设了第五个区了，又称番人里，那里的管事的呢是个高丽人，为人品行不错呀，老百姓也十分的崇敬。堂主簿看了狄仁杰一眼又说，狄老爷尽管放心，明日衙门一应公事，我理当办得有条不紊，老爷一路车马劳顿，一会儿用过晚膳便去歇息吧。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堂主簿犹豫了一下才又开了口，不过老爷的宅邸一时恐有不便呢，这王县令在时刚将内宅修饰过一遍，又刷了一层新漆，可是呢，王县令猝然遇害，刑部尚未结案，他的行囊物品虽然吧不是很多，但却还放在房中，没法搬出去。我已与他在京师的胞弟写了两封信了，催他赶快来蓬莱收拾遗物，可是至今音讯全无啊。王县令早年丧偶，也无子嗣，他这一死可真是，哎，孤魂野鬼喽。狄仁杰问道，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住在何处啊？堂主簿回答，汪老爷来这里时那天晚上住在了王县令的房间里，第二日便在内衙草草安顿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那里住了，没到三天呢便匆匆地回了京师。狄仁杰不觉得有些疑惑，堂主簿可知道其中的缘故啊？唐真祥四面看了一眼，小声地说道，
1: 王县令的房间呐，夜里边闹鬼。
0: 狄仁杰惊问，哎，这话怎么说呀？
1: 下官哪里敢瞒老爷呀，正是王县令的阴魂不散呐，时时的在他宅院周围游荡。那天晚上汪堂官撞了个正着啊，吓得半死，再也不敢去住了。哎呀，这事儿想来不假呀，下官也亲眼见过两回，那鬼魂模样与王县令生前无异呀，只是不说话，恍惚的飘来飘去， 还故意躲着人呢，好像有很多屈冤未伸呢，故此冤魂凝结不散，不像王县令生前还一团和气。唉，如今想来呀，哎呀，好瘆人呐！哎呀，狄老爷呀，你可要存个戒心呐，在这书宅里先将就几天吧，等他那兄弟来这里拿过他的遗物，取了东西，我觉得烧点纸就没事了，到那时候再搬进去，实在不行可以请附近庙里的老僧人前来做法，驱除一下不干净的东西啊。
0: 狄仁杰沉默不语，默然地抚摸着额下的胡须。这时乔太马荣进来禀告，
2: 大人，晚膳已备齐了，请狄老爷与堂主簿外厅复习。
3: 哦，好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0: 狄仁杰对着杨主簿说道。几个人奔赴了大厅，晚饭虽然是丰盛，狄仁杰洪亮却没有吃多少，倒是乔太马荣两人大块吃肉，大杯喝酒，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晚饭过后，唐真祥便告辞了，自己去街市布置明日全衙人员参见的事。当天晚上，洪亮便服侍狄仁杰在内衙书斋歇息了，乔太马荣则去耳乡衙舍安顿入睡。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通古壁，堂主簿已领全体衙员、六曹专司、典狱、校尉等等的跪在大堂下参见，总共四十来人，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一一报了全数衙员的姓名、籍贯、年龄，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讲述了各自的职司及俸禄数目。狄仁杰照例的勉励一番，
3: 我今天算是第一日上任蓬莱县，这蓬莱县呢，历来是我大唐之要塞，此地民风淳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啊，虽然前任县令被害，但我狄仁杰一定会为他伸冤的，而且我昨夜连夜看了官书文件，在我上任后还有很多的事要更张改革，众位与在下在这里镇守一方，请各位牢记一下新定的衙司条例。

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弘嘉播讲。

乔泰马荣拿了很多的竹简颁发给众人。狄仁杰接着说，以后呢，无论巨细，一定要熟记此条例，官员犯禁违例，玩忽职守的，一定严惩不贷，克公职守，荣立功勋的，必然有奖赏。在这儿我宣布一下，任命洪亮为陆氏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泰马荣呢，为衙司的缉捕，督领全县军丁武艺，协助地方平安，收捕盗贼，缉拿逃犯，都由这二人统领。随后剩下的事儿都一一的落实，命唐真祥仍领主簿，掌管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县学春秋祭典则由狄仁杰亲领，每个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堂下四十来人全都耳目一新呐、个个敬畏。底下有人小声地嘀咕，哎，二哥，这次这狄大人上任好像不一般呐。可不是嘛，你没听说过狄大人的威名啊，那在长安大理寺那真是断案如神呐、如今来到咱们这儿是咱们兄弟的福分。还是啊，以后可跟着狄大人好好干吧。众人都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谁敢不卖力气呢？每个人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散衙后，狄仁杰留下唐真祥和县城五个坊区的管理人，有话吩咐。狄仁杰先问了五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平安，遇到强盗、劫匪和人命凶案，立即要报告衙门，不许怠慢延误。又特意向河东区的那个高丽人说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的明文法令，利益都会受到保护。然而凡涉及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目国家海禁条例的，也会追究不贷。高丽人知道狄仁杰的威名，立刻点头附和，放心思密达，我们一定会遵照大唐的法令，思密达，我们是好人，思密达。这五个人告辞，狄仁杰把唐主簿叫到内衙的书房，刚才点卯时为何不见陆氏的范忠啊？我从这花名册上看见到过这个名字。唐主簿回答，哎，老爷，这个范先生啊，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道是昨天应该一早便回到蓬莱休假了，可是呢，昨天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候，范忠回蓬莱照例都是在他的田庄居住一两天，带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回到县里。他的佃户说，范忠昨天早上才赶到了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衙门呢。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没耽误过职守啊。狄仁杰点点头，转过话题，唐主簿详细地讲讲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日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捉拿真凶。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常主簿慢慢地喝了口茶，才开口说道：王县令虽然已50开外的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呐。哎呀，衙里上下没有人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的畏服啊。狄仁杰说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唐主簿低下了头，缓缓地叹了口气：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一个月了。记得那一日枣芽眼看就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房门还锁着，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就看见王县令已经倒闭在房中，早已没了脉息呀。仵作沈陀说，王县令约摸死在了半夜，查验后才知道是茶盅茶壶全都有剧毒。狄仁杰沉吟着说：王县令是中毒死的，这点我已经知道了，案件的卷宗我也看过。当时你见到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唐主簿回答：
1: 下官最觉得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来煮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泡开了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喝。当时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检验了并没有毒药，所以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茶壶里投了毒。
0: 那么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狄仁杰又问。
1: 正是王县令自己打的水，他每天一早啊便到井边去打一桶水，先备下当天煮茶的水，枣芽升堂前就已经喝过枣茶了。王县令对于这喝茶之道嘛最有讲究了，也最存细心，从茶炉生火提水倒入紫铜炉，到茶壶泡开斟入茶盅，事事都亲力亲为，而且呢一板一眼，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自个儿自斟自饮，也是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衙门里上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要他的茶喝。哎呀，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喝茶里呀。哎呀，
0: 那么刑部的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
1: 王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志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官谍，便匆匆地回去京师交差了。临行前又在王县令的内宅房中和书房里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将他所有的信件和笔录文字全都带走了，运去了京师的刑部要细查。
0: 狄仁杰点头说道：他牵化的卷宗我已经阅读了， 真所谓是敷衍了事，潦草之极啊。那些要紧的信件和笔录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丢失了，唐官本人又匆匆地去了南方，扔下了一个无头案让我们来查办。好了，此刻你先回去，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仔细地想一遍，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来告诉我。
1: 是大人。
0: 堂主不答应着退出了。狄仁杰又叫乔太马荣进来书房，命他二人乔装一番，去城里的茶楼、酒肆、赌场、妓馆各处去走走，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以便因势利导，去邪扶正。乔太马荣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天刚入黑，狄仁杰便悄悄拿了一支蜡烛盏，独自摸向王县令的房间。他的宅院与内衙书房正隔了一个花园，花园内怪石耸立，碧水连连，月光下一派寂静。狄仁杰沿着万字回廊刚走到宅底的粉墙下，就见那怪石后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正与狄仁杰撞了个满怀。狄仁杰大吃一惊，忙要用烛盏照着，不料蜡烛却已被熄灭了。恍惚里，狄仁杰只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起来，左鬓上似乎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你是谁？狄仁杰大吼一声，那个人并不答言，转头便跑，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太湖石后。狄仁杰连忙追去，沿着太湖石后寻索了半天，并没有看到那人的踪影，心中觉得奇怪，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狄仁杰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走到堂主簿的衙舍。堂主簿，刚才我在王县令的宅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见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唐真祥脸色惨变，
1: 那个人可是穿着浅灰长袍，没戴帽冠。
0: 狄仁杰惶恐地点了点头，
1: 他的左脸上可有一块黑斑迹？
0: 唐真祥越说表情越恐怖，额上沁出了汗珠。狄仁杰顿时醒悟，发呆地说，
1: 难道是？
0: 唐真祥几乎要哭了出来，
1: 他正是袁司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日我便说他阴魂不散，今天狄老爷你就撞上他了，那是鬼。
0: 这时衙院里大风呼起，木叶乱响，隐隐地听到门阁的开合之声。莫非这衙门里真的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也竟然夜夜的游荡，难道要找人伸冤吗？狄仁杰虽然同孔子一样对鬼神持有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但每逢真遇了鬼神，却不是敬而远之，反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要探明虚实，追出个真相来。其中往往偏偏又是人在捣鬼，从来没真正撞上一个鬼。此番他听了堂主簿的言语，心知有意，又引起了他的疑心。堂主簿，此刻我就去王县令。

0: 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知道我要为他伸冤报仇，我想一定不会加害于我。唐真祥忙摇着手，
1: 老爷，怎么能冒这等

率领众衙役赶来接我。狄仁杰去外厅取过一个大灯笼，将灯笼内的蜡烛点着了，便径自向王县令的宅地走去。月色低沉，一片寂静，只有草丛传出来的喧闹声。狄仁杰壮着胆，大步流星地直扑向后宅园门，摸着了挂锁，就从袖中取出钥匙，打开了锁，推门而进。穿过小小的庭院，就是王县令的内宅。房门并没有锁，狄仁杰轻轻推开，高擎着灯笼进入房中。房间里很是宽敞，靠墙堆了几个箱子和一堆扎得严实的旧行囊。狄仁杰正要走进去细看那箱子，却突然见墙上闪过一个高大的人影。他心中蓦地一惊，忙窜到一边去细心的观察，见那黑影也躲闪了。狄仁杰再站定时，黑影又迎面升起，狄仁杰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身影，不觉得哑然失笑。狄仁杰见西墙上有一道门，上面插着两个盖有官衙大印的封皮，那门后就是王礼德遇害的卧房了。狄仁杰撕了封皮，推门而入，果然卧房最觉触目的正是紫檀木柜上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的那口铜锅。狄仁杰拉开木柜的门，见里面整齐地放着一柄紫砂茶壶和四个茶盅，茶炉、铜锅、茶壶、茶盅都是古香古色的，并非通常厨房里的不入流的俗物。狄仁杰心里不由暗暗欣赏。这一面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的调屏，下手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手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许多纸张。狄仁杰拉开书案的抽屉看了看，里面全是空的。王堂官已将王立德所有的信件全都搜索一空。狄仁杰只觉得枉然，思索着王堂官此举的目的，一面随手翻看书架上的书，却又多是佛道的经典和星象、医卦、炼丹、服食的书。他心中有些烦闷，又放在一边。这时红参军领着两个衙役提着两盏大灯笼急匆匆地进来房中。原来他听堂主不说狄仁杰独自来到这里，又知道这宅院有鬼，放心不下，就叫了两名衙役匆忙地赶来接应。洪亮啊，你来得正好，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全都清理一遍，能看到什么纸片信件最好。狄仁杰说完，就细细观察墙上挂着的那两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这时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我这个要大刑伺候。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由孙红嘉播讲。
1: 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红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老爷，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想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地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是，老爷。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都纷纷地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荣乔装李帆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味斋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陪起笑脸来致歉。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马荣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店掌柜陪笑，只有几张冷馅饼了，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我就白送给你们吧。说着回转到厨房里，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乔太马荣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弯弓形的石桥，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月色中。乔太马荣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凉轿沿着河岸慢慢地抬过来，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 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粮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着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太失声大叫：马荣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到，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太、马荣两人沿着桥向河岸急急地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空了空轿，一溜烟儿的没了踪影。河岸上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看不清雾状了。乔太、马荣跑了半天，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两人于是又急急忙忙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儿。货摊边往往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吓得连连啧舌，原来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大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要出去，这时殿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盅酒看着他们，口中说道：
0: 两位兄弟，陪小弟喝两盅吧。
1: 乔太皱着眉：
0: 客官，素昧平生，怎么会找我们呀？
1: 马荣有些贪嘴，又见那个吃客瘦骨嶙峋的，一副斯文相，想到是没什么恶意，笑嘻嘻地说：
0: 哦，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自己不会吃，难道要陪你吃？
1: 那个吃客正色地说道：
0: 哎，兄弟，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在下的意思是两位同席同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赏心乐事啊？哪敢轻看了两位大爷呢？在下今夜呀，手上有点钱，分了些红利，想着与几个解趣的朋友聚一聚，吐吐心曲，天南地北的海侃一番。两位兄弟如果不嫌弃，过来我桌上，咱们大家交个朋友。这酒钱我给了，哪里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第一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呀。
1: 马荣咧嘴大笑，这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随即说道：
0: 行过春风便知下雨啊，好吧，今日你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
1: 一面扯着乔太的衣服，随着那个吃客步入了席间，在桌旁坐定。两人坐下后，
0: 就见这桌上的酒菜十分的丰富，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还未曾动过筷，看似像是专门等候朋友的。果然，那个年轻人说话了：近日我原本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两杯呀，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小二，
2: 哎，来喽，
0: 再添些酒菜来。
2: 哎，好嘞。
0: 乔太紧皱着双眉，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又经不起马蓉一意的形势，便将就着坐下了，只等他们两人先动着筷子，一面又细细观看那吃客的相貌，揣测他的身份。那吃客虽50里外的年纪，却是须眉星白，一团的稚气，两条细眉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双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的传神。鄙人名唤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船务、金银账目，还有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啊、发放等等。得闲的时候也作诗，所以爱吃酒赏景。我呢，不是以文会友，有时也会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知道在下的品性，虽不敢称是豁达放荡嘛，但是绝不是拘泥小节之人。这番别致的自曝，果然让乔太、马蓉两人的心中不那么起疑了，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蓉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也喝得多了，不知不觉十来钟下肚，乔太也有三分醉意。卜凯身子飘飘然，突然说道：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怕是衙门里做工的吧，衙门里当差的吧。乔太暗吃一惊：
3: 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卜凯笑着说：哈哈哈哈，新任县令狄仁杰昨日才上任，就差遣两位来街市转悠，暗中勘察，令人佩服啊。你两位要是真的没有营生的痞子闲汉，能像这般的逍遥自在？乔太顿时心中诧异，暗佩服此人的观察力。马蓉抢着说：
4: 卜先生只猜到了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对这里一定了如指掌喽。那么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吗？
0: 卜凯一愣：
5: 哦，兄弟，你说的是那个王立德王县令吗？哎，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来接任呢？
0: 马蓉说道：
4: 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中还有蹊跷啊。
0: 乔太一眼示意马蓉，马蓉顿悟，忙改口说道：
5: 卜先生，何不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啊，比如说他对下属官员怎么样啊？
0: 卜凯又笑着说：
5: 哦，在下对衙门里的事儿一向不是很留意，改日我见到与王老爷熟悉的人，一定引荐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那才好啊。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心上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还有女人，便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喽。所以别人骂我是老奴狂态，我也不生气。
0: 马蓉拍手说道：
5: 卜先生好有趣啊，我们只是诗不会做，也不屑一做，那酒与女子却也是十分的喜欢。
0: 卜凯小声地说：
5: 今夜随即跟我去开个眼界如何呀？这勾当我可算是轻车熟路哦。 马荣见乔泰也无相聚。

0: 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两人到各处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去转转吗？随一手拉起了卜凯，催他引路。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太马荣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的小舟，卜凯跳下了小船。乔太马荣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船夫耳语几句，小船便滑动向江心荡漾而去。乔太小声地问，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卜凯咯咯地笑了，哼哼哼，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不瞒二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之地，海上温柔之乡啊。马荣远远看去，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的华丽。卜先生，我呢叫马荣，这位是乔太哥，我俩是蒙过世的弟兄，看中的就是个义气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的狄老爷手下当差，卜先生还算是有义气，不妨今后我们便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大家也可以帮衬一下。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荣豪爽的气格。不一会儿，小船靠了那花艇的船尾，三人移身跳上了花船，迎面就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
1: 卜相公见礼啦，哎呦，什么风吹到这里呀、啊？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道个信儿啊，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呢。
0: 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心中十分的欢喜，忙将他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卜凯说道，
1: 哎，金昌来过没有啊？
0: 老鸨子答道，
1: 哎呦，他没来，不知又去哪儿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拜你们的姓啊。
0: 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人领进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彩灯下显得十分的夺目。老鸨子说道，
1: 哎，怎么少人呢？玉珠呢？他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0: 只见那下人答道，
1: 哎，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气气哭个不停。
0: 正说话间，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面貌较好，只是头发不整，面带泪痕，并没有擦脂抹粉。老鸨子怒道，
1: 哼，不识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啊，委屈你了是不是啊？和谁怄气呢？卜大相公多大的面子啊，哪一番亏待你了？嗯，给你的钱还少吗？你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懂规矩。
0: 那女人并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那个万福，便坐到旁边不再出声了。卜凯笑了笑说道，
2: 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是个年轻的军官，远比我卜某人善解人意啊。
0: 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荣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老鸨子出了舱门。乔太呆愣地过来搀扶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乔太进了后舱，见玉珠仍然哭丧着脸，正要找话去安慰几句，那老鸨子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又骂道，
1: 哼，你这没廉耻的东西，倒还在这装正经的，我把你当观音，每天好酒好肉的供着你，你这小婊子还在这装模作样的，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了？
0: 乔太说道，
2: 哎，太太息怒，

0: 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正喜欢她这模样呢。这老鸨子恨恨地走了出去，又回头说道，
1: 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起脸来，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笨赏，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
8: 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
7: 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
8: 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
7: 乔太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似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
8: 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
7: 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
9: 饶命饶命。
7: 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10: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7: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8: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7: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反斥责起地上爬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
11: 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着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
7: 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

0: 云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
1: 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中，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
0: 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
1: 乔太笑道：“这个你还不信吗？”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了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
0: 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
2: 深宅巨人，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
1: 乔太惊愕，接过了紫绫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
2: 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洪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是已坐了，说道：“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死，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沉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
1: 马蓉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的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
2: 乔太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地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绫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
3: 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
0: 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他嘱咐

0: 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蓉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1: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用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她，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她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她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她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蓉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不，看着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太说道，
2: 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
0: 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趁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蓉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狄仁杰将地图摊在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

0: 很快地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蓉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进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蓉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见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只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蓉、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1: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0: 乔泰、马蓉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今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蓉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部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的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2: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乡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

0: 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建宁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地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蓉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哦，不，不是，贱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哦，贱内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贱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14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那岳丈却说贱内正是14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魂野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顾梦平抹了抹汗，继续说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上下询问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过半百啊，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没有半个月，还望老爷慈悲为怀，招贴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之急啊。说着恭敬呈上了守折，上面说明曹氏穿着打扮以及坐骑，马脸的左边有一块白斑。狄仁杰接过守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着有金银珠宝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7: 听老岳丈说，见内离家时并没有携带金银，只是手上挽着一个竹篮，篮内装的应该是些糕饼之类的。
6: 顾梦平哭丧着脸，狄仁杰沉吟半晌才说道：好吧，你先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叫上了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就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狄仁杰刚走到二衙里厅，就有下人来报：
7: 大人，传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
6: 狄仁杰转脸对洪参军说道：金昌来时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备案，我去见叶守本，马上就会回。

叶守本已在外厅拦下等候。狄仁杰将营出来，见到叶守本相貌伟岸，体魄壮硕，心中先三分欢喜，问道：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快进来堂听叙话。说着带着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下人敬上茶来。叶守本慌忙地说道：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所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来见到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啊，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然挂着番邦旗号，船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在下就起了疑心，所以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唯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啊。狄仁杰默然，心中犯疑，这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俎，但事关国家海防禁令，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闻呢？所以决定造访炮台阵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正要告辞，狄仁杰突然想到早间曹氏的事，顺便就问：叶先生可知道顾梦萍的夫人曹氏之事啊？刚才他还来早衙申报说，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没有获得音信。叶守本默然地说道：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吧，他们两个本不该攀配的。狄仁杰忙道：哎，这话怎讲啊？听顾梦萍说他们结婚还没有满半个月啊。哦，老爷既然问了，小民也就直说了。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人都接力排佛，最记恨那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了，像些寄生虫一样。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非常的虔诚，与那里的主持曹先生过去，哼，也是有不干净的事情啊。可是三个月前顾梦萍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给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啊，而顾梦萍却都已年过40了，小民为之惋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配给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狄仁杰频频点头，又问道：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当真呢？叶守本笑着说：哈哈，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最爱两件事，一个是酒，一个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放作歌。他那个人呢，花街柳巷跟自己家似的，那么大人了，不知廉耻，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倒有几分怪癖呢。狄仁杰惊道：如此奇怪的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啊？叶守本又笑着说：哦，本来也奇怪，这卜凯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就算喝得酩酊大醉，只要是盘账合数，从来没有半点差错，但凡是财务的事儿啊，一经他的手，嘿，都是井井有条啊，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拿着酒盅，一手打着算盘呢，十分的有趣啊。借故了他，嗨，胜似20个账房老先生啊，所以我就随他去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啊，他非但不耽误半点儿，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呢。小民心中12分敬佩啊，老爷千万不可小瞧了他哟。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绝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如此故作狂态，一定是别有所图啊，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暗里窥察。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又接着说：哦，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嘛，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两个多有酒色来往。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狄仁杰说道：这个人倒也有趣，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像天书画符一般，没法弄明白，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哦，这个好说，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明白那账册没什么难的。叶守本起身告辞，狄仁杰送到外厅门首，正遇到乔太马荣进来。乔太说道：我们今日一早就顺着昨夜的原路去那河岸边了，沿途询问了很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负责人一问，也没有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死尸沉了河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摸了半天，嗨，也是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怕是我们昨夜眼花了，再说哎，雾太大了。狄仁杰点头：好了，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说着引了乔太马荣专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平的妻子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们。洪参军见狄仁杰进来，忙将金昌引荐。金昌30上下的年纪，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藩商的女儿，她从小又在藩人里，所以能通晓藩语，说些高丽话。顾梦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藩客们的商务来往全依仗了金昌这个翻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在一个簿册里。狄仁杰草草地翻阅了几页，低头沉思半晌，突然问道：洪参军，街里的范中
可是十四日离开他的田庄会蓬莱的。红参军答道：正是老爷。范中的佃户说，范中十四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城里。狄仁杰说道：范中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中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他又扭头问着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中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金昌走

发现的。嗯，而且官道上下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着呢，如何瞒得过呀？乔太低头看了半天的地图才说道，哎，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啊，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忠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啊？狄仁杰喜道，哦，乔太之言大有道理啊，我们这就去范忠的田庄，曹鹤仙的家里去慰问，顺便去那古庙查看一番。

0: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看到一片亮丽的春光，那真是繁花生树，鸟叫啼鸣，麦田如茵，小溪荡漾，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着，官道上下并没有一个闲人。狄仁杰率领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过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中的田庄。田庄外有一幢茅屋，狄仁杰下令命四个人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个人去那茅屋敲门，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马荣索性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火，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要把门关好时，狄仁杰从柴火边上拾起了一条香罗手帕，手帕上绣的花卉十分的精致，这恐怕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的物品啊。狄仁杰自言自语，一面小心地放在衣袖里。四个人沿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泥路进入了田庄。田头一个村妇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立刻遮住了脸。农舍里的佃户老远看到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下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洪亮说道，
1: 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啊？
0: 那佃户小声地回答，
2: 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的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0: 狄仁杰说道，你一个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
2: 哦，农忙时也请个帮手帮工，平日里呢，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的。
0: 洪亮问道，
1: 你的东家范中是哪一天来田庄的？他哪一天离开的？
0: 裴九说道，
2: 东家范二爷14日一早就来到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很清楚，街里也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0: 说完他低下眼皮不吭一声。狄仁杰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说道，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裴九大惊失色，
2: 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哼，再不实说押去县里，有你好受的。裴九叩头倒地，泪流满面的哀声说道，
2: 小人哪敢欺瞒老爷啊，小人实在是没见着那妇人呐。
0: 那妇人怎么样了？
2: 他被杀了。
0: 裴九终于吐了实情，又哭着。

0: 老爷高高在上，这事儿可不是小人干的呀。
1: 狄仁杰暗自吃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情的详细经过一一道来，不得有半点隐瞒。裴九哽咽了半晌，才定了定神，说道：
0: 那日范二爷没走多长时间，他的仆人吴山牵了三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里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他怎么又冒出个太太来？哎，可是我也不敢问呢，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答应啊，忙将东家的房间打扫了，铺了条新洗的被褥床单，又安顿了吴山，牵过三匹马去喂了个饱，然后自己回去睡觉了。半夜突然听到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笼去马厩里一照，果然那三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道吴山已经不在了，被褥上有热气呢，我抬头看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就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栏大开，范二爷与一个妇人正在床上睡熟了，我再仔细看，那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竟然放的是一把小人平时割麦子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定是吴山这王八蛋盗马杀人劫去钱财呀，记得吴山牵马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的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日收账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1: 狄仁杰四人竖直了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
0: 小人怕被冤枉为谋财害命，又不识字，哪敢去衙门投状啊。

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由孙红家播讲。
1: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2: 哦，一次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办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1: 好了，你先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淑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妇女回去。洪参军将淑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

其中一个捕快答道：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闲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农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忠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忠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货，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忠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红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红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狄仁杰笑道：哼，那吴山要杀死范忠，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呢？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货又贪财，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走了。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忠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啊、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叔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忠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叔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一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书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红参军连连点头：范忠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指导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他见了如此的血案，也早吓得魂飞魄散，怎可能定下心来细细窥视那妇人的脸面呢？何况那时那妇人满面是血。洪亮啊，说实话吧，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红参军长叹一声，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

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内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西，小沙弥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慧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敝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同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敝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慧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敝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独自捐财仿建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你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绫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3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又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
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两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画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慧本的脸色。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慧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想来一定是剑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剑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剑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侮辱门户，倒也死了干净啊。”说着不由得无言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剑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
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哎，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呢。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铸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返回了去。刚走到葫芦形的门洞时，迎面正遇到一个扫地的和尚。那和尚打量狄仁杰一番，开口说道，大施主可是要去铜佛龛？出那西门往北走50来步，折入一条石阶山道，上去就是了。

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难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 由孙红家播讲。
3: 狄仁杰谢过，心想此时不妨就去看看那闻名遐迩的铜佛龛，于是便遵和尚所讲，出了西殿的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走了几十步，果然见到一条石阶山道。这一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野草，没有十来节便见到一道清澈的洞水缓缓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走了几百米的石阶，就看见了铜佛龛了。铜佛龛前有一个断崖，下临深渊，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的峭壁上架起石梁沟通，狄仁杰抽步正要踏上那石梁，突然听到几羽山鸟在石梁下怪叫着。狄仁杰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禁胆战心惊，突然又见到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树，边上又有许多的碎石和枝屑，正要细看，石梁的一端已滑出了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这石梁，顿会坠入深渊。狄仁杰猛然醒悟，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且说乔太马荣两个人骑马出了西门，沿着官道奔往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人跟随，怕人多势众，容易打草惊蛇，犯耽误了侦查。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塌毁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猪羊柳下系好了马，步行到庙前，又顺着墙根绕着寺庙侦查了一番，最后才跳墙而入。庙里果然一派荒败的景象，残壁下瓦烁比比，杂草丛生，断壁残垣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见狐狸的行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的中央。马荣抬起一片断瓦向大殿内扔去，惊飞几只乌鸦。乔太说道，我们分左右两廊进去，后殿会合，遇到有动静打一个呼上。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边的悬廊向后殿摸去，半天没见一个人影。正觉得踌躇，突然看见一偏殿门内有着炭火还没有烧尽，心中警觉，随即蹑手蹑脚地走进去，往里摸着。殿内原供着一堂罗汉，马荣细细查看神坛，突然听到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在他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打一团。马荣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儿，竟被那人压在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的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荣挣扎抽出手，从腿肚内拿出一柄匕首，坚韧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手松弛了。马荣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狠打了几拳，又踢了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了一地。

0: 马蓉这才想起打呼声。乔太闻声赶来，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睁开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蓉。乔太大声地问道，你可是叫阿广吗？那个人点点头。马蓉接着说，你知罪吗？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吗？阿广嘴角现起一丝冷笑，渐渐松弛了双拳，一歪脖子不动了。乔太责怪说道，老爷叫我们拿获住他，大堂对质，你竟图个痛快结果了他的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有说出来呢。马蓉撅着嘴，再晚一步，不是我拿他去大堂对质了，恐怕是他拿获我马蓉去阎王爷面前报道呢。乔太说道，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庙搜索一遍才是。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坐着一尊佛像，乔太眼尖，见像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佛龛下深不见底，里面黑洞洞的，看不分明。马蓉也跳上佛龛边，摸出了撒火石，撕下一个翻筋垂条，随手捡了个木棍，点亮后向里照明。见鬼，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蓉丧气地说。两人移正佛像，跳下供台，出了殿后又各自搜寻一遍，并没有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未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两人回到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的事禀告了红参军。马蓉怕受责，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形，最后说道，红参军，乔大哥，我马蓉命大，苍天护佑，才能克敌制胜，转败为胜啊，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讨竹居吃海蛎子去。洪亮、乔太、马蓉三人来到陶朱居，见卜凯、金昌这两个人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聊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人已经喝了不少的酒。卜凯见了乔太三人进来，忙站起来大笑说道，
1: 我的朋友来了，今日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金先生，大家交个朋友。
0: 金昌愣了一下，随即缓缓站起来，扭捏不安地迎上前来。红参军皱着眉，我们稍稍吃点便回衙门去吧，老爷恐怕已经回来了。马蓉听言拱手说道，
2: 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我们回去衙门里交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杯。
0: 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盘海蛎、龙虾等海味和三碗甜酒。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的两大碗酒先与乔太、马蓉敬了，又吩咐散了衙，务必来这里聚会。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回到了县衙。内衙书斋刚上灯，狄仁杰独自坐在岸边慢慢吃茶，苦思冥想。三个人进来书斋，恭敬地请了个安。马蓉便抢先将小菩提寺内遭遇的事讲了一遍。狄仁杰听罢，也不责怪，反大喜地说道，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要再捉住了吴山，这案子便可谓是真相大白了。马蓉仍放不下心来，又说道，
3: 我们在寺里仔细搜索过了，再没见到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除了后殿佛龛后面放着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
0: 狄仁杰说道，你们两个辛苦了啊，回去衙舍早些休息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儿。乔太、马蓉欢天喜地地走了，洪亮自己沏了盅茶，在狄仁杰对面坐下。

老爷，我已命翻译去小菩提寺，将那个阿广的尸身抬到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狄仁杰点头称是，遂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那白云寺必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眼下固然不能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绘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做的桥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移动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啊。洪参军摇摇头，可是绘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回去寺里并独自上去寻找铜佛龛呢、啊、真的是他移动了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摔死别人，枉做了冤魂。我见那个扫地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经有默契，不然那些个火攻和尚见了我怎么都大吃一惊，做鸟兽散呢？洪参军也有些醒悟，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绘本理应知道内情啊。更奇怪的是，当时寺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独给我准备的陷阱啊。狄仁杰一阵后怕，不由得冷汗夹背。砰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了一声响，狄公两人猛地一惊，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狄仁杰说道。洪参军壮着胆子出去查看，回来笑着说，外面起风了，这门呐，刚才马荣两位出去时没关好。狄仁杰惊魂未定，端起茶盅正要饮着，突然望着茶盅呆呆地发愣，面色惨白。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

红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他皱了皱眉，用手指在茶盅边上的桌子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沾满了灰土。狄仁杰笑道：呵，原来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呢，吓得我险些走了魂魄呀。这时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一手拿着竹盏，一手抓过洪亮。洪亮，你随我来。狄仁杰急步奔向后院的王县令宅邸，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洪参军一时还有些发摸，只能紧跟着而来。进了房门，狄仁杰举烛火上下一照。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洪参军小心地将靠椅搁在那张放茶炉的木柜上。狄仁杰爬了上去，秉烛火细细观察那上面的情形。你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纸，随后替我高举着烛盏。狄仁杰接过洪参军递上的小刀和纸，将烛台转向洪参军，一面摊指于掌心，右手小刀轻轻地刮剔着横梁下方的朱漆皮。不一会儿，狄仁杰下了椅子，吩咐洪亮将堂主簿请来。老爷，这横梁上莫有什么可疑之处吗？狄仁杰正色说道：洪亮，害死王立德毒药的药沫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到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啊。他见王县

0: 柳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地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的横梁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新木油漆之际，在横梁下钻了一个小孔，藏入毒药，又用蜡水封合，用不了几日，蒸汽便融化了蜡水，毒药就会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呢？终于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红参军有些领悟，他紧忙出去叫来了唐主簿狄仁杰，问道：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工人粉刷这横梁的？唐真祥记了一下，说道：正是王县令死前的七天，王县令早有吩咐要粉刷新漆，那日衙役请来了油漆工，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呢，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下人们监督着。我记得这油漆匠很快便将横梁粉刷一新，光彩照人呢，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那么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城中何处啊？唐真祥惊讶地说道：
1: 听翻译说这油漆匠是一条高丽船上的人，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来了，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呢？
0: 那么唐主簿可看清楚那漆匠的模样？
1: 看着很年轻，只是一副高丽人的打扮，面容也看不真切。
0: 狄仁杰紧皱着眉，失望地叹了口气。乔泰马荣兴高采烈地赶回了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人在自斟自饮，卜凯则已醉倒在桌上，呼呼地打着鼾。金昌作计说道：
2: 你们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量好了，今夜他答应陪我们去逛番人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呐。
0: 乔泰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人里，正好开个眼界。狄仁杰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巡视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荣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着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的渡口。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装描抹了，立在船边等候着。乔泰深情地痴望着他，他也朝乔泰微微一笑：
3: 你们两位怎么也来了？
0: 乔泰小声地说：
2: 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0: 四个人上来划船，乔泰暗里捉住了玉珠的手腕，又问：
2: 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番人里，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呀。
0: 玉珠淡淡一笑：
3: 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
0: 乔泰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气里中香茶奉上，两人正亲昵地说着话，金昌进来大声说道：
4: 乔大哥，马大哥上面唤你去呢。
0: 乔泰不悦，心中虽留恋玉珠，又不知道马荣叫他有什么事，只能硬着头皮上来传面。且说马荣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仓则去老鸨子那儿说话呢。卜凯说道：
2: 马荣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呀？
0: 马荣说道：
2: 嗨，船尾堆积货物，没什么好看的呀。
3: 卜凯一手牵了马蓉，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

结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大刑伺候。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2: 由孙红家播讲。
3: 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声，屏息不吱声。卜凯大声地说：“哈哈，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日有鱼线彩湖啊，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啊。”马荣看了半晌，并不觉得有什么趣儿，便绕过船尾想回去前面找别的女子，突然看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神龛下面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正踌躇间却见乔太寻路而来。
4: 马荣弟，叫我什么事儿啊？
3: 哎，大哥，你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怎么有这些东西啊？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呢？
4: 乔太爷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可疑。
3: 马荣弟，我们要留个心呐，暗中查访，倘若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
4: 哎，乔太哥，你怎么不去陪玉珠小姐呢？
3: 不是你叫我上来的吗？乔太有些埋怨。
4: 就来看这堆破禅杖。
3: 马荣这时才发觉卜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忙问道：“
4: 哎，谁叫你来的呀？”
3: 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叫我的。马荣叫道：“
4: 上他们两个人的当了。你快去下舱问问金昌，我这里找到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人消遣了。”
3: 乔太赶回后舱，舱门紧闭，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泣声。乔太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着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晕厥过去。乔太怒从心起，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住了桌腿，跌在地上。金昌嚎叫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太背脊正要刺下。玉竹突然跳起，一把拖住了金昌的大腿，大叫道：“
4: 乔大哥，快跑！”
3: 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珠的胸膛，玉珠惨叫一声：“
4: 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呢！”
3: 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敌人皆知黄金窃案》。乔太听了如霹雳轰顶，站

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的胳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起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了，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乔太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荣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人将玉珠的身子拖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了。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的时候，竟横遭风雨，不幸凋丧。乔太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热泪横流，半晌说道：马荣弟，玉珠小姐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阴谋私运黄金。马荣一手托起金昌，欲要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已没了。乔太轻问：马荣弟可曾找到卜凯，抓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马荣愤怒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了。乔太拭去了泪水：此刻我们就命老鸨子和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报老爷。马荣点头，突然又说：刚才我听卜凯说，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梦萍，倘真是卷入金昌一伙黄金走私的话，这顾梦萍也难脱干系啊。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子及众船工早就惊慌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马荣见远远水面上飘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站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不由得攥紧了双拳。回到衙门时已是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积压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太从城的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狄仁杰与红参军还在书宅议事。乔太、马荣两人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详细的禀告给狄仁杰，又猜测着说：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旧禅杖有关系呢？狄仁杰听罢慢慢点头：那些破旧禅杖无不蹊跷啊，但与这贼人走私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来这条花船倒是小菩提寺甚至白云寺大有关联呢。乔太说道：这条花船是顾梦萍的产业，委托金昌管理的，可惜金昌已死，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而知啊，纵然传来顾梦萍，又能问出多少东西呢？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啊。哎，狄仁杰又叹了口气。马荣说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呢，他刚才虽然脱身而逃，我们只需出一海捕文书，看他能逃到天涯海角去吗？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的罪行，他们的东家顾梦萍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狄仁杰摇头：不，顾叶这两个人暂且不能惊动，恐怕大

0: 为救我的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遭了不幸，真是太可怜了。前任王县令也正是认为他可靠，才将那个棋盘交付于他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他，他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能说出许多的秘密来。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损，隐恨如此。说着不仅坠下两行泪来。狄仁杰安慰说，哎，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此刻已过午夜，你们俩且回去睡了吧，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第二天一早升堂时，衙门外已照例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一声铜锣响，三通鼓壁，狄仁杰乌帽官袍上下整齐，刚在大堂上坐定，叶守本踉踉跄跄地跪在堂前叩禀道，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捕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啊。说吧。狄仁杰见叶守本一脸是汗，故意冷淡，
1: 老爷明鉴呐，这捕凯行止怪癖，嗜酒如命，他在外面倘若是无视王法，作奸犯科，小民也管不着啊，也与小民的船务经济没有任何关联呐。
0: 狄仁杰问道，叶守本，本堂问你，你是几时雇聘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叶守本答道，
1: 回老爷话，小民重金聘这个卜凯，前后也只有十天呐，他是京师好友曹碧推荐来的，这曹碧乃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
0: 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来报案呢？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的核查。来人，在，先将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
1: 是。小的真的不知啊，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啊。
0: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上前用铁锁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狄仁杰正要发签传顾孟平，顾孟平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1: 这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只缘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推得掉啊。昨夜花亭发生之事，未见衙门公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必然逃不了大人的追捕，那花亭正是小民的传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啊，望老爷厚罚，绝无怨言，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呀。
0: 狄仁杰说道，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退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正要判断范中、阿广之案，突然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个年轻女子挤了出来，跪到了堂前。
2: 见妇人，东门内和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呐，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闭院

0: 躲藏了两天了，今日不得不将他押来见官。
1: 狄仁杰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的脸，羞涩地跪在堂下，像是十分的胆怯。你叫什么名字？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问那女子，那女子倒低了头不出声。廖氏说道，
0: 这小淫妇牙口非常的紧，至今不肯说出姓名来。
1: 狄仁杰说道，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与本堂说说。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说道，
0: 回大人，前天天刚蒙蒙亮，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我们的行院，跟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就领来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就交付于我十两银子，叫我替他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哪日太太答应了，卜凯就立即来亲自接她回去。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袈裟，浑身颤抖，样子十分可怜，就答应了。今日一早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衙里正在缉捕呢，小人哪敢再藏匿呀，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呐，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小人也好脱了干系。
1: 狄仁杰听罢拍了一下惊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去汗巾，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水汪汪的眸子望定了狄仁杰，然后才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狄仁杰望去，却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约莫年纪20岁光景。
0: 奴家姓曹，名英，丈夫既是刚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
1: 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仁杰也觉得惊讶不已。肃静，肃静！狄仁杰连连敲着惊堂木，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着耳朵，伸长脖子听候狄仁杰问话。
2: 哎，大哥，真是天大的怪事儿哦！这小媳妇儿怎么没死，还跑去跟卜凯两个人混在一起，可不是嘛？这真是天大的奇谈呐！今儿个咱可来着喽，嘿！
1: 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突然出现，难怪众人诧异。你且将14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分手后遇到了什么详细的说一遍。曹英两鬓飞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
0: 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所以很早就认识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就答应了。走到了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了仆从，去佃户陪酒催账，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露出禽兽的真相，将奴家玷污了。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能假装先答应，只等半夜他睡着以后趁机逃脱。半夜饭中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突然看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一声惨叫，范中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 鲜血溅了奴家一脸，那黑影冲我怒斥道：
1: 哼，你这个反复无常的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吧，解我的心头之恨。
0: 奴家吓得缩起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得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

白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2: 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中的尸身，我们两人满身是血，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正胡乱想的时候，那木轮车猛地一侧，奴家与范中的尸身被翻倒在地上，那个行凶的凶汉用树枝将我们覆盖了，便悄悄离去。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起爬起来，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尚可转动，才知道只是伤了点皮肉，没断性命。正要寻路回去，远见一个和尚摇摆地走过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一把揪住了我，他淫笑道：
3: 你这蹄子啊，荒陵半夜的袒胸露乳，可是专等我来呀。
2: 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正要施暴，突然听到桑树后出来一个人：
3: 大胆贼徒，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妇女。
2: 那和尚一听疑是神鬼追随，吓得突然倒在地上，身子抽动几下便晕死过去。
3: 狄仁杰连连点头，吩咐递上茶水给曹英，曹英接过喝了两口。曹英小姐，来人可是卜凯？狄仁杰忍不住插上话头：
2: 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啊，他非但不欺辱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脱下那和尚的袈裟披给了我穿上，又说和尚心口冰冷，恐怕是死了，就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问长问短，百般的安慰。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走路不方便，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亲手交给了老鸨子十两银子，要他替我买办事物，梳妆穿扮，谎称是他的小妾，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抓卜凯，说他犯了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凯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像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事实，望老爷看了奴家的薄面，详查就理，千万莫冤屈了无辜啊。
3: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听罢曹英讲的这番话，果然

是句句中款，条条落实，想来不是胡乱编造的。当堂宣判，曹兴放回夫家，让顾孟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称谢，顾孟平一腔子怨愤，又不敢当狄仁杰的面抗旨，只能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了家。退堂后，狄仁杰独自一个人在书房中饮茶，肚中不免又想起那宗黄金走私的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头领，他是理财的圣手，用这个身份来掩人耳目，就算他不是头领也会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获巨利呀。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所以正好做此手脚。想到此处，狄仁杰传命乔泰、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孟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县衙，仔细查看。乔泰、马荣走后，狄仁杰又想起王县令被害眼，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偷放毒药的戚将究竟是受何人指派，他的书函信笺为何到了京师不翼而飞呢？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只言片语，那册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有人能参破。狄仁杰反复的猜想，突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的遇害与眼下黄金走私案有关联呢？或许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所以引来杀身之祸呢？白云寺的绘本极可能卷入这种罪行，铜佛龛的十两钱倘若稍有不慎，自己岂不同样步了王县令的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啊？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巧合，就是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在暗中窥探。那么除了白云寺的绘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孟平也是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他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他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情？这时他突然想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不少。倘若顾孟平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潜入。他一个穷酸的老儒，一向崇孔孟而排佛，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缺老人，岂不可疑？想着想着就有些疲倦了，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狄仁杰恍惚醒来时，洪亮、乔泰、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多时了。乔泰、马荣禀报，经查验，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和那老鸨子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不见踪影，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视守候。狄仁杰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红参军说道：“老爷，刚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了，我已命南门手足迅即将他押来县衙。”狄仁杰点。

0: 点头。对了，洪亮啊，你此刻就去放了陪酒妇女，将叶守本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当案子了结，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洪亮遵守，刚要出去书房，回头又说，老爷，半夜里还要去白云寺参加同佛起行的庆典呢，此刻趁早好好歇息一下吧。狄仁杰眼睛突然一亮，胸中豁然开朗，自言自语说道，哼，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答案就在今夜。这东门外日落时分，便亮出了一片的灯火。老百姓听说白云寺要举行同佛起行的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的涌出了东门，来白云寺观看盛典。近午夜时分，白云寺外已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汹涌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应失色了。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雁行而出，手持水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狄仁杰乘轿浩浩荡荡的到了白云寺的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缭绕，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吟抗唱吹。大雄殿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轻的四僧摊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梦平，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悠悠的几排施主。狄仁杰由绘本引导来到大雄宝殿前的高台下，顾梦平忙起来掌祭施礼，众施主也一齐祭拜，拥狄仁杰在顾梦平右手坐了。两边众僧又敲起钟来，敲动木鱼，高唱经颂。绘本一手拿着拂尘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将碗中的法水泼洒，随即下高台将大碗交给狄仁杰，请狄仁杰守礼。狄仁杰恭敬接过大碗，向坐佛行礼，又将碗内法水浸洒在莲花座下。慧本接过大碗递于众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闭目捻珠，口中念念有词。两边36名教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仁杰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今夜无量寿佛起行，一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祝贺，但本县闻报铜佛著作时宣料未经，火候有欠，有很多瑕疵，本县为维护白云寺在蓬莱县的声誉，传命将功再次检验，以免佛面有染，贻笑天下。众人一个个惊愕地面面相觑，乔太马蓉跳上高台，用手揭去那副覆盖坐佛的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衙役两边已护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拥到了大雄宝殿前。马蓉挽袖挥剑朝佛耳猛地砍削，只听僵的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散落下几丝金血来。马蓉撇了宝剑，捂住震得剧痛的虎口， 乔泰从地上捡起那几星碎屑，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高声地宣称，这座无量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黄金铸成的。这帮人大胆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菲之财。本县传命，将惠本、顾梦平、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等候审理。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梦平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白云寺，由慧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实。顾梦平是这伙罪犯的头目，他不仅在蓬莱伙同慧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顾梦平腿倒地上，口称冤枉：
1: 冤枉，小人冤枉，偷运黄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着实没有陷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呀？
0: 狄仁杰冷笑一声，从怀里端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地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单这漆盘上王县令便亲手刻了你的姓名，这棋盘是前任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密藏证据所用。其他的证据笔记虽被你们一伙盗劫，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装饰之外，还镶上了你手中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顾梦平伏在地上大哭：
1: 狄老爷，狄老爷，我招啊，那假扮成漆匠投毒的正是金昌啊，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里发出指令并策划我走私黄金的是京师的。
0: 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来呀，把他先压下去。乔泰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慧本、顾梦平还有数十僧人用一条铁链锁了。36名教手抬起金佛出白云寺回衙役去了。勘破黄金案，众百姓惊讶不已，奔走相告。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狄仁杰一行回到县衙已是三更了，堂主部率领衙员早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仁杰吩咐堂主部明日一早便去军旗镇炮台拜见镇将的方明廉，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役早早回去休息。进到了内衙书宅，红参军特意煮了一壶浓浓的铁观音茶，乔太马荣平日只饮酒，这时也体会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狄仁杰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红参军忍不住问道：老爷，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刚才顾梦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头目，背后牵线经营的全是京师的上司啊，老爷为何叫他住嘴，不令他说出姓名呢？狄仁杰笑道：顾梦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啊？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到了报信，在那边等着呢。金佛一到，即行分割，巨额脱售，背后指令铸成， 总揽全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啊。

一定是朝中的官员，当时情况那么混乱，岂能没有他的党羽探子呢？当时如果说出姓名，他得报后再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被他徒赖诬告，辩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铸成了一尊铜佛，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坐了。对了，乔太、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梁轿上被打落下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铸成金佛用的泥胎。那河岸离顾梦平的宅地不远，想来是绘本将金佛大小让顾梦平过目，偷偷抬到他的宅邸。顾梦平验看之后，便命人悄悄抬去河岸边打碎，投入河中，一时三刻不一会儿就化作泥浆了。乔太说道，这顾梦平醉迹昭彰，有目可睹，那曹鹤仙、孙老头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这黄金走私案呢？

白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嘉播讲。
5: 狄仁杰回答说，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故穷守人。他扬言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记恨杜梦萍，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被顾梦萍牵了鼻子走，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汝斯文丧节气啊，想要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真是糊涂啊，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道，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可怜他与智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贩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蓉这时有点急不可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头领吗？狄仁杰抚须微笑，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正说话间，下人慌忙来报，
6: 不好了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进衙门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呢。
5: 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脸上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乔太马蓉吓得倒抽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拱手说道，若是本县没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来人哈哈一笑，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来来，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吧。红参军将他引到了书宅水井边洗漱，乔太马蓉两个人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6: 大哥，这不闹鬼，真是光天化日的，鬼都敢出来呀。
5: 狄仁杰又笑道，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呐，却遣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萍金昌是一伙的了。马蓉，在花船上不只是他引你去船尾看那可疑的禅杖吗？马蓉有点懵了，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王立德洗漱完毕再进来赎斋，乔太惊声叫道，原来是卜凯先生。马蓉恍悟，拍了拍脑门，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乔太又问道，刚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这片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马蓉大笑，嗨，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呀，却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呢，务必要把你抓到手啊。王元德正色说道，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案，拿获了一根凶恶的罪犯，还有金佛为物证，可喜可贺呀。 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实在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查出他们一伙的罪证，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狄仁杰说道，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红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的翻阅，拍案说道，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祥上司的证物。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狄仁杰说道，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王元德说道，这案子正是京师的三官牵头引线，我在户部间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王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潜出京师，乔装扮成捕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

光那里偷阅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档，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那天乔太马荣兄弟在花亭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了。我便偷偷地溜下花亭，从此装成一个疯和尚，一路小心瞒过众人的耳目。乔太笑道，怪不得那天我们尾随而去就找不着你了，原来你又扮作疯和尚了。狄仁杰也不禁笑出声来。王元德又说，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的是很可怜啊，如今顾梦平已伏法，望头老爷将其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真的是匹配的一对呀。狄仁杰当即说道，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如今就成全他们吧。王元德谢过，喝了口浓茶，又说道，狄老爷怎么能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是慧眼识人呢、又不知狄老爷凭什么猜出我来呢？狄仁杰笑道，哈哈哈，有3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堂主部曾去信给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县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二，杜之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圣手，而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听这3条，我便猜出你这个捕凯啊，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王堂官堂主部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此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呢，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扮的，而这个人又必须与王立德县令的死有关联。直至上面3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就是捕凯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王元德淡淡一笑，在京师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啊，可惜无缘相识，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了我这个在京的朋友吧。狄仁杰此时觉得心中有些异样，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那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王元德似乎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又说道，兄长最后与我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所以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是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讨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的事。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房间，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

便从此死了心呢、啊、想着要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牵制了顾梦萍的两只竹杖，识破了此中机关啊，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在花亭上，我是见过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乎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的，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禁起疑，故而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希望引起官府的警觉，我则自己暗中追随，得知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是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和尚要对曹英图谋不轨，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至海和尚突然的吓死了。这贼秃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乔太听到玉珠一断，念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好棺材，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7749天的功德道场，超度亡灵。狄仁杰素来不相信亡灵之说，他重龙厚葬多半是做给活人看的，白事做完了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仁杰众人士于婚配大捷，最练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深祥大理寺拿获贼党，将这黄金窃案披露于世。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

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荧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荧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荧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七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

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三十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

军九十一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七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她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木，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话，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3: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2: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食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长期如此，痰湿就有可能会悄悄地找上门。所以朋友们，为了健康要早睡早起，适当的运动。当然还有另外两点呢，也是需要去注意到的。一是下雨天要减少外出，淋雨之后呢要及时更换衣物，鞋子湿了也要及时的更换，同时呢湿的鞋子要充分的晾晒。第二点呢，是要保持房间的干燥，如果室外的湿气比较重，我们可以打开风扇、空调等等，让房间里的空气流通起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关于湿气形成的原因大家了解到了吗？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

0: 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

0: 经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上一集讲到，秦穆公继承了秦襄公立国所留下的遗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长期发展的根据地。然而西戎之地毕竟偏远，秦国要想成为大国，必须要向东面的中原之地发展。秦国东边的近邻就是晋国，由于晋国地广人众，又是老牌的诸侯国，势力非常强大，所以秦穆公在位39年，用了36年的时间在与晋国周旋。秦穆公一生主要是和晋国的晋献公、晋惠公、晋怀公、晋文公、晋襄公5位国君打交道。那么在不同时期，秦穆公对晋国究竟是采取了怎样的策略？他的东扩事业最终结果如何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第3集穆公东扩。
3: 秦穆公东扩最主要的是要和一个国家打交道，就是晋国，要和晋国打交道。那么秦穆公在和晋国打交道的过程中间，他做了哪些事情呢？第一件事，网罗人才。怎么网罗人才呢？恰巧在秦穆公继位的第5年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个事儿是晋国要去讨伐一个国家，叫虢国。但是晋国给虢国呢，它两个不相连，晋国在这儿，虢国在这儿，中间隔了一个国家叫豫国。晋国灭了虢国回兵了之后，晋国的这个军队呢顺手把豫国给灭了，这样豫国的国君就被抓起来了。这个豫国的国君抓起来的时候也连累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百里奚，把百里奚也一块俘虏了。这个时候正赶上晋国的国君晋献公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秦穆公，在女儿出嫁的时候，他把抓过来的这个百里奚作为陪嫁的奴仆要陪嫁到秦国去。这百里奚当时多大了？70多岁了。70多岁一个老先生，人家嫁闺女陪嫁要他作为陪嫁品，这老头又很有才华，觉得这是个奇耻大辱，逃了。逃到哪儿了？逃到渊，就是今天的河南的南阳，当时是楚国的国界，到渊那儿被人家扣住了。等到 秦穆公把自己的妻子娶回来，听说逃了一个人，一打听这个人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就想办法要把这个人输过来。他用五张黑羊皮去换这个老头。当时楚国的边境官呢，就这就值啊，这老头七十多没用，还能换五张黑羊皮，成交。换了，这百里奚就给押回来了。送回来以后，这秦穆公当作宝贝，亲自给他打开囚车，然后给他洗尘压惊，接待他，然后向他询问治国的道理。百里奚说，我是个亡国之臣呐，你甭问我，我亡国之臣你问我干什么来。这秦穆公说，虞国亡国和你无关，虞国亡国是因为虞国的国君太昏庸了，和你百里奚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就和他谈了好几天，越谈越投机，越觉得这五张羊皮换得很值，然后干脆就授以国政，就把整个国家的大政交给他了，而且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五谷大夫。这个谷就是黑公羊，用五张黑公羊皮换回来的大夫叫五谷大夫。这样秦穆公就得到了自己手下第一个很有才华的人，叫百里奚，然后对百里奚非常称赞。百里奚就说，他说，你别夸我，有一个比我强十倍的人，这个人叫简叔，这个人比我有才的多，只不过人不了解。我给你讲几件事儿。第一次，我想在晋这个齐国辅助他一个国君去做官，简叔这官不能做，这官做了有危险，我听了他话没做官。后来这个齐国的国君被杀了，我幸亏没做官，我要做了一块杀了，这救了我一次。第二次，我到周天子那儿去，周天子有一个王子，就是周天子的一个儿子，很喜欢我，我又想跟着他来干，这简叔再次阻止我，我又不干了。结果那个王子后来被杀的时候，我没有被烧着被杀，救了我两次。后来我到虞国去做官，简叔又阻止我不让我去，这次我没听他，我去了，这一去被俘虏了。所以我知道这个简叔啊比我要强得多。这秦穆公一听这，又把简叔给迎过来，然后把简叔封为上大夫。这样秦穆公就一下子得到了两个王佐之才，一个是百里奚，一个是简叔。
2: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继位之后，他就积极网罗人才，积蓄力量。百里奚和简叔这两位人才的引进，为秦穆公的东扩增加了有生力量。正当秦穆公踌躇满志的时候，强大的晋国先后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正巧给了秦国以可乘之机。那么晋国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天灾人祸呢？秦穆公为了自己的东扩事业，他又是如何把握这些机会的呢？
3: 秦穆公东扩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打道义牌。秦穆公打道义牌主要是在和晋惠公交往的过程中间，三舅晋难，道义尽显，他所有的道义都表现出来了。什么叫三舅晋难？三舅晋难是指的秦穆公三次救援晋国。第一次救晋难涉及到晋国的一场内乱，而晋国的这一场内乱是由晋献公引发的。晋献公的晚年出问题了，这问题又出在女人身上啊。他宠爱了一个女子叫李吉，这个李吉呢心不好，就陷害太子， 陷害太子。

0: 结果这个太子呢就死了。这太子一死，太子的两个弟弟，一个叫重耳，一个叫夷吾。这个重耳就是后来的晋文公，这个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两个人全逃了。那么晋献公一死，那么立即的儿子就做了国君，但这个国君他是坐不稳的，因为他违反了一个规则，叫立嫡立长。而这个时期呢，整个天下特别讲究的是宗法，讲宗法就讲血缘关系啊，所以你这个立嫡之子是不能够立的，所以就有大臣把立嫡的儿子新立的给杀了。而立嫡受到宠幸不是他一个人呐、立嫡受到晋献公的宠幸的时候呢，是立嫡和他的妹妹一块受宠幸，他妹妹也生了个儿子，结果立嫡的儿子被杀以后，又有大臣把他妹妹的儿子立上去了，结果又有大臣出来把他妹妹的儿子还有立他妹妹儿子那个大臣一块儿全杀了，这晋国就乱了套了啊。原来的太子死了，后来那个立嫡的儿子他妹妹的儿子全被杀了，没有继承人了，权力真空。就在这个时候，逃在外面的夷吾，就是后来的晋惠公啊，他向秦穆公提了个要求，他说你送我回去，你送我回去以后作为一种补偿，我把河西的八座城池割让给你。秦穆公就答应他的要求，武装送他回去继位，他就是晋惠君。但是晋惠公一即位立即反悔，说了不算啊，说了不算，原来许给你那八座城我全当没说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这下子秦穆公傻了，这时候秦穆公有两种选择，打再一个不打。秦穆公的选择是忍，不打，我看他怎么办。这就是一救晋难，二救晋难，就秦穆公十二年晋国一下遭了灾，颗粒无收，晋国没吃的了，晋国就向秦国求救。当时秦穆公手下的大臣呢分为两派，一派主战派提出来的一个方针叫趁机讨伐，不过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是饥饿的饥，趁着他饥饿的时候讨伐他，主战派。主和派意见是不能够见死不救，秦穆公就征求百里奚的意见了。百里奚说了两句话，夷吾得罪君，其百姓何罪？夷吾是晋惠公的名字啊。说上一次晋惠公他答应把晋国的河西之地给你，但是后来没有给你，这是晋惠公的错误，但是他不关系到晋国的老百姓啊。目前是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了，你怎么能够看着晋国的老百姓没有吃的而不出手相援呢？秦穆公采纳了百里奚的意见，大规模赈灾，从秦国的都城到晋国的都城，水陆两路向晋国大规模运粮，帮助了一个强大的对手赈灾。这个叫秦穆公援晋敌，天下称誉，树形象，政治得分。这下子虽然帮了自己的对手，但是在天下所有的诸侯中间树立了一个讲道义的一个国君的形象，所以秦穆公在政治上得了很高的分。这是秦穆公第二次救晋难，可是在震及晋国的灾荒两年以后，秦国遭灾了，秦国的土地大面积的颗粒无收，然后秦国向晋国求援，结果晋惠公不但不震秦国的灾荒， 而且是趁机发兵，还是那个饥荒的饥，趁着灾荒发兵去打。然后晋惠公、秦穆公在韩原打了一仗，这一仗非常有名，叫韩原之战。这仗一开始打的时候啊，晋惠公是一马当先冲在前面，但是他在回车的时候，他的马陷在泥潭里走不动了。秦穆公一看这个机会了，秦穆公就冲上去想把晋惠公抓下来，结果呢没有抓住晋惠公，反而被晋国的军队包围了，把秦穆公围到里边，而且秦穆公受了伤，眼看形势十分危急。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秦国的军队中间突然冲出来300个人的敢死队，这300个人敢死队冲进去撕开一个缺口，救出来秦穆公，而且顺手牵羊把晋惠公也抓回来。这300个人当时谁都没料到这个敢死队怎么来的呢，他有一个前因，这个秦穆公当年他丢了一匹宝马，这个宝马丢了以后呢跑到野外去了，被300多个野人，我们讲过国人啊，国人住在京城，和国人相对的是野人，野人就是农民，是住在京城以外的人。秦穆公的宝马被300个野人逮住了，而且宰了吃了。后来这个案子发了以后，官吏就要惩办他们。秦穆公说，君子是不能够以牲畜来惩罚人的，而且吃了这个良马肉一定要喝酒，如果吃了良马肉不喝酒可能会导致死亡，不但不杀这300多个人，而且又给了他们好酒让他们喝酒，这300多个人大受感动。所以等到这次打仗，这300多人全参战了。等到秦穆公又危急的时候，这300个人冲上去，这把他救下来了。这300个野人不但救了秦穆公，而且还俘虏了晋惠公。抓住以后，秦穆公说，这回你没啥可说了，当年你闹灾荒我震惊你，现在我闹灾荒你来打我，你打我还我把你抓住了，怎么办呢？杀，要杀这个晋惠公，而且用他来祭天。结果这个事儿闹得很大，首先是周天子出面调解，说这个晋国和周天子是同姓啊，都是姬姓，同姓。然后呢秦穆公的夫人也出来调解，因为秦穆公的夫人是晋国人啊，他也出来调解，他说这个你这次抓的是我弟弟，哈哈，晋惠公是我弟弟，我是你老婆，你抓了我弟弟，也出来求情。这秦穆公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做了一个决定，其实秦穆公完全的一句话把晋惠公给杀了。他最后的决定是什么呢？第一，以诸侯之礼来接待他，那这一下子不是住死囚牢了，住那个5星级宾馆呢，是吧？诸侯之礼接待他。第二，两国订立同盟，互不侵犯。第三，送晋惠公回国。这是秦穆公第三次救晋难，这下子晋惠公无话可说了。回去以后做了两件事，第一，把河西之地这回算是给秦穆公了。第二件事，派了自己的太子来秦国做人质，两家和好了。
1: 秦穆公通过三次救晋难，在诸侯国中间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但是这些行动也是明显带有东扩目的的，因为秦穆公最初帮助晋惠公成为晋国国君，是想要晋国的河西土地作为酬谢的。当晋惠公趁机发兵袭击秦国失败被俘之后，秦穆公对外宣称要杀死晋惠公来祭天，他实际的目的也是要求晋惠公履行诺言，献出河西的土地。最终秦穆公如愿以偿，秦国的东扩初有成效。

0: 那么秦穆公之后又是如何审时度势继续实施他的东扩计划的呢？
1: 秦穆公重点打交的第三个国君是怀公。这个晋怀公是谁呢？是晋惠公的儿子，也就是到秦国来做人质的这个儿子，把他送过来了。送过来以后呢，秦穆公对他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这个做人质的晋国的太子，把自己女儿嫁给他。然后在秦穆公22年的时候，这个做人质的太子突然中间消失了，逃了。为什么逃呢？他听说他爹病了，就是晋惠公病了，他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

急了，他怕自己在秦国做人质，万一他爹有个什么不幸，他回不去，他就不能继承君位了。所以他想了想，那怎么样，走为上计，就溜回去了。而且走的时候没有带他。

0: 晋文公打交道，秦穆公是全面合作，因为晋文公是当时天下的霸主，晋国的实力比秦穆公实力要强，所以秦穆公尽管这时候非常想东扩，但是实力不如他的女婿，不如晋文公，所以这个时候他采取这种表面合作保存实力的做法。在秦穆公30年晋文公出兵攻打郑国的时候，秦穆公作为老丈人还去帮助晋文公攻打郑国，郑国是个小国，秦晋两家的大兵兵临郑国城下，这一下子郑国肯定要完了。在这个危急关头，郑国派了一个使者出来，这个使者也很有名，出来去见秦穆公，他说秦和晋两国大兵一到，郑国已经知道自己完了，但是郑国完了对你秦国有什么好处呢？当时的地理位置是什么位置呢？郑国在河南，他的都城是现在河南新郑，秦国在陕西，陕西和新郑之间还隔了一个晋国，就晋国插在秦和郑的之间。他说你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你要把郑国灭了，那怎么办？这个土地能归到你秦国去吗？这个土地将来肯定是给晋国。你想想，邻之厚，君之薄也。你的邻居的土地扩大了，你的土地不相对就变小了，对你没有好处啊。秦穆公一听，说了很有道理，所以就决定不打了，而且派了自己3个秦国的将领帮助郑国防守，自己单方面撤兵。秦穆公一撤兵，晋文公也不打了啊。晋文公觉得他能做国君是秦穆公的帮助啊，所以他也撤了，这郑国得到保全了。2年以后，晋文公死了，因为晋文公继位的时候年龄很大了。晋文公一死，即位的就是晋襄公，但晋襄公秦穆公没把他放在眼里。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晋文公可以说是秦穆公东扩之路上的拦路虎，因为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之一，他在位期间任用贤良，整顿内治，加强军队建设，使得晋国的国力大盛。在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又独自秦王，匡扶周室，在诸侯中间名声大振。之后晋文公又靠武力在诸侯争霸之中取得了霸主地位，所以秦穆公虽然一直想东扩，但是面对贤明的晋文公，只能用联姻合作的方式来保存东扩的实力。直到晋文公死后，秦穆公终于又等到了东扩的机会。那么这个机会是什么呢？秦穆公又是如何把握这个机会的呢？
0: 秦穆公32年，晋文公死了，恰恰在晋文公死了以后还没有安葬的时候，秦穆公得到一个消息，这不2年前他不是派了3个秦国将领帮助他防守郑国吗？这个3个将领给他传来个话，说我们现在在晋国混得很好，郑国人很信任我们，给了我们北门之管，管就是管道的管，这个管就是钥匙。他说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了？他们把郑国都城北门的钥匙都给我们，遣师一来，国可得也。如果你偷偷派军队来，我把城门锁一打开，郑国不就是咱的了吗？这下子，秦穆公做了个决定，远程偷袭。做了决定以后，他就征询2个元老重臣，百里奚、简署，征求他俩重臣的意见，2个人都反对，理由是劳师以西远，未所闻也。我们要动用这么多的军队去偷袭一个远方的国家，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是第一。再一个呢，失劳力竭，远主备之，隔了这么远，等我们

军队赶到那儿的时候，军队早就疲劳了，而且对方不可能不得到消息啊。别人又，我们的军队疲劳了，对方又有准备了，你说这个仗怎么打？但这一次秦穆公是铁了心呐，一定要打。这个秦穆公32年以来在东扩的问题上一向是谨小慎微，打政治牌，这次为什么突然变得要打军事牌？我想主要是两个理由。第一，晋文公下世，他觉得晋国最有才华的君王去世了，晋襄公那不值得一提的人物，他没把他放在眼里，这是第一。第二，这时候已经进入秦穆公的晚年了，所以过去的政治牌到这一次洗牌了，换成军事牌，决定偷袭，而且决心下了狠死。到出兵那一天，一个百里奚一个简署就拦住军队在那哭，这一哭就是很有名的简署哭诗，诗就是军队啊，简署哭诗，这一哭把这个秦穆公给哭恼了，你这不是败我的姓吗？我这出兵你在这哭丧什么意思啊？因为这一次出兵他派了3个统兵的将领，这3个统兵的将领，一个是百里奚的儿子，一个是简署的儿子，另外还有一个人，3个将领。就简署认为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入，我看见军队出去了，我看不见我们军队能回来，所以他哭了。这一哭秦穆公就恼了，说了一句很重的话，尔何直，终寿耳目之目拱矣。这话什么意思呢？说你们两个老头懂什么？假如你们活到一个中等年纪，你们墓地上的那个树长得都有一拱粗了。这个话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秦穆公啊，认为这两个老头多管闲事，说你们是早该死的人呐。这话很粗野。两个老头说，我们之所以哭，并不是想拜你的姓，实在是我们老了，我们的儿子出征肯定是回不来了，而且打败仗的地方一定在尧，在尧这个地方肯定要打败仗。秦穆公不管这一套，硬着手脖让军队去偷袭赵国。到秦穆公33年，这秦军三帅带领的主力走到了华国，华国是晋国的一个附属国。到了华国以后，碰见郑国的一个商人，这个商人也很有名，叫贤高。贤高呢，赶了12头牛，要到外面去卖牛，一下子碰见了远程奔袭的秦军，这贤高就慌了，他怕秦军杀他，赶快说，我们的国军听说你们要来了，一方面加强防守，另外派我带着这12头牛来犒赏秦军。他编了一套谎话，然后把这12头牛献给秦军。这3个主帅一听，完了，人家已经有准备了，还派人来献牛了，这仗不能打了，也不去镇国了，干脆把华国一灭，回去吧，这仗打不成了，顺手把华一灭，就要回去。这一灭华，激怒了一个人，晋襄公。因为华国是晋国的附属国，晋文公刚死，晋襄公继位，襄公就觉得你趁着我这个文公丧葬没有举行，你就趁这个机会把我的华国给灭了，所以晋襄公决定打秦军一个埋伏。怎么打呢？他在尧这个地方伏击了重兵，然后秦军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经过晋国的尧的时候，然后晋军的重兵出来，这一次秦军呢，是全军覆灭，3位主帅被俘。这就是在出事之前百里奚和简署断定的被围歼的地方。然后晋襄公抓了3位主帅，秦军主帅就要杀，

0: 这个时候呢，晋文公的妻子出来说话了。我们刚才讲过，晋文公的妻子是秦穆公的女儿啊，他就给他的这个晋襄公说，他说我爹最恨这三个人，让秦国驱军队全军覆灭，非常恨他，你何必杀他呢？你把他送回去，让我父亲，让我的父王把他杀掉，你不用动手了。晋襄公一听有道理啊，就放了。三帅回去的时候，秦穆公郊营几十里地，在郊外去迎接三位主帅回来，而且穿着丧服，说了一句话：孤亦不用百里奚简蜀言，已入二三子。我因为没有听百里奚和简蜀的话，让你们受辱了。然后不但没有惩罚这三帅，而且让他们官夫原职，重赏了他们。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停了几年，到秦穆公36年的时候，秦穆公他又派百里奚的儿子做主帅带兵，这一次是要打晋国了。因为这个时间离秦穆公的去世只剩3年了啊，只剩3年了。换句话说呢，秦穆公这时候已经等不及了，所以这一次打仗的时候秦穆公亲自去了。而且这次打仗呢，用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战法，就是一渡过黄河，秦穆公就下令把所有的船沉了。晋国的士兵一看秦穆公的军队过了黄河就把船给沉了，那明摆着是什么？玩命啊。所以晋国的军队不敢交战了，活不跟死斗嘛，所以干脆这一仗秦军就打了个大胜仗，打败晋军，夺了地。所以我们可以说秦穆公毕生是致力于东扩的，但是他东扩的路走得并不顺，虽然他最终打败了晋军，但是晋国仍然是一个强大的邻国，所以晋国的军事实力仍然被保存下来了。所以秦国东扩之路并没有走完，并没有走全，这需要后代的秦国的国君继续走下去。3年以后秦穆公去世了，秦穆公去世以后又经过了秦国的15代国君，将近260年，这15位国君碌碌无为，没有作为。15位国君以后继位的是21岁的秦孝公，秦孝公才继续了秦国的崛起之路。那么秦孝公是怎么样来续写秦国的崛起之路呢？我们下次再讲。
1: 我们知道秦王嬴政最终统一了中国，而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也就是他的先祖秦孝公时期，发生了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这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崛起，那么商鞅变法的内容是什么？他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进来，
0: 坐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慢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哥们找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1: 啊，
0: 我
1: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依义。

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歌、吴江洲、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同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谣、郑依依、浮云溪。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

0: 王二栓，你咋了？张老师，王二栓他吐了。张玉衮正在教学生们上课，王二栓忽然喊肚子疼，还呕吐。张玉衮急忙把他送到村卫生所。原来王二栓家离学校较远，他带了一口锅和一小袋面，中午找了几块土坯围成灶，煮了一锅面糊糊当午饭。面糊糊加生，引发了急性肠胃炎。经过治疗，王二栓恢复了正常，张玉衮的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到了周末，他下山到城里找自己的对象玉莲。
1: 玉莲，
2: 哎，玉衮，你咋来了？龙校长不是说学校刚开学忙吗？
1: 再忙，我这滚子也得滚到你这纯洁的莲花旁，不是？
2: 去，你少贫嘴，说，有啥事儿？
1: 那我就直说了。学校家里远的学生，中午回不了家，就自己在学校做饭吃。孩子们小啊，不会做饭，学校的条件也简陋，做的饭不熟，都吃出病了。
2: 那我去给孩子们做饭吧。
1: 哎呦，真是我的好玉莲呐！只是让你这高级地毯师舍去高薪跟我去山里，太委屈你了。
2: 那有啥呀？只要能跟你在一起，让干啥都行。
1: 玉莲，
2: 你啥也别说了。我这就收拾收拾，处理好这边事儿，跟你进山。
0: 在简陋的黑虎庙山村小学，张玉衮和玉莲喜结连理。

0: 来来来，孩子们，开饭了，开饭了！
1: 师娘，我们带来的米面和菜你都不收，我们咋好意思老吃你做的饭呢？
0: 你们尽管吃吧，只要啊不嫌弃我做的饭难吃就行。
2: 师娘做的饭最好吃了，我一顿都吃两大碗。师娘做的饭比我们家做的饭还好吃。
3: 哎，王二栓，大冬天你咋穿着凉鞋上学？
4: 师娘，王二栓爸妈都不在了，他跟着他爷爷生活，他爷爷身体不好，他没有棉靴。
5: 哦，你等一下啊，来，把凉鞋脱了，这是我的棉鞋，快穿上。
6: 张老师，我脚脏，不穿了，我不冷。
3: 看看，脚都冻肿了，还说不冷，听话，快，快穿上。
7: 谢谢张老师，谢谢师娘。

张玉衮做了一个调查，利用休息日和玉莲带着米面油到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里家访慰问。活动结束，已是月上柳梢头，玉莲舒展了一下双臂，哼起了歌。

0: 先生感受啊。
1: 唱的可太好听了，可惜只有我一个观众。
0: 观众多着呢，你看呐，星山、明月、小溪、花草，都是观众。

0: 这玉莲抱着孩子，一大早就坐着三轮车去城里买课本了，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为啥我的心跳得这么厉害？我的眼皮也突突的跳。
1: 校长，
0: 娟子，
1: 张校长，去城里买教材的三轮车翻了，车上的人都被甩出来，你家妞妞她……
0: 妞妞怎么样了？
1: 妞妞的头撞在石头上，呼吸停止了。
0: 怪物，我想着家里没人。让你嫂子抱着去，她才九个月呀，他们在哪儿？
1: 就在学校那边的拐弯处。
2: 车祸过后，教育局领导想让张玉滚夫妇换个学校。夫妻二人坐在妞妞的坟前，考虑再三，决定留下来。县委县政府以及村民们十分关心黑虎庙小学的发展，这天县委书记前来视察。

0: 艾书记，您看，这边是我们的教室，好，这边是我们的食堂。
1: 张校长，还有什么困难吗？
0: 艾书记，我们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为了便于管理教育，我们在那边啊盖了一个铁皮房，冬天啊孩子们住进去太冷了，我们想盖一个学生宿舍。
1: 啊，有空地方吗？
0: 教室的后面山坡上啊有一大片的空地，我们做操场都用不完呢。
1: 过去看看。这地方不小嘛，我看呢，除了盖宿舍，还可以在那边盖座教师周转楼，这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啊。
2: 好啊。
3: 哎，书记，张校长两口子啊对我孙子比对他们自己的娃还亲，我孙子在学校啊洗头洗衣服都是他们照顾的。他们忙，自己的娃躺在被窝里顾不上管。都是学生们下课呀主动跑去轮流抱。
4: 就是啊，我家孩子的书包啊铅笔盒呀都是张校长送的，我从来都没有买过呀。
3: 我们也是，
5: 俺们也是啊。
6: 张校长隔三差五就往俺家送米送面送油，俺孩子他们在城里打工照应不到的，他们全部都做了。
7: 艾书记，盖宿舍盖楼活我们全包了。
6: 对，全包了，全包了，
7: 全包了。
8: 在大家的努力下，漂亮的学生宿舍和教师周转楼很快建好了，陆陆续续有周边地市的优秀教师慕名而来。这一年，张玉衮也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舞台。张玉衮的感人事迹随着央视的宣传迅速在社会上传开，社会各界的爱心如潮水般涌来。在黑虎庙小学校园内，学雷锋先进事迹纪念馆和张玉衮先进事迹纪念馆同时建成。光荣榜上参观人员看到张玉衮的荣誉不断增加。

0: 2018年度人物，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模范，
2: 最美奋斗者，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3: 参观学习人员络绎不绝，中央电视台少儿频道也来到黑虎庙小学举办了一期特别节目，张玉衮和老师们也被央视请到直播间做专题访谈，乡亲们都为之振奋。
4: 咱玉衮啊，可是给咱山里人长脸了，
5: 可不是吗？长脸了，
6: 真的。
4: 咱们家孙子啊，过去见人就害羞，现在啊，咱山里来参观的人多了，玩主动问好打招呼。记者问他话也不怵，
5: 可是啊，不怵啊，
6: 一点都不怵。
7: 张校长，我们学校和黑虎庙小学手拉手联谊演出，同学们都准备好了。
8: 好，开演。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二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心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

0: 的孩子心爱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园。喂，玲玲。
1: 梁嫂，放了暑假我就回天虎庙小学了，跟你当同事。
0: 哎呀，大学生，你好不容易通过省里的招教考试了，怎么不在省城当老师，要回来呀？
1: 怎么您不欢迎？我爸都同意了
0: 呀。张校长把你表哥和我都招来当老师了，咱们能天天见面，我肯定高兴了。就是你想好了，真的愿意放弃省城的工作回咱们这儿当老师？
1: 我想好了，反正在哪儿都是教学，爸爸为学校的事儿操碎了心，我能帮他一点是一点。您当年不也放弃了广东那边的高工资，无偿到黑虎庙小学当老师吗？表嫂，您后悔吗？
0: 说实话呀，来黑虎庙小学之后我矛盾过，但是从来没有后悔过。这里除了感动还是感动，我只有报答了。现在回想起来我来教学之后的经历呀，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0: 张鹏，侄媳妇儿。嘿，不对，应该喊张老师和于老师了。祝贺你们乔迁之喜啊。这台收音机啊是我的贺礼。
1: 谢谢表叔。哦，不对，咱们该改口叫张校长啦。
2: 对对，张校长。
0: 咱山里信号不太好，你们凑合着听啊，这是备用电池。
1: 好，收音机我拿到学校里让孩子们听吧。我公公啊，为了方便我们上班，专门在学校门口盖了两间房，您不用操我们的心。
2: 是啊，我们回来就是做贡献的，不能添麻烦。
0: 添什么麻烦呀，这学校有了你们就有了活力了。一家人，我也不说客气话了，以后啊辛苦你们了。哎，你们休息吧，不打扰了。

0: 盆下面有条蛇。
1: 别怕别怕，我把它捉出去。以后咱们随手关门，窗子也少开，这样蛇就不容易进来了。
0: 哎呀，吓坏我了，你把花露水递给我，我腿上被蚊子叮的包连着一串一串，痒得钻心。
1: 来，我给你喷一下。
0: 张峰，我哥给我打电话了，说妈住院了，还说原来的学校还想让我回去教书。
1: 跟我从大城市回山村，委屈你了。明儿咱回去看看，来了这么久一直在学校忙，也该回去看看了。
0: 嗯，
1: 要是
0: 什么？
1: 我知道你要强，要是你真觉得大城市里能实现你的价值，可以考虑。
0: 说什么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们都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舍得离开这儿呢？不过你说到实现价值，也确实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哎，不说了，我先去上课了。

0: 徐老师给您。
1: 什么呀？
0: 我爸爸回来了，给我带的奶糖给您吃。
1: 谢谢，你留着吧，老师不吃。
0: 您吃吧，我还有呢，我进教室了。
1: 谢谢。
2: 听我家孩子说，你要回您家了，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带回去吧。
3: 带回去吧。
1: 谢谢，不用了，嫂子们，我回去几天就回来了，你们拿回去吧。
2: 哎呀，都是自家地里长的，南瓜、芝麻、绿豆不值钱，您别嫌弃啊。
3: 别嫌弃，别嫌弃，带上吧。
1: 真的不是嫌弃啊，走山路带东西不方便。你们的心意呀，我领了，东西

0: 张峰，乡亲们太热情了，你看他们把南瓜芝麻绿豆放在咱们家的窗台上，想让我带回去呢。
1: 这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0: 哎，张校长，
2: 邻居发烧了，刚才不停地呕吐，我送他去卫生院。
3: 我也去。小鱼，你等我一下。
0: 我也去吧，照顾孩子我比你们有经验。
2: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们还要赶车呢。
0: 晚一天回去也没事，孩子要紧，赶紧走吧。张峰，你背着孩子。林夕，把手给我，我掐着你虎口穴，会好受点。

0: 玲玲，我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我能和你爸咱们的张校长一起受到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做专题采访。这些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值啦。
1: 小枣，我也要像你和爸爸一样扎根山区，在这里实现人生的价值，我们一起努力。
0: 欢迎加入，我们一起努力。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三集。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0: 美军核心远程火力装备海马斯火箭炮。当地时间7月13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摧毁了驻科威特美军的两处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发射装置和弹药储存点。那么魏老师，您认为伊朗方面是利用什么手段如何完成对海马斯的打击的？
1: 最近这几年啊，我们听到的关于海马斯的消息大多数都是海马斯去打别人。
0: 对
1: 啊，它不仅是火箭炮，也是战术导弹的一个机动发射平台。那么它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300公里左右，那么如果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它可以打500公里。美国陆军应该是在中东区域啊使用了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针对伊朗沿岸军事设施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伊朗也是对它进行了重点的反击。伊朗可以使用弹道导弹啊，甚至是近程的战术级别的弹道导弹对它进行摧毁，也可以使用自杀式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对它进行联合打击。但是呢，伊朗是如何知道海马斯它具体的位置？对，这是一个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美国为了不让伊朗获取它在中东地区军事基地的这种兵力调动的情况和相关的这个情报，那么禁止美国的商用卫星公司向伊朗方面提供服务。
0: 嗯，
1: 但是现在来看呢，伊朗肯定还是利用卫星所提供的情报，知道了它的车库在哪里，它的发射阵地在哪里。
0: 嗯，其实打击手段有很多，这并不是难点，难点是发现它的位置。
1: 对，而且是及时的发现，然后进行快速的反应。这个海马斯啊，它是机动部署的，可以随时的变换阵地，所以这一次伊朗我认为情报系统是立了首功。
0: 嗯，那么海马斯呢，长期在中东以及俄乌战场中被视为远程精确打击的所谓的标杆了，那么此次在中东战场被伊朗摧毁，暴露出这款装备存在哪些短板呢？
1: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其实呢，如果能够动起来跑起来，针对处于进攻状态的部队进行火力支援，我认为它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平台。
0: 嗯，
1: 但是呢，现在美国陆军在中东地区是把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火力发射平台，基本上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机动，而且美国陆军可能是认为它所在的这个军事基地啊有爱国者系统进行保护，有点这个掉以轻心了，没有进行频繁的变换阵地，最终啊被伊朗的情报体系给抓住了，所以使用的方式应该还是有问题的。除此之外呢，由于它使用精确打击导弹的啊这个火力射程也就是500公里，那么所以它部署的区域不太可能远离霍尔木兹海峡，还仍然在伊朗导弹的火力覆盖范围内，增加了自己挨打的几率。
0: 嗯，那么视线转向俄乌冲突，最近有一则消息呢，虽然说是虚实真假暂无定论，但是引发了军迷们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7月上旬表示，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呢暂无回应。魏老师，您对这问题怎么看？
1: 客观来讲，俄罗斯空天军确实可能是会使用苏-35双发重型战斗机到一线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一方面呢，一旦俄罗斯的预警体系发现乌克兰的战斗机，那在周边空域警戒巡航的苏-35肯定是要对它进行拦截，那自己肯定也会面临风险，因为乌克兰空军的 F-16 战斗机也可以挂装 AIM-120 中距空空导弹，客观上来讲对俄军的战机有一定的威胁，所以不排除双方有可能是爆发了空战。那么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乌克兰空军可能是出动了战斗机作为诱饵啊，诱导俄方先进的战斗机包括苏-35对它进行追击。
0: 嗯，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那不排除乌方会悄悄地在前沿区域部署一些防空系统啊，包括德国提供给乌克兰的艾瑞斯 T， 苏-35飞入到了艾瑞斯 T 它防空导弹的火力打击范围之内，那可能就是凶多吉少。但是真相究竟是什么样，乌克兰有没有把这架苏-35打下来是存疑的，可能我们需要看到最终的一个证据才能够进行最终的认定和评估。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佳慧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 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1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

0: 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3: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4: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以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7: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6: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8: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6: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9: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6: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 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8: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9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11: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10: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9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2: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10: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11: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5: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8: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

0: 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2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

0: 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3: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朗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二第23波行动中，分3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2: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4: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士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士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3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2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

0: 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1: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10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2: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3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5: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2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4: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6轮谈判， 双方在以军撤出离南部守

0: 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建筑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1: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0: 尽管离异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离异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1: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0: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1: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参加战争了，但是呢，第一呢是要美国同意，美国邀请他他才参加战争，第二呢，如果伊朗打以色列，以色列就参加战争，所以他现在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2: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
5: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6: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7: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

0: 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无惧严寒酷暑、日晒雨淋，不间断值守。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
1: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这个场景是值得复制的，值得去落地的，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0: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你我的切身感受正是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的生动写照。
2: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接入交警系统、智能无人移动执法装备，实现交通违法行为精准识别和秒级响应。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想要提供优质的智能服务，算力底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工信部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我国正在搭建全国一体化算力态势感知自动化监测体系，加快建设算力超市。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达2185亿 flops， 规模持续提升。同时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远网荷储等技术创新应用，使产业生态逐步完善。
4: 工信部将持续按照点、链、网、面体系化工作思路，优化算力基础设施资源部署，打造算力互联互通节点，提升算力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算力资源供给部署，推动智算集群建设和算电协同发展，打造梯次化算力布局，加强算力统筹监测，开展新型传输协议、卡间互联等技术攻关，推动建设高速宽带网络，打造高效畅通的算力传输通道，提升算力应用交互体验，推动算力互联互通，深入实施普惠算力赋能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提升算力服务应用水平。
0: 如谢存所说，传输通道是否通畅，关系到算力是否拥有高效的运载能力。他说，近两年，我国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了超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同时，新一代通信网的建设也为连接对象从传统个人用户拓展到人、机、物、具身智能等多元主体，网络功能由单纯的信息传输向通信、感知、计算、智能、安全等多能力深度融合演进提供了强大助力。
4: 上半年，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7.9%，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深化脑机接口、具身智能、智能网联汽车与 5GA、6G、卫星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协同赋能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融合应用创新。
5: 今年上半年，不但 AI 产品成为消费新热点，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也都超过700万辆，新兴产业发展势头非常强劲。
6: 如何更好地加强技术预见，踩准发展节奏，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如何进一步畅通成果产业化渠道和科技型企业孵化链条，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医药关系着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今年上半年，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介绍，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全球首个抗丁型肝炎抗体药物，全球首款狂犬病双抗，全球首款侵入式

0: 以原料药为主向具有高附加值的制剂产品加速切换。我们将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
1: 医药之外，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兴产业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2: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乙酯级成功可控回收，这是我国运载火箭啊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巡检机器人进入井下高压隧道，工业机器人在汽车焊装线批量应用，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的份额接近了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昔日的未来变成今天的现实，而今日的未来又在何方？工信部表示，未来产业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需要科学把握发展节奏，主动谋划布局。为了提升前沿技术战略预判能力，我国将进一步做好未来产业方向引领和赛道发掘，及时捕捉全球前沿技术动态，开展未来产业技术预见，积极开辟未来产业新方向，强化未来产业监测体系研究，力争让每一个赛道都能在科学监测引领下看清方向，踩准节奏，跑出加速度。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明表示，为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培育更多更好的企业和项目，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不少优质成果本身技术过硬，但是受到地区和渠道的限制，酒香也怕巷子深啊。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5: 找保姆难，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这19条措施到底解决了老百姓和从业者的哪些急难愁盼？未来的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将迎来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
7: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8: 被
9: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0: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1: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0: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依然和大家分享一些我觉得就是还蛮有趣的话题，和大家来分享互动啊。当然三伏天也真是出伏的时候，所以呢大家还是需要就是做到去补水呀，还有包括到我们说的一系列的就是防暑降温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啊，不要让自己处于这种就是一直就是高温或者是缺水的这样一个状态下，还是要让自己注意注意的，好吧。

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先和大家来去聊到一个就是话题，这个话题呢就是我们为什么就是长时间在户外的时候要穿一些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颜色的衣服。比如说朋友说，哎，在户外吗？就穿这种白色的吧。其实啊，在户外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穿红色的衣服会更加的凉爽。那首先呢，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会产生这个能量将需要就是多余的热量呢散发到周围的环境中，你才能稳定一个维持一个稳定的就是温度。通常呢有四种不同的散热途径，其实是供给到大家去选择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选择的就比如说像就是辐射呀、传导呀、对流和汗液蒸发这四个共同的作用，让我们拥有了稳定的体温。那在不同的情况下，它发挥的大小也不同哦。比如说我们处在安静的室内的时候，中红外波长它的辐射范围其实是人体热量散失的主要途径，而在剧烈运动当中，人体会通过汗液的蒸发来排出大部分的热量。那么所以热传递的过程当中，由于这个温度差的存在，就可能会从高温向低温处传递我们体温可能会比周围的低的时候哈，那可能就会出现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反向的一个情况了。那为什么我们说红色衣服的防晒效果是最好的呢？很多朋友认为说白天最防晒，就是穿白天穿白色最防晒最凉快，其实是一个典型的误区。首先呢，在同等面料的情况下，衣物的颜色越深，防晒效果越好。红色优于黑色，黑色优于橘色，因为深色衣物呢大量的吸收就是日光当中的紫外线，从源头上就减少了紫外线对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就是身体的伤害。所以呢就是选择深色是其一。第二就是浅色为什么不选呢？就是虽然它散热快，体感更凉爽，但阻隔紫外线能力比较差，长时间的户外暴晒的话就容易被晒伤，所以长时间的户外运动首选的是红色衣物。那所以各位夏天穿什么颜色应该懂了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任免驻外大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20号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中国海警局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等内容。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吴清表示，证监会将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商务部等9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20号，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驻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成本压力。日前，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公布10起典型案例。在境外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绑架杀人犯罪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刘某文，目前被移交中国警方。针对总台曝光浙江台州违规生产销售非标电动自行车一事，当地开展联合执法检查，检查电动自行车生产单位15家，销售单位500余家，立案10起。20号，重庆彭水山体滑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深度救援。国家矿山安全检察局山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承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英国首相，并发表就职演讲。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俄罗斯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称，当地时间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乌军对该州的无人机袭击造成10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中国公民，目前已接受治疗。继续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19号，阿根廷在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当中0-1不敌西班牙队，获得亚军。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生球迷骚乱，警方至少逮捕15人。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中21号，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部地方有大暴雨。稍事休息，稍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

0: 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姜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它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姜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姜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姜家大院，也是姜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江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御国新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津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3: 其实御国新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津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御国新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御国新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1: 仁真度吉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姜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度吉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度吉茶。
1: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志，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游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携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锦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哎，王婶儿，哎，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开家长会啊，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家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嘞？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2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1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News 刷新资讯
11: News
10: 一次听雅安活力资讯报。